0: 是包洋葱一样，一层又一层，一层以后又一层，一层以后还有三层，到最后才能见到商品的真容呢。
1: 长期以来，为了规避运输破损的风险，快递行业啊普遍存在一个保守打包、过度防护的现象。这不仅造成了快递垃圾的堆积、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企业的运营成本。那么从今天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强制性的国际限制快递的过度包装要求将正式实施，怎么落地呢？我们听听记者怎么看。
2: 在北京朝阳区的一家快递营业店，记者了解到，这里的打包环节已经开始提质瘦身了。
3: 以前用的胶带是普通的，现在用的是可降解的，比以前更环保了。以前我们填充物填个5-6米，有了那个新的包材之后，用个2-3米就行，打包都简单了，省了不少物料。
2: 快递营业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限制快递过度包装不仅减少了耗材的使用，也推动了包装成本的下降。
4: 把这个5层这个瓦楞纸这个纸箱缩减成了这个3层的瓦楞纸，当然它这个强度的话是没有减少的。现在这个胶带要比原来那个胶带的宽度窄了大概在1厘米左右，原来的时候是用一个封字形去进行一个加固纸箱，现在呢我们都是要求的是工字形或者是一字形啊，就减少胶带的使用的这个长度。网点营运的这个采购的这个成本啊，对比之前下降能有30%左右。
2: 对于即将实施的新国标，消费者也表示欢迎。
5: 它会里头再包一个塑料薄膜，然后再包一个防撞啊什么的，太浪费了。我特别支持经典包装，
6: 只要包装好了，东西不露出来就可以，不损坏就行。
2: 专家表示，新国标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强制性规定，从包装设计、生产到使用各环节均有约束，有利于推动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化，并加速产业链绿色转型。
7: 会对上游的包装供应企业传统耗材成本呢是有所节约，电商的整个环节会有所改变，比如说原盒直发可能在扛摔啊，或者是进入快递通道的这种尺寸上去进行进一步的更新。
1: 近日的国家医保局公示，557个药品通过了2026年基本医保药物的初步形式审查，54个药品通过了商保创新药物的调整。这意味着本年度医保目录的动态调整正式进入专家的评审阶段。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基本医保药品申报品种数量进一步提高，共收到申报材料818份，比2025年增加100份申报材料。此外，形式审查通过率大幅提升，除预申报品种外，初步形式审查总体通过率92%，比去年提高8个百分点。值得注意的是，申报品种新药居多，5年内获批新通用名药品数量为343个。
8: 新药上市的数量持续增加，医药企业呢积极参与了医保药品目录的调整，也说明企业对于目录调整这个规则的理解呢更加清晰，行为呢更加理性。
2: 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医保目录调整始终支持有临床价值的创新，纳入品种主要为3类：一是填补保障空白的药品，补齐目录短板；二是同类更优品种显著提升患者获益；三是价效更优品种提高医保基金使用效率。
8: 每年确实都有一些价格比较昂贵，可能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能力的药品呢，通过了基本医保目录的初步的形式审查，但是只表示这个药品它符合申报条件，药品最终能否进入基本医保目录还需要经过严格的专家评审以及后续的这个谈判和竞价等程序才能最终的纳入目录。
1: 接下来呢，让我们连线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戴警官，请他和我们说说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戴警官您好。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7月1日，目前高速支队辖区进出昆明的昆曲、昆武、昆楚、昆玉、昆石、新昆楚大、西北绕城、东南绕城等各条高速通行情况都是正常的。下面我们来关注道路施工的情况。昆曲高速双向松明区出口至小铺立交占用应急车道绿化施工，西进方向阳关田服务区至西进收费站路段占用左侧车道绿化施工。昆楚高速楚雄方向长田标志牌基础开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明方向连湾坝至楚雄东南绕城立交标志牌基础开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大高速

0: 昆明方向百龙梁子隧道登记清洗，交替占用右侧车道及左侧车道施工。昆明方向团结路段路面切线整改，占用右侧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楚雄方向斗举二号隧道至三号隧道路段边坡治理，施工占用左侧车道。昆府高速富民至西北绕城入口路段沿线涵洞检查移动作业占用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补定方向二村隧道边坡治理，施工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补定方向罗面至大山垄路段边坡杂草清理，占用应急车道。昆聚高速昆明方向赤潼关至清水河路段中央隔离带旧观览拆除，施工占用右侧行车道。济西方向进城北至昆明南中央隔离带旧观览拆除，施工占用左侧行车道。昆石高速昆明方向石林北收费站至半截河立交桥梁病害处置，占用行车道及应急车道施工。路梁方向北大村大桥路段中央分隔带绿化修剪，占用左侧车道施工。高速支队提示各位车友，在高速公路上行车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变更车道，非紧急情况不得占用应急车道。如果您在高速上需要帮助，请拨打报警电话12122，我们将热情地为您服务。这一时段的路况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戴警官，我们明天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得提醒各位听节目的了，您今年的个税汇算有没有完成呢？因为2025年度的个税汇算呢，昨天就截止了。如果收到了补税提示不做处理的，该怎么办呢？来关注一下。
2: 最近可能有一些朋友已经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税 APP 等渠道收到了补税的提示。如果提示补税，你一直拖着不管，7月1号起就要加收滞纳金了。很多人有个误区，觉得汇算期一结束，这事儿就算翻篇了。其实税务部门对个税申报的常态化监管是一直持续的，汇算期内、汇算期后，税务部门都会持续核查申报信息的准确性，发现疑点就会主动提醒纳税人补正。您收到的这条提醒不是为难你，是税务部门主动帮你排查涉税风险的服务。先说最直接的，拖着不补税到底要多花多少钱呢？按照规定，从7月1号当天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比如你需要补10000块钱的税，拖一个月就要多交150块滞纳金。这还只是钱的事儿，如果一直拒不补正申报，性质就变了，不光滞纳金持续累积，还可能面临税务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真到了那一步，影响的就不只是钱包了。所以千万别抱有拖过去就没事的侥幸心理。那收到补税提醒该怎么办呢？第一步，在个人所得税 APP 里面全面核对收入明细，尤其要留意多处取得的收入，比如兼职的劳务报酬、稿酬、项目提成等，这些都容易出现漏报。第二步，逐项核实扣除项目，像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住房贷款利息、赡养老人等专项附加扣除，您都要看仔细了。比如去年家里添了宝宝、老人满60岁、考了职业资格证书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都可以抵扣。我身边就有同事一开始显示要补税，补填了2项扣除之后直接变成了退税。第三步，核实清楚之后确实需要补税的，别犹豫，直接通过个税 APP 或者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把税款缴清。要是对提醒内容有疑问，操作拿不准，可以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咨询，官方渠道最稳妥。最后再给大家提个醒，千万别信网上所谓的代为处理补税帮你免补缴的不实承诺，也别听信不用理会的说法，真出了问题，承担法律责任的是纳税人自己。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1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6: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7: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8: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17: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8: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17: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8: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17: 他是中医传承人，
18: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7: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18: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7: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8: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7: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8: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19: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鹿。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2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西。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西。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西。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席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席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席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克山病。有人说克山病什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大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儿，上下楼没劲儿，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席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息地带，他这个息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息，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克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克山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席。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两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锡啊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这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瓶，那你看一般来讲订半年的量26就一瓶，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订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就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一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0%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席， 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那你们家那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这个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就行。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都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硒啊，绝对不用吃啊，觉得你们吃的硒都量大、啊、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菜就有硒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硒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台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富硒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老师啊，说我是黑龙江客山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补够了啊，这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不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叫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100%要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硒。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子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缺硒。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硒。那么这个严重缺硒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有人就可能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些病跟缺硒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硒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硒。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 你看孟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吗？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疾病，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呢、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就暖了呀，这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啊。你像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十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啊、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气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气病，这就是共性问题了。这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啊，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啊、科研单位啊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儿。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啊、云南呐 啊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气带。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种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气。所以说，把这个西呀、啊、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五月十七号叫全民补气日啊？必须要吃啊！啊，那国家怎么没说五月十七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面啊，五月十七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西呢？因为这个西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西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西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西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五月十七号定为全民补气日。那如果用到西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西呢都已经到了这个三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机硒亚硝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硒啊，以这个西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吃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已经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 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西的尽头，第四代西。那现在这个呀，我不说个没有十二年、三五年、四五十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三代半的西，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西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西，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西，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西，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西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西。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百分百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那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呢、啊，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的、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直的。你到东北去了，拄棍的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西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肿瘤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肿瘤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个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直到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出并发症，上到头发丝，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哪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什么？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是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这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两年、三年、四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上 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拍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它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儿都不用家属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袋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的。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袋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1个地方到2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啊，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你正常一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19: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20: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10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2%，就是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 就是奶茶在手里面，饮料在手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水都不喝，就是饮料，这百分之百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十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啊、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啊、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着，见着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姑且一试。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儿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那再把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的时间了，有一个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都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对的，我们说这不是来看这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提前联系了。但是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那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然后啊这个家属开着车门走下来，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这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 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这个布嘛，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知道120车上盖的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个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的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下一撤，我的天，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的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脚垫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说说这才多大的，才多大的，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这个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这边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是从哪来？从拉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再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到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那等多久啊？我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些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儿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所以说我呢既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给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像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说那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啊？来着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结果到了晚上了，那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还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不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结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1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1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检查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我就过来了，就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把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我说这一天下来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又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他说孟主任，他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这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 所以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所以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裤子。所以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差点没给我打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分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砰就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种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直个口罩，多少疼啊！你算了，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就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肝，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肝裂肝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它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了。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院，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这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儿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了，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总结，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而且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嘴呀，哇一声就哭了。你想想他多难受，他一听这个，那嘴那我们就眼看着那嘴裂了，就一挖开，瞬间你知道出现个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了，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儿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缓和就行。我说这样，开窗口。什么叫开窗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 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它这地方剪了，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它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5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就两个腿就6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1天多了，所以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是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蹭到了那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一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嗷的一声，哎呀，它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一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窗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腹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下深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一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他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啊，就是脑梗过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内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毒都不打开，当然那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房。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这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家里面这个钱上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那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看他皮肤的情况，拍一张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子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二油方啊，杀滴油、紫苏油，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面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我说往他身上浇，浑身上下浇。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的。我说这个是能保住他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个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给他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再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个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的可能给它合住，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开。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就说了10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的家属也是，哎呀，直接就给我跪了。为什么？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他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也没有人敢说10天半个月，说这个伤口能合上，就别说长好，能合上，他最起码不疼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我说那麻烦了，浓度血症一出来 我说要命了，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无菌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好。我说上去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要的用药该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给他用。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里压箱底的东西就是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对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十味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

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扣分，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三顿。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反应。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3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他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肿瘤患者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情家属，家属就说了，就是大夫，就是现在咱们保命要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也说了，他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他说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他说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他说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就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因为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拆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完全。家属二话没说，用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做的时候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手上，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的，开始，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结子，所以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无菌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办公室，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把它浸泡。然后开始这个硒就给它用上，直接就给它大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微克那得多少啊？量你大点啊，你不吃，那嘴都张不开，那两边嘴不破了吗？给它灌下去，打成粉，加上水给它灌下去，就这么每天给它看。而且包括这个10位患者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死，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烧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我呀，我们提心吊胆的，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9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子，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鼻涕都出来了。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泪。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没有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谁谁不高兴？结果要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多长时间？2个月，2个月过后，从这个半无菌房里面弄到了普通病。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全长好了。身上剩两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2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的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100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给的活动政策是，12006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2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

0: 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做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两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这个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我们决定的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哦，你就定4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来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三楼啊，这个三楼要想下去一趟的话，起码得20分钟。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
2: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紫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就是一股腥味儿，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以前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转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所以说我老伴儿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吧。
0: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
2: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年的。
0: 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二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2: 他是糖尿病嘛，我才老缺血呀，
0: 啊，
2: 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低啊，还得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睡着
0: 那不是睡
2: 啊，
0: 着
2: 就
0: 了，
2: 说，
0: 你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
2: 对
0: 就是突
2: 对
0: 然
2: 对对，
0: 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那是意识了。
2: 对呀对呀对呀，就是感觉到了。坐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我骑电动车在那睡着，啊，有时候
0: 这
2: 别
0: 太
2: 人
0: 危
2: 说
0: 险了。
2: 话我听不着，走路吧，啊，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咋发飙的呢？
0: 啊，
2: 反正，
0: 那你逛。
2: 哎呀，反正说的这些，我都是糊里糊涂的啊，都不知道咋回事啊。就我寻思着，要是倒下了，真是脑梗了，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0: 对呀。
2: 他就这样子的，所以说呢，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说之前就在开始吃硒，不，只不过说那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订一个2年的。
0: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硒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那
2: 对呀。
0: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了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硒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硒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那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儿，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

0: 就是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吸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1: 哦，那太
0: 所以
1: 好
0: 说一
1: 了。
0: 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会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一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稀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用这个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上
1: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稀是吧？
0: 黄芪加枸杞泡水，
1: 黄芪
0: 就
1: 加
0: 这个
1: 枸杞泡水。
0: 效果超好，就是一
1: 啊，
0: 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稀，效果超级好。就我们中心，你根
1: 那我
0: 本就，
1: 一次吃2粒是吧？
0: 对，你家老伴儿一天吃1粒，你一天吃2粒，你一直吃两粒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1: 对，
0: 就是，那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1: 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
1: 哎，
0: 哎，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啊。
0: 嗯。
2: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FM 91.8，北京时间10点整。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FM 887，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10点钟指挥中心的路况。目前的话，车流量非常的大。春城路福德路立交到洱河巷，北京路的永安路到永平路，昆州路的秀苑路附近，永平路明通路附近，人民西路的鱼翅路到西昌路，以上这些路段呢，现在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还有整个石虎关立交的东向西方向，二环的南二环。杭瑞高速到关南立交，东二环的快速航线 A 线附近的话，现在车流是比较集中的。我们再来看一下火车站周边的话，像永平路、北京路呢，现在都是车多缓行。交警呢，现在已经在现场呢疏导了，建议前往火车站的朋友的话提前出门。其他道路的红行的话呢，现在是基本正常的。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指挥中心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好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一起呢，请王艳玲带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艳玲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明周边高速公路出口当前总体运行较为畅通。另外 ,S15 罗巴高速罗平往广西方向格兰河一号桥实施桥梁修复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现对那色丰海至多伊河收费站路段实行半幅封闭、半幅双向交替通行，每30分钟交替放行一次，预计恢复时间待定。途经此路段的驾乘朋友，请服从现场交管人员的指挥，有序排队等候通行。 以下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集的提示，主持人。
4: 好的，非常感谢燕玲。

0: 全面又专业的播报，我们下个时段继续连线。关于交通的道路通行情况，也欢迎朋友们锁定 FM91.8， 这里是每天陪你路前行的交通之声，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91.8，天气早知道。我们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8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25度，官渡古镇小雨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24度，大理古城小雨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4度。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1.8。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树萍。那今天是2026年的7月1号，全新的下半年的第一天，最新一周的汽车行业的重磅新车，还有 OTA 的全新的升级，各种各样的销售数据，海外的概念车型，国产旗舰豪华车型的资讯呢，在今天呢，我们都给大家整理在一起了，给大家来梳理一下，透彻的分析一下。不管你是准备百万预算入手商务型的 MPV 的企业老板，还是10万出头我就想选个家用车代步的工薪家庭，还是痴迷于性能车、关注智能驾驶科技的年轻车友，哎，听完今天这期啊，买车、用车、懂车啊，你全都是不可以踩坑了。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和我们聊一聊爱车，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下方的文字留言框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聊一聊爱车了。好了，进入今天的重磅节目吧，一起来聊聊国产百万级的商务旗舰 MPV 车型。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了，我们第一站呢，来关注一下鸿蒙智行的尊界 V800。据说呢，这段时间呢，它已经开启了深度试驾了。如果说有朋友想要去试驾的话呢，也可以联系一下，因为这毕竟是百万级的豪华 MPV。过去的十几年，大家脑海里第一反应，如果说到百万级的豪华 MPV， 可能是丰田的 Alpha， 雷克萨斯的 LM， 日系车型是牢牢霸占着高端商务接待市场的，动辄加价几十万，品牌溢价率非常高，配置更新的又特别慢，很多企业老板花百万买车，内饰的科技感啊，个性的配置啊，都跟不上现在的国产新能源车型。而2026年，国产高端 MPV 市场迎来了真正的破局选手，鸿蒙智行的全新旗舰 MPV 的尊界 V800。我们今天呢就看一看，结合有些这个最新的一些实时的试驾之后的内容，然后拆解的全部的这款车的优势短板。预算80到120万，如果你打算入手商务接待这款车的朋友的话，可以认真的听一听。好，我们先来看这款车的车身尺寸。这款车车身基础尺寸呢是长宽高分别是5米495、2米06和1米850，轴距呢达到了3米430。咱们做一个比较直观的对比啊， Alpha 的车身呢都要比它短，短多少？短490毫米。理想 Mego 呢也是短的，比它要短140毫米。两车的整车宽度呢是核心优势，横向乘坐空间完全是可以甩开同级竞品的。长车头的设计呢，一改传统 MPV 方方正正有点笨重的这种视觉效果，车身的线条就变得舒展大气了，商务气场直接给你拉满。外观配色一共可以有5种选择，星耀黑呢是商务主流的接待选择，像耀日金棕还有破晓金黑

0: 又兼顾了稳重和质感，凌云黑白又适合企业行政接待，瑞雪银红是专属的特别色，适合这个私人的高端定制客户呢，可以优先来考虑。底盘硬件是这台车的加分项，全系标配了全主动的空气悬架，解锁车辆瞬间的悬架呢就自动降低车身的高度，这个时候你上下车门的门槛的高度就大幅得到了优化，商务接待时客户呢就不用弯腰跨步，这些细节真的是设计感是非常好的。车尾配备了全彩的智能交互的一个流光尾灯，不是普通的固定灯带，而是一块可以自定义画面的交互屏幕，车主呢可以设置专属的图案文字迎宾，接待客户仪式感呢直接就可以碾压以前的老牌的像阿尔法的固定尾灯了。你可以把这个你要接待的客户的名字专属的这个接待语都打在这个车标上，这个车灯的话呢直接就给你拉满了一个氛围感。好，走进车内，座舱呢分了前排驾驶舱、二排行政座舱两大核心区域。我们先来看看前排的配置，12.3英寸的全液晶的仪表盘，搭配了17.2英寸的中控的大屏，整套的鸿蒙车机系统流畅度呢非常高，分辨率都是属于这个行业的第一梯队啊。主副驾的座椅标配了通风、加热、多模式的按摩，什么蛇形啊、猫踩啊都可以。主驾额外还增加了主动的侧翼支撑，高速转弯的时候啊，身体的包裹性就更强了。副驾支持呢一键的半折叠，方便二排乘客上下车。然后一二排的车门呢又支持手势开关车门，就是不用伸手触碰按键了，哎，你只要手势呢，这个车门就会自己来自动了，商务场景就会显得更优雅。这也是要说一下客观说的，这个试驾的时候也发现了一些短板，就是手势开门识别摄像头的精准度呢还有待提高，因为它可能会识别有误，频繁会出现识别的失败啊，就适用需要这个使用的耐心了。有的时候你是想拉风一下，结果它卡住了，频繁失败，确实这个也有一点点小尴尬。另外，二排车门的门洞开口是偏小的，体型偏壮的乘客上下车会略微显得有一些局促，这是整车设计上需要权衡的小的缺陷。二排呢是尊界 V800 的核心差异化的亮点，也是它对标进口百万 MPV 的杀手锏。第一个出圈配置呢是前排座椅下方隐藏式的智能的电动鞋盒，按键、手势、小页语音三种方式呢都可以控制开合，搭配了 B 柱专用的鞋拔挂钩，还有固定绑带，长途出行的时候还有商务会客的时候呢都便于你更换拖鞋，彻底的解决高端的 MPV 拖鞋没有收纳的这个痛点。这个配置目前同价位里面的话，这个还没有其他竞品配备啊，这是它的算是一个专属的独创。但是这个二排上下的整车的这个门洞呢还需要再试试再改进一下，这个开口确实是有些偏小的。好，我们再来看它第二个使用配置，三折叠的多功能的扶手桌板，两种形态可以自由切换，0到180度悬停的时候它可以是化妆镜模式，女士出行补妆就变得非常方便了。完全推平呢就是办公台面，最大承重可以达到10公斤，像笔记本啊、合同文件啊你都是能够平稳的放置的。唯一不足呢就是桌板的面积其实有点偏小，调节阻尼呢又有点偏重，你推拉的时候需要稍微用点力。影音娱乐呢直接是拉满了私人影院的规格，二排顶部搭载的是41.6英寸的升降的投影的一个幕布，一键开启观影模式之后啊，遮阳帘会自动关闭，车内的这个灯的调节呢也会变啊，整个这个智能化配置是不错的。好了，我们先进广告，广告之后继续来聊聊。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3: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1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原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我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原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原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捏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

但有些人咳嗽会迁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试。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舒平。今天呢是2026年7月1号，下半年的第一天。最近一周啊，汽车行业的各种各样的重磅消息特别多。那刚才呢，我们就说我们来梳理一下国产百万级的商务旗舰鸿蒙智行尊界的 V800。刚才说到哪了呢？说到它的一些贴心化的设置，包括像我们说到的它的这个拖鞋的一个鞋盒的一个功能，还有的话呢，走进座舱之后的话，第二个实用配置就是三折叠的多功能的扶手桌板。这个扶手桌板呢有两种自由形态可以切换，0到180度悬停是化妆镜模式，女士出行补妆就非常方便了。完全推平呢就是办公的台面，最大承重10公斤，笔记本合同文件都是能够平放的。唯一不足呢就是桌板的面积太小了，调节阻尼偏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你在推拉的时候就要稍微用点力。影音娱乐呢是直接给你拉满了私人影院规格的，200顶部搭载的是41.6英寸的升降投影的一个幕布，一键开启观影模式之后啊，遮阳帘会自动关闭，车内灯光呢会给你调暗，幕布呢就会缓缓地降下来。长途出行啊，商务休息啊，直接是这种沉浸式的观影，不需要完整的观影的时候，幕布呢就只降下1/4，变成悬浮的信息屏。

0: 实时的显示时间、天气、车载音乐，兼顾了实用性和高级感。这个设置呢，也是它的智能化的一个设置。好，我们继续在车内看看它的 C 柱。C 柱呢，配备的是水晶发光的 logo 壁灯，迎宾解锁自动点亮。水晶材质的质感呢，是比图片上宣传的效果要好看一些的，低调不浮夸，提升了座舱的一个豪华的氛围感。很多车友提前关注的车载即热的一个思想引发，也就是说，这台车全球首台搭载了互动的一个互联全自动胶囊咖啡机。那这次呢，测试之后呢，发现，这个车辆的话，目前还没有完成这个咖啡机的整装，暂时呢就没有这个实测。那我们有两大顾虑，第一呢就是长期车载是一个震动环境，咖啡机的话，你看它是有水路的，还有加热的一个模块，它的稳定性是否能耐用？因为车在路上，它是一个持续震动的环境。第二呢，就是狭小的饮品仓的边角，其实特别容易残留咖啡的残渍，日常清洁不到位，就特别容易滋生像蚊虫。如果是打算选购或者是选配这个带吧台版本的车友，你可能需要提前考虑的就是这些点，它日常清洁怎么做，能不能做到位，会不会滋生其他的蚊虫啊、细菌啊等等，其实真的是需要再考量一下的。好，最后我们客观聊一聊这台车两大没有办法回避的短板，这也是大家购车之前必须要权衡的核心问题。第一，不用说了，那是定价，它的预售价格区间呢是80到120万元，这个价格的受众是非常窄的，它肯定只是面向一部分的企业主、高净值家庭，普通家庭有用户这个预算我觉得是很难触及到的。对比40万到60万的国产 MPV， 它的购车门槛是大幅提升了。第二呢，就是品牌，它的沉淀是个短板啊。埃尔法深耕商务圈层已经十几年了，自带一个社交名片的属性。尊界作为全新高端的子品牌，目前线下售后网点数量是少的，二手车的保值率现在也没有市场数据可以给你支撑，商务圈层的认可度至少还需要3到5年的市场沉淀，所以这个价格，目前的商务圈层的认可度，它能够支撑得起来吗？这也是它的一个短板。总结一下，其实这两个短板说白了就是一个短板，就是它的价格和它的产品力是不是能够完全的匹配。那总结一下，如果你的核心需求呢是极致的科技配置、超大的车内空间、个性化的高端的座舱功能，不在乎品牌的所谓的社交属性啊，就是我们说的面子问题，也愿意等品牌完善售后体系，那尊界 V8 版是目前国产百万 MPV 的最优选择。如果因为毕竟它现在还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如果买车的核心诉求是商务圈层的一个身份的背书，还想要一点二手的保值率啊，线下的维护网点的一个全覆盖啊，那现阶段其实还是 Alpha 的话要更高一些。毕竟这个进口 MPV 呢，它依旧是很难打的，所以在买车的时候，你还是要想好你的用车环境、用车诉求。毕竟80到100万的价格，真的不是普通的家庭能够消费的。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毒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
12: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4: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1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好，听众朋友各位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0:30的道路的通行情况。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的话，现在南向北方向呢有差不多911米缓行的路段，刚好呢是卡在了呈贡往主城方向新螺丝湾这个出口的旁边。南绕城高速的话，西向东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呢，目前也是车多要排队，不过的话呢还好，距离不长，272米，就在滇池海埂大坝的上桥口附近，不少去景区的车流呢在这里扎堆。二环东路大树营立交往北到东二环 A 线，现在呢是一个缓行路段，紧邻昆明动物园的东门的一个分流口，这也是可能车流比较大的一个原因。市区地面堵点呢全部围在核心的商圈转，像西昌路的环城南路这一段，还有就是在云纺商圈的这个正门口的话呢，车流是停止排队的。人民西路西向东1.1公里的长的缓行带呢，刚好是从潘家湾地铁站一直堵到了昆明医科大学的第一附属医院的门口。政教路的缓行段呢是挨着云南大学联华校区的侧门，京广路杨家路附近的堵点呢是在南亚风情园第一层的北侧的一个入口旁，这些呢都是因为车流密集还有停车下客，所以导致了车流的暂时的这个缓行。那建议途经人民西路的车友呢，提前可以从滇缅大道进行绕行，可以有序的避开这个行人和非机动车和堵点，这样的话呢通行效率能够得到更大的提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保障云南省的 S45 永京高速上行线在67公里339米到67公里520米磨砂至沅江方向右侧的边坡的一个处置治理工程的施工顺利实施，消除道路的安全隐患，保障过往车辆及施工期间的道路通行安全。从今天的上午8点呢，会对永京高速在第66公里600米到第67公里600米这一段用幅呢会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给大家 大家提供一下绕行路线吧。你可以嘎洒呢往东俄援疆方向通行的车辆呢，在嘎洒收费站驶入，到莫沙这个收费站驶出，原莫路再到东俄再到援疆，

0: 绕行路线二呢是默沙往东俄沅江方向通行的车辆呢，从默沙沅陌路到东俄到沅江，预计呢恢复时间呢会是在7月3号的上午8点。这两天如果你要前往这个方向呢，都可以提前规划一下出行的道路。再来看会泽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最新的给我们提示，会泽县的天气呢现在还不错，目前辖区道路通行也是正常的，请过往车辆呢减速慢行，注意行车的安全。高速公路呢现在是G85银昆高速、詹惠高速、惠桥高速通行正常，还有这个国道省道干线现在的国道213、国道248、国道326通行是基本正常的。省道大会线、黑马线现在通行也正常。如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故障的话呢，提醒您遵循的原则呢都是车靠边、人撤离及报警，报警电话是0874-5666-1766。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 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3: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2: 这里是小宁说车，欢迎回来，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买车，哎，这个或者是现在的话想要换车，也或就是只是单纯的喜欢爱车，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哎，看到这个老赵说了，公司预算100万，正在纠结尊界 V800 的顶配和雷克萨斯的 LM， 单纯商务接待家用的偶尔兼顾怎么选？刚才我们就说了，这是分两种使用场景的。纯商务接待，经常接待重要客人，车辆3到5年内你可能会置换，那肯定现在还是优选雷克萨斯 M。这个因为它的品牌圈层的认可度更高，二手保值率现在暂时是碾压尊界的。如果公司自用接待合作客户居多，同时家人日常长途出行使用，看重的是现在新车的像什么科技啊、吧台啊、投影啊、电动鞋盒啊这些舒适配置的话，选尊界 V800 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纯商务接待，还是首推 LM 的，它优势就是品牌的口碑，二手的残值率，还有尊界的优势最大呢是它的尺寸更大，配置呢因为新车嘛会更全面，底盘的悬架会更舒适，家用性能会更好。但是这个价格目前的商品的接受度，所以的话就肯定还是 LM 要有优势一些。但是 LM 呢长期存在加价提车的情况，尊界目前预售呢是没有强制加价的，购车落地成本更透明，你对比一下吧。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天清，
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

0: 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0: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9: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8: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0: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1: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2: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有2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金碧路东向西，从祥云街到晋国街呢，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鱼翅路到西昌路有76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春城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尔河巷，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环城西路南向北，人民西路附近呢，目前的话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好了，路上怕堵呢，就关注 FM91.8。那还要提醒大家，官渡区的当前道路的话呢，发生了交通事故，请附近的车主呢注意绕行。欢迎关注 FM91.8，我们下个时段见。
13: 烫青猪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6: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
17: 小宁门清
16: 91.8，
17: 小宁说车。
12: 欢迎回来，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然后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了。看到空白格说，燃油 MPV 怎么没有大幅降价呢？这个电车来袭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这个传统的燃油车市场是不是也会受到一些冲击，价格会不会有改变呢？实际上燃油 MPV 呢并非是没有降价，只是它降价的这个明显性呢不够突出，它不是全品类的普通降价。核心的原因主要是这个细分市场的利润锚点是有支撑的，高端燃油 MPV 原本呢就是车企的高利润的一个品类。2026年的话，这个行业的整体利润承压，车企呢不会轻易的话全品类击穿价格底线，仅会对库存车型针对性的做一些让利，当然就不会有大范围的让我们觉得哇都在降价这种大范围的普遍的降价。还有就是供需结构，它的分化是明显的。2026年大量新车型呢集中涌入到了中高端的新能源 MPV 赛道，燃油 MPV 的存量需求的话集中在商用的刚需里，它没有这个就是说没有补能条件的长途场景呢是燃

油车的一个现在的最大的亮点。供需呢还没有出现全面的过剩，当然不需要靠品类的大幅降价呢来走量。还有就是品牌和定位的顾虑，像奔驰的 V 级、别克的 GL8 这类的主打一个高端商务的车型，它如果没有

0: 有一些高优惠的燃油 MPV 的车型，如果你具体要买的话呢，这个车型的话呢也是可以整理出来的。好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看到老张说，刚才说到了就是关于 MPV 的主动空气悬架，这个日常保养贵吗？后期会不会容易坏呢？空气悬架的保养成本肯定是比普通的液压悬架要高的，大概高出的幅度呢30%到50%。每次常规保养呢需要检查气包、打气泵，还有管路的密封性。正常家用每年20,000公里以内，5到8年，其实基本上是不会出现故障的。但如果你经常满载，还要频繁的上下马路牙子呀等等，那它肯定会加速气包的老化的。更换单个气包配件加上工时费，普遍这个价格不会低于4000元，都是4000起的。尊界 V80 悬架有华为全套底盘的一个电控系统，它的故障自检呢就会更精准，能够提前预测像漏气啊等等问题，就降低了维修的一个风险。现在这个各种各样的科技加持之后啊，整个后期的保养维护的话呢，也会有一些提前的预判，也会减少你的维修的成本吧。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0: 好，欢迎回来。再来看看鹏鹏，鹏鹏的问题是说，80万入门尊界 V80 缺少哪些核心配置，性价比高不高啊？你是想问一下80万入门版的尊界啊？这个现在看起来呢是没有这个车载咖啡机，41.6英寸的投影幕布，水晶 C 柱的氛围灯，空气悬架，大尺寸的车身呢是不变的，鸿蒙的座舱呢是不变的，电动鞋盒配备呢是不变的，它是全系的一个标配。如果你只是日常通勤接待，不追求像影音、饮品高端功能，入门版的性能其实已经不错了。解高频的商务接待需要完整的行政座舱体验，建议呢就是你可以感受一下，就是对比一下，就是到底入门版和100万以上的中高配版它到底有哪些差距和区别，这样的话你选择起来的话呢可能更有针对性。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1: 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1.8 呢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这里是小宁说车，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红色笔记本，他想问一下说，现在哪一款 MPV 的性价比最高呢？预算大概是20万到30万这个价格区间，如果结合你想问的20万左右的一个预算，着重看重的比如说它的油耗表现啊、家用啊、轻度商务适配的需求的话，那性价比比较高的话呢，像传祺的 E8，它有一个 PHEV 车型，这个车型的话呢应该是整体来说性价比不错的。还有传祺的 M8，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8.9万到23.9万这个价格区间，也是适合有轻度商务需求的用户。合资的高性价比之选当然是别克的 GL8 了，陆上公务舱，这是大家对它的一个别称，价格大概20万左右，现在20万以内能够落地了。口碑呢是不错的，算是合资 MPV 的标杆车型，市场保有量大，维修方便，第三排空间也充裕，长途乘坐不累，可以推荐给你试驾一下。
2: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肚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
11: 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6: 好重啊！
17: 我帮你，
18: 德在传递。
1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9: 跳绳技术，
1: 准备。
17: 体在跃动。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5: 美在旋转。
18: 大扫除啦，
7: 我来拖地，
4: 我擦黑板。
17: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6: 北京时间11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11点指挥中心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有春城路福德立交的洱河巷、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环城西路到人民西路附近、亚一大街文化巷到建设路、西昌路的滇缅大道到光华路、青年路圆通街到捷校巷。二环快速方面的话，通行目前基本正常。进出城方向的话，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附近、广昆高速民权村立交到善昆高速呢，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路段。火车站周边永平路、北京路车多缓行。现在的话呢，现场有交警在指挥疏导，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呢提前出门，其他道路通行基本正常。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9: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10时于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大会同步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频道、全国主流新媒体平台全程直播。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红河公安在发布会上介绍多项基层治理、生态保护、反诈攻坚成果，泉州设立330名生态警长，打造翼龙湖水陆空巡防体系，严打跨境野生动植物交易、非法采矿等犯罪，组建梯田卫士、义警常态化普法，反诈工作组建双语宣讲队、精准预警劝阻，联动金融通信行业实施管控责任，连续5年电诈指标同比下降。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2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天气早知道，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上午1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部分风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25度；官渡古镇小雨，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7度；玉溪月潭温泉小雨，24度；昆明金殿风景区小雨，24度；大理古城小雨，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24度。
2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22: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25: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26: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0: 一语点破，
26: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0: 融合汽车文化，
26: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0: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刚才我们说的是百万级的商务的 MPV， 现在咱们把视线呢拉回到10到20万主流的家用新能源的 SUV 市场吧。 最近一段时间的话呢，这个市场的话呢也是井喷式的爆发的。你看埃卡旗下的热门车型在6月30号正式推出了首轮大规模的 OTA 的升级，这次更新呢直接把车机系统从初代的 OS1.0 迭代到了 OS2.0， 搭载的是全新的地平线的 HSD 的 V2.0 的全场景的智驾系统，总计呢是有18项全新功能上线的，有25处细节优化，整体更新的条目超过了140项，高速的通勤、城市的代步、自动泊车，还有座舱流畅度4个维度呢，都全面的进行了提升。预算15到20万想买智能电车的车友，这一期的话呢，可以关注一下。哎，我们来说一说最近一段时间新上市的一些车型，以及 OTA 升级之后，这个老车型会焕发出什么新的生命力。我们来看这一次新升级的这个重中之重呢，就是地平线 HSD V2.0 端到智能端的一个系统的落地。很多车友可能不清楚端到端的大模型智驾和传统的规则识别的智驾的区别。传统智驾呢，需要提前录入像障碍物的识别的一个白名单，路上遇到像异形的三轮车啊、堆放杂物啊、施工围挡啊，特别容易实现这个识别的误判或者是识别失效。而这个 HSD V2.0 依靠的是世界模型，再加强化学习的双底层架构，不需要预设识别清单，道路上所有的物体它都能够自主的感知判断。硬件依托是地平线征程的 6P 的芯片，重新调教了一个算法，高速的 NOA 高速的领航辅助优化性能是明显得到提升的。老版本呢，经常出现像临近匝道的话，它的变道会非常的仓促，还有压线行驶啊等等。新版本提前1公里就预判匝道的分流，变道动作非常的平缓，贴合老司机的驾驶习惯，不会出现什么急打方向啊、急刹车啊。城市道路的跟车，它的顿挫感呢也彻底弱化了，低速堵车启停非常的顺滑，窄路会车、3点掉头，车辆自主规划通行轨迹，不用人为接管，针对行人还有电动车、非机动车、异形的障碍物的预判响应速度提升了1倍，同步升级了 AEB 的自动的紧急制动，夜间雨天识别的距离就更遥远了，主动安全防护再上一个台阶，日常的城市通勤、高速长途智驾可靠性都得到了一个大幅的提升。第二大板块就是全场景的自动泊车体系的一个补齐，分猎鹰500、猎鹰700两个配置版本的差异化更新。猎鹰700的高配车型呢，直接就补齐了之前缺失的自选车位的一个识别、记忆车位、还有遥控泊车、代客泊车4大刚需功能呢，都一站补齐了。不管你是靠墙的窄位者一个车位，还是地下的立体的小车位，还有断头路上的车位，车辆一键自动就可以泊入泊出。长途像你这个逛商场啊，老旧小区的停车难问题呢，就彻底的得到解决了。猎鹰500低配车型呢，是优化了原有的泊车轨迹算法，复杂车位识别成功率呢得到了提升，大概提升度60%左右吧，减少了识别的失败、中途退出泊车等等情况，真正实现了有空位就能自动停。对于新手司机，而且对于那些不擅长倒车的司机和车友来说啊，这次 OTA 的实用性呢是拉满的。第三个部分是智能座舱的流畅度与生态的升级。iCar V27 搭载的是8295的旗舰车机芯片，老版本的后台多开影音导航聊天软件的时候容易出现卡顿、画面掉帧。这一次 OTA 的优化芯片的一个调度逻辑，多应用并行，它的运行呢依旧是流畅不卡顿的。交互层面呢，新增了自定义的 AI 的驾驶的 SR 的可视化皮肤，仪表盘的道路渲染细节也变得更丰富了，前车、非机动车、道路标线还有施工障碍全部高清分层显示，车机应用的商城扩容，上线大量的一个短视频、长视频、在线的音乐软件，驻车休息等人的时候，你可以完整的呈现音乐的影音娱乐生态，不用额外的再连接手机了。语音交互呢，也是车主反馈最多的一个优化点。新版本缩短了语音指令的响应延迟，车内分区深源的识别的精准度又大幅提升了。主驾、副驾、后排乘客同时下达指令，系统可以精准的区分是谁在说话，不会出现全车指令互相干扰，减少了重复唤醒小翼的麻烦。 开车的时候啊，调节空调、导航、播放音乐，不用抬手操作屏幕，整个提升了行车的安全性。第四个板块呢，就是整车控制和行车安全的精化呢，也得到了优化，系统新增了像道路施工、临时障碍物、非机动车横穿动态识别逻辑，行驶途中呢，它的预判就非常的规，就是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啊，也非常的精准。然后像自动调整跟车的距离，提前呢轻柔的制动，避免了急刹车追尾，动力输出、能量回收等等呢，提供了多档的自动的自定义调节。喜欢平顺通勤呢，你就可以调到弱回收；追求高速的动力响应的，你可以调到高回收；兼顾城市代步舒适性和高速超车动力的，哎，你可以调到这个兼顾代步的一个模式。还有这个像导航界面呢，也可以重新设计，高速分叉、隧道、服务区的标识都可以变得更醒目，长途出行呢不容易错过路口。这次当然也是会有一些小遗憾的，这次升级属于分批次推送，猎鹰500低配车型呢是没有办法获得代客泊车、遥控泊车这些功能的，主要是硬件算力限制，它没有办法解锁高阶的泊车。另外端到端的城市 NOA 的话仅对高配车型开放了，低配车型呢只是优化了一下高速领航，预算有限的选择入门版的车友啊，高阶智驾功能呢可能会未来的话呢就会有部分缺失，就算有后期 OTA 有升级，但是你的硬件达不到的话，其实软件的升级的话呢也没有办法让你实现硬件上的一些功能。不过整体来看啊，16.98到19.68这样的一个价位， iCar 的 V27 完成这次 OTA 升级之后，它的智驾的硬件还有算法还有座舱的流畅度，在同价位自主品牌里的竞争力都是不错的，对比同价位的合资纯电 SUV， 它的智驾功能可能还要领先一步，家用代步、通勤长途都能兼顾。已经提车的车友呢，可以建议你尽快完成升级，没有购车的车友呢，可以到店去试驾体验一下，哎，新的系统升级之后是不是这个车更好用了。好了，关于爱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在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就可以互动交流了。
2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1: 好，我们来看看土泡泡的鱼啊，他想问一下说 ，iCar V 二七猎鹰五百低配后期加装硬件实现代客泊车这个功能可行吗？我们现在能够回答的是不可以。代客泊车呢，需要车身的毫米波雷达、摄像头，还有芯片的算力全套的硬件配置。猎鹰500的硬件规格呢是先天不足的，它没有办法通过加装配件来解锁，只能置换猎鹰700的高配车型，或者接受现有的优化之后的基础的一个自动泊车。那你要想实现一个高配版的代客泊车，那肯定是不可能的。I'll ride across the park, backseat on the 79. 再来看悠悠，悠悠想问一下，端到端的智驾和传统智驾日常使用差别大吗？新手需要适应多久呢？这个差别其实还是很明显的。传统智驾遇到障碍物还有各种各样的杂物，特别是异行车辆，容易这个突然推出辅助让你突然接管，需要车主紧急接管。端到端的模型预判呢更是需要提前。行驶逻辑其实端到端更好啊，行驶逻辑它可能端到端更像真人司机，正常开3到5天呢它就能完全适应了。你跑高速啊，城区堵车的时候，它能够大幅度的降低你的疲劳驾驶。当然未来的话呢，这个还可能再升级之后性能就更好。
26: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开车戴偏光太阳镜能滤掉路面和车窗的反光，镜片选灰色或绿色，别太深，进隧道前记得摘下来，不然瞬间变暗会看不见路。
26: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舒平。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关于爱车的所有问题呢，在这里呢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好了，我们刚才说的是16万到20万这个价格区间的，那接下来我们来说说10万元这个价格区间的纯电 SUV 都有哪些吧。聊完这个 iCar， 咱们来聊一聊广汽埃安的 N60。埃安的 N60 呢，是6月30号开启的第三次全场景的 OTA 升级。这个车型售价呢，大概是10万9800到12万9800，主打的就是城市通勤、家庭代步。这一次的话呢，更是新增了大量的高阶的智驾泊车的功能。十万元的价位，能够拥有跨楼层记忆泊车、城区的 NDA 的辅助驾驶，性能应该是不错的，价格也是能打的，性价比是直接拉满的。预算10万出头，想买纯电SUV代步接送孩子的车友啊，这个车型是可以关注的。那我们来说说埃安 N60 的整车的基础硬件。这款车呢是由前宝马的 i8 设计师来操刀设计的。外观呢，星环贯穿式前后灯的辨识度是非常高的。车身尺寸呢做到了4米615、1米883、1米673，轴距呢是2米775，标准紧凑型 SUV 的空间。后排坐三个成年人，短途是不拥挤的。提供晴空蓝、极地白、夜影黑等7款车漆。家用年轻群体的审美是能够覆盖到的。内饰环抱座舱搭配15.6英寸的 2.5K 的中控大屏，再搭配一个 ADIGO 的 6.0 的人机交互系统，屏幕清晰度、触控反应在10万元的轿车型里的话呢，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核心硬件呢是它升级了高阶智驾的一个基础，全新标配了激光雷达，再加上 4D 的毫米波雷达，搭载了像文远之行端到端的大模型，出厂标配了 NDA 的全场景的一个辅助驾驶，覆盖高速、城市道路还有乡村小路。很多同价位竞品呢，现在可能还在使用的是单摄像头的视觉智驾，没有激光雷达对恶劣天气识别能力，这个是大打折扣的。埃安 N60 的硬件先天呢是有优势的，再对标它的价格，这个优势就更明显了。动力采用的是行业领先的非金合金的一个合金碳化硅的电驱，电机的效率高达99%， CLTC 的综合电耗呢低到了每100公里11.5千瓦时，日常通勤百公里电费不到6块钱，省钱属性是直接拉满的。全系的前驱车的这个电机呢，最大功率是165千瓦 ，CLTC 续航可以做到410到610公里，城市通勤一周充一次电，完全是够用了。哨兵模式的话，全天运行仅消耗3度电，日常停车监控呢就不用担心亏电了。还有底盘的前麦弗逊悬架，后五连杆的悬挂，10万元期间的话，这样的连杆悬架是很少见的。过滤路面的颠簸能力优于同级的扭力梁的车型。那这一次 OTA 升级的新增的核心功能，第一个亮点是离车泊位的辅助、遥控泊出的辅助。很多老旧小区其实车位很狭窄，开门呢特别容易剐蹭隔壁的车辆，车主呢可以直接下车，手机操控啊车辆呢自动泊入车位，取车的时候手机遥控的车辆驶出了，这个取车的时候还可以玩一玩遥控驾驶啊，不用侧身挤狭窄的小车门，对于女性车主、停车新手来说，它是非常友好的。第二呢，就是 P 档，直接呢可以启动 NDA， 等红灯啊，短暂挂停车档之后的话，再次启动呢就不用频繁的手动去重新的开启辅助驾驶了，系统自动呢接续，城市堵车道路呢也减少了你频繁操作的一个步骤。第三呢是它新增了3点掉头的一个自动功能。狭小的小区的路面，还有乡村的窄路掉头，车辆的自主规划的一个轨迹都不用来回的倒车，不用来回的调整，新手呢也是能够轻松完成的。第四呢是无导航的漫游找车位，现在进入大型商超之后，还有园区的地下车库，车辆呢自动可以扫描空闲车位，不用我们手动输入目的地，它可以自动规划停车路线，商超逛街停车效率也大幅提升了，真的是非常实用的一个功能。除了新增功能之外啊，本次 OTA 呢同步优化了原有的 NDA 的城区的辅助驾驶的逻辑，低速跟车启动呢都更平顺了，应对电动车的横穿，还有行人轨道 探头呢，它的提前制动都会更灵敏，激光雷达夜间识别的距离提升了30%，像雨夜、大雾天气，智驾的稳定性呢也得到了大幅的增强，车机的导航界面呢也得到了优化，小区的内部支路、地下车库的路线的精准呢都得到了提升，不会出现像导错楼栋、找不到车库入口等等这种比较尴尬的问题了。这一次的话，这款车型的话，它非常适合的就是年轻人群。当然，它优势突出，10万元价位能够全系激光雷达、五连杆的后悬，还有碳化硅的高效电驱。那这一次 OTA 升级呢，又补齐了它泊车、城区智驾的短板。日常你在市区带个步、接送一个小孩、短途出游，完全是够用了，养车成本极低。短板是在于前驱布局，它没有四驱版本。如果说是在这个冬季，如果要下雪，有冰雪路面的话，就会出现抓地力一般这样的现象。长途高速续航610公里版本，高速实际续航是会缩水的，缩水幅度7折6折，那不适合经常跨省长途出行，更适合城市里短途带个步，不然真的在高速公路上丢电太快了，你频繁补能的话时间成本太高。购车的建议当然是日常市区通勤，预算控制在12万以内，优先选择长续航版610公里这个版本，日常代步的话里程短，充电又方便，410公里的入门版的话也是不错的，就是市区短途带个步。如果你每年有多次的跨省的长途自驾，那我们还是建议你选择增程的车型，避免高速的续航焦虑。10万元的纯电的代步 SUV 里，爱安 N60 经过这一次的 OTA 之后啊，它的智驾的硬件、软件功能，在同级别里啊，真的是优于明显优于对手的，家用代步必严选，是不会踩坑的。所以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的话呢，可以安排上试乘试驾了，亲身去感受一下，可能会这种你买不买它的话，这个感受要更直观一些。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91.8，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来看看石头。石头想问一下，说我有11万左右的预算，那爱安的 N60 和元 Plus 这两款车如果对比的话，怎么选？家用代步，而且还是对智驾有一点要求的。那现在升级之后啊，可能优选的是爱安 N60， 元 Plus 全系列是没有激光雷达的，基础智驾呢仅是一个定速巡航，没有城区的NDA， 自动泊车全套功能呢现在也是缺失的。爱安 N60 它标配了激光雷达，再加上全套的高阶智驾，后五连杆的一个底盘舒适性能也更好，日常通勤堵车啊、停车的便利性啊，目前它是碾压元 Plus 的。家用代步看重智驾的辅助呢，直接呢可以选爱安的 N60， 你可以去试驾一下。包包说，碳化硅电驱维修成本高吗？后期坏了更换会不会贵呢？碳化机的一个电控模块故障率其实是极低的，原厂质保周期又特别长，正常家用8到10年几乎是不会损坏的。如果出现故障，单独电控配件的价格肯定是高于普通电控的，但是整车三电终身质保，特别是很多像这个非运营车的私家车的话呢，它很多三电都是终身质保的，非人为损坏的这个是可以免费更换的，不用自费来承担维修的费用，所以不用担心碳化硅电驱这个维修的成本是不是会过高。好，再来看看风很美说，离车自动泊位需要多大的车位才能使用？老小区窄车位能用吗？真的是太喜欢这个离车自动泊位这个功能了，但是不知道这个功能的实用性如何。车位宽度其实只要是等于2.4米左右，就可以触发离车泊位了。绝大多数标准小区的车位都是满足的，但是如果低于2.2米宽度的这种窄车位，爱安的这款车是没有办法识别的。这种车位呢，还是只能手动停车，避免车辆剐蹭，可能要更合适一些。微微想问一下，哨兵模式一天3度电，长期停放会不会亏电？车子会不会就没有办法启动了？ 车辆呢是有一个低压保护机制的，动力电池剩余电量低于20%，它就会自动关闭哨兵模式了，不会把你的电池的电完全的耗尽。如果车辆停放超过一周，建议呢还是关闭哨兵模式，这样进一步呢可以省电啊。当然，我们还是建议车辆不要长时间的停放，尤其这个纯电车型的话呢，跑一跑的话呢，可能还会比较好一些。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918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0: 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目前的话，二环快速 B 线北向南在杭瑞高速附近呢有80米车多拥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此刻的话呢，像福德立交的话，东向南的话有一段呢也是车多排队，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现在的话呢，在南向北的盘桥处，现场呢有交警在指挥，请服从这个现场交警人员的指挥。西站列招的东向西的盘桥处呢，当前也是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0公里。市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是正大向北向南，从太原路到蕉林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西昌路北向南，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北京路北向南，从永安路到永平路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公里；人民西路西向东，从榆市路到西昌路，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5公里；郴州路南向北，从福德立交到洱河巷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好了，以上呢就是此刻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
1: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的话，昆渝高速南向北从昆墨高速到民权村立交呢，是一个缓行路段，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4公里。广昆高速北向南从民权村到善昆高速呢，当前也车多缓行，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5公里。南绕城高速西向东，在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呢，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2公里。此刻的话呢，我们看到官渡区的云大西路西向东呢，有交通事故发生，还有在西山区杭瑞高速东向西毕机关隧道附近呢，现在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请附近车主呢注意绕行。
1: 咩莎莎，
2: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1: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2: 就一点饱汉不啦。
3: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那道你会偷心算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4: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3: 哎呀，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4: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3: 哦，你甩我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哦？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4: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3: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4: 妈，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3: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4: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一件就是打开酒店包，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为贵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5: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音乐随行

一张纸被时间摩挲的柔软脆弱，纹路间褶皱的雨痕攀漫出细小苔藓，连通着马孔多漫长的雨季，翻越南半球的书页、笔尖、墨迹，滴落在窗台的玻璃。盘尼西林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 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一语点破，
1: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2: 融合汽车文化，
1: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2: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每天上午陪你一路前行的铿锵车语，我是舒平。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记住了，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 九一八 YN， 找到我们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当然了，关于爱车的话呢，所有的一些问题呢，我们都可以在这里互动交流。看到豆豆是想说，纯电 SUV 冬天续航缩水会不会严重啊？这个有没有什么电池的预热功能？像爱安的 N60 有没有电池的预热功能？这款车呢是全系标配电池的低温预热的，充电前它会自动的预热电池，提升充电的速度。行驶当中呢，温控系统会保持电池最佳的一个工作温度。零下十摄氏度环境啊，续航缩水控制在20%左右，优于同等价位的没有预热的车型。但是纯电车在冬天的续航是会缩水的，在高速的续航也是会缩水的，这是正常的一种现象啊。好了，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FM 九一八 YN 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聊国内增程的 SUV 细分市场最新的销售数据吧。吉时汽车呢在六月官方交付数据呢是正式公布了，它单月的交付呢达到了2512台，对比去年同期，这个销量涨幅是高达99.5%的，接近了翻倍的增长。在30到40万的增程的中大型 SUV 赛道，吉时就是原来的吉时01的改款车型的话，实现了销量的稳步爬坡。那在昨天呢，我们结合了它的交付数据还有车型的产品力，那算是非常不错的一张表单了。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款34.99万到35.99万元的增程 SUV 它的市场竞争力到底怎么样，同时也来分析一下35万价位增程 SUV 的市场格局目前是如何的。好，首先我们来看看销售数据背后的市场逻辑。去年同期，吉时品牌单月交付呢，仅交付了1259台。今年的六月的话，这个数据翻到了2512台，同比增长呢是99.5%，接近翻倍了。那全球订单呢是持续稳步上涨的，对于新趋势的小众品牌，这样的涨幅代表的产品力是已经获得市场认可的。在售车型仅吉时 ADAMAS 一款，售价区间呢是34.99万到35.99万这个价格区间，定位的话是中大型的增程 SUV。其实这款就是老款吉时01的改款升级车型，全系呢是 1.5T 的增程动力，车身尺寸呢现在做到了5米05、1米985、1米856，轴距做到了3米10。超大车身带来的宽敞的车内空间，主打的就是一个家庭的长途自驾，户外场景模式是可以直接拉满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升级之后的吉时的这款车的配置是全面提升了，全系标配了电吸门、车载冰箱、二排的零重力座椅、后排独立的一个娱乐屏，完全对标的是同价位的理想 L7、问界 M9 的五座版。1.5T 的增程器作为发电的单元，日常是去短途用电行驶，长途自驾的增程器呢可以补能，没有纯电车的续航焦虑，又没有油车的这个燃油的经济成本的焦虑，车身的空间优势非常突出，3米10的轴距带来的就是二排的超大的腿部空间了。后备箱的装载能力适配像露营装备、婴儿车、户外桌椅，精准击中了喜欢自驾露营的中产家庭的需求。横向对比一下吧，35万价格区间主流增程 SUV 的话呢，这款车它的性价比到底如何？我们来看第一梯队的话呢，是理想的 L7， 销量的基数更大一些，品牌线下门店覆盖也更广。第二梯队像问界的 M5、吉时的这一款， 还有第三梯队的其他小众的新势力车型。吉时的这款车差异化的优势呢，就在于它硬派的车身造型，兼顾了城市通勤还有轻度的一个越野，底盘呢通过性呢也优于城市的像理想。喜欢户外进山走非铺装路面的车友，这款车是比理想更有优势的。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4: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5: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6: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5: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7: 渝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4: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
2: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2: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欢迎回来，这里是铿锵车语，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舒平。关于爱车，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那刚才我们在盘点的是吉时汽车六月份的一些数据，在35万元级别的增程的中大型 SUV 市场里，吉时汽车它的一些优势。那说完了它的长处，我们再来说说它的短板吧。吉时汽车的短板在于品牌线下门店的数量远远少于像理想、鸿蒙、智行，二三线城市的维修网点是特别稀缺的，二手车流通保值率呢也低，保值率会弱于头部品牌。所以你在买这款车的时候就要想好它的保值率的话呢，可能会比其他品牌要低一些。产品适配人群呢划分也非常的清晰，两类车又比较适合。第一呢，就是热爱户外露营长途自驾，经常会走向乡村这种非铺装路面，想要兼顾家用舒适和轻度越野能力，预算在35万元左右，这款车是可以的。第二呢，就是你不追求品牌的高保值率，长期持有这辆车子6年以上吧，不打算短期置换，看重的是车内的像什么零重力座椅啊、后排娱乐啊、包括什么车载冰箱啊等等这样的配置，那这个车呢是可以去买的。但是也有一些车友我们是不建议的，比如说你3年之内可能是有计划要换车的，看重的是二手的保值率。第二呢，就是你居住的城市，比如说你居住在二三线的这样的城市，本地没有这个品牌的售后服务的一些门店和网点，维修保养就不方便了，所以买的时候就要谨慎。从行业角度来说的话，吉时核心销量翻番，它的核心原因主要是2026年国内增程车型的市场扩容，消费者呢不再只盯着头部的品牌了，开始关注细分的一些差异化的车型。吉时又精准地抓住了户外自驾这个赛道，它硬派的外观加上家用舒适的配置结合，填补了市场的空白。这个新的改款的这个吉时汽车，它的整个配置呢，像什么电吸门啊、车载冰箱啊、后排娱乐屏啊，又提升了产品的竞争力，叠加了终端的稳定的优惠政策，拉动了它销量的一个上涨，所以就有了99.5%这样的一个增长幅度。但同时它也客观地说明了小众增程品牌的潜在风险。第一呢，就是售后网点覆盖是不足的，长途自驾异地车辆故障维修等待周期呢可能会长。第二呢，就是这个品牌的保有量呢是偏低的，二手车商收车的押 压价现象是严重的，所以你三年内要置换的话，这款车肯定是不是特别理想的车型。那你可以对比一下同级别的像问界、理想都是不错的。第三呢是增程器后期维修的配件流通少，维修价格可能会高于主流的一些热销车型。如果你能接受以上这些短板，特别喜欢硬派自驾风格，那吉时这款新车是值得你选的，是个性之选。它追求的是整体的一个性能、外观、颜值等等。但如果你是追求稳妥、保值、维护保养便利的话，那还是建议你优先选择头部主流的增程品牌，可能会更好一些，使用的话，也会更省心一些。

0: 也喜欢硬派的越野车的这种外观，车辆也打算你要长期使用的6年8年不置换的，那选极时没有毛病。理想 L7 是城市舒适性，品牌保值更强，极时是底盘通过性，户外属性更强，还是看你的用车场景，根据你的用车场景来选车是比较合适的。蓝色潜水艇想问说，增程 1.5T 增程器长期高速发电，它的故障率会不会高？增程器仅仅是作为发电机来用的，它不直接驱动车轮，工况稳定，正常保养10万公里之内几乎是没有故障的。长途高速持续发电呢，也只需要保证机油定期更换，避免长时间满负荷爬坡，故障率其实是远低于燃油车发动机的故障率的，完全可以放心使用。方程式想问一下说，小众新势力品牌比较担心的就是后期它会不会还存在，后期如果它倒闭了，后期车辆是不是就没有人维修了，就是确实是存在这样的担忧。不过如果你指的是及时的话，及时现在背靠的是稳定的资本，短期是没有这个停产风险的。但如果更小众一些的品牌，存在经营的不确定性的品牌，如果品牌收缩了，配件供应呢势必是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就是不适合短期置换车主的核心因素了。长期使用的话呢，其实风险是可以大幅降低的。看看包包的问题，包包说，车在冰箱会大幅增加车辆耗电吗？停车露营能用多久呢？驻车开启冰箱依靠的是动力电池供电，满电状态持续制冷8到10个小时。如果你开启的是增程器发电，就可以无限的长时间使用了，露营场景是完全够用的，短途驻车呢是不用担心亏电的。石头啊，增程车市区用电，长途用油，日常用车成本算下来怎么样？市区纯电通勤大概100公里电费5块钱左右吧，长途混动模式油电综合成本的话7到9块，对比同尺寸的 2.0T 的燃油 SUV， 每个月能够省下一半的用车的燃油成本。 No excuse to be so careless, dress yourself in。好了，跟越野车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爱车。关于爱车的话题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的话，下方的文字留言框里文字留言呢，我们都可以互动交流。好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朋友们的问题吧。哎，赵先生想问，1300公里综合续航，这个现在看到很多车都是这种超1000公里的综合续航，它指的是满油满电吗？这个纯电续航大概能够做到多少公里呢？其实不同车型，你这个问题可能还要具体针对车型，不同车型的话可能会不太一样，就是不知道你问的究竟是哪个车型，可以补一条信息，把信息补全了的话呢，我们可能这个给你的针对性呢会更好一些。老张呢发送了一条信息过来，他说呢，上个星期听你们说了硬派的越野的皮卡，就是23号截图纵横正式发布了 F700 硬派越野皮卡。这个硬派越野皮卡车的话，它的整个能力怎么样啊？这个推荐吗？性价比如何？这个是一款新车啊，新车还没有落地啊，这个它的整体性能的话可能还要等后期的反馈。从现在我们掌握的数据来看的话呢，插混皮卡重载拉货啊，馈电动力的话呢是不会衰减的，它的这个爬坡满载拉货的动力储备都是优于同排量的纯燃油的皮卡车的，而且就是它的整个普通的家用充电桩也是可以支持充电的。当然它也是有一些劣势的，比如说 国内的有些一二线城市对皮卡车是有成

0: 区高峰限行政策的，仅有郊区和县城可以全天通行，就看你所选用的这个城市长期的市区通勤的话呢是不是合适。如果说是有限行的话呢，当然是不建议你买来通勤用的，因为会很麻烦。但皮卡真的是有一些优势的，比如说它长途乘坐肯定是优于传统的一些车型的，它兼顾了家用的乘坐还有各种各样的需求，然后的话呢就是整体性能还不错。如果你关注这卡皮卡的话呢，可以继续关注一下这款车呢，是在今年的11月会锁定在广州车市来进行这个展出。今年的话呢就是可以看到实车了，喜欢皮卡的朋友的话可以关注。好了，关于爱车的话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呢就可以找到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关于所有比如说你现在是看上了一款车正在犹豫，或者是啊你单纯就是喜欢车想要聊一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了。
1: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车友难题一语点破，线上线下权威品牌融合汽车文化，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0: 好了。今天我们和朋友们聊了一些关于汽车的话题，当然呢也欢迎朋友们呢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只要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公众号里搜索 FM918YN 找到我们呢，我们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交流了。那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依然会一起来聊一聊，那也欢迎朋友们呢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前跑了一上午了，真的是需要一点点能量，给自己打打气充充电吧，一起来听一首追梦赤子心。

0: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0: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2: 关门请当心 ，Door closing。
3: 现在养宠物的朋友多了，带宠物坐电梯可真得留心。
4: 牵宠乘梯一定要人宠同步进出，要是宠物绳被门夹住，后果不堪设想。
3: 万一真被夹住了，一定要赶紧脱手，先保证安全再求助才对。还有一个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是玻璃等透明物体，电梯防夹装置无法感应绳子、透明玻璃这类物品，极易引发夹伤、设备故障，甚至是安全事故。
4: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进出电梯时要留意细小物品被夹，尤其是书包带、宠物绳等，带宠物乘用电梯必须人宠同步。搬运大件玻璃要确保玻璃完全进入电梯轿厢后再乘梯，细节留心，乘梯安心。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2: 关门请当心。
5: FM91.8，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雅欣的提示。目前呢，车流量大的路段有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鱼翅路到西昌路口以及西昌路至环城西路双向，川城路福德立交到洱河巷一段，川京路二环东路的辅路附近，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康路至永平路、永平路上南坝路口到北京路都是车多环行。在二环快速上，东二环北向南杭瑞高速附近、南二环西向东快速 A 线附近、东二环南向北大树营立交附近都有缓行的情况。进出城高速上，昆玉高速公路在进城方向民权立交附近缓行比较明显，交警正在全力疏导，建议呢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友要提前出门。其他道路目前通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6月30号，大理枢纽配套多条铁路联络线完成系统联调联试，与洱海动车所同步投入使用。线路衔接楚大、大凌、大瑞三条干线铁路，实现动车灵活跨线调度。省生态环境厅出台汛期流域水质应急检测方案，重点监测澜沧江、红河、南盘江干流断面，暴雨易冲刷地表污染物。全省增设56个临时监测点位， 每日加密水样采集频次。昆明市文旅局新增八条避暑旅游直通车，涵盖轿子山、石林、九乡等景区，直达周边避暑乡镇，一站式串联自然风光与乡村民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这一节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云南省气象台在今天上午9点发布的重要天气快报。昨天，我省南部和西部边缘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预计今天，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南部、临沧市南部、德宏州、保山市、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明天，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怒江州、大理州、丽江市、楚雄州北部、昭通市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西南部、西部有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雷电、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昆明主城区，今天是阴天见多云，气温在18.4摄氏度到23.7摄氏度之间。那未来48小时，预计呢，在红河州南部、西双版纳州、普洱市南部、临沧市南部、德宏州、保山市、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迪庆州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明天，临沧市、德宏州、保山市、怒江州、大理州、丽江市、楚雄州北部、昭通市北部应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曲靖市南部、文山州、红河州多云有阵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昆明主城区的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阵雨，18到24度。今天夜间多云有阵雨，18到21度。明天是阴有小到中雨的天气，气温在18到23摄氏度之间。另外呢，未来24小时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预报为：预计7月1日，昆明市北部、西部和南部、昭通市西南部、曲靖市北部、中部和东南部、玉溪市大部、保山市大部、楚雄州大部、红河州大部、文山州大部、普洱市大部、西双版纳州西部和中部、大理州北部、中部和西部、德宏州大部、丽江市北部和东部、迪庆州大部、怒江州大部、临沧市大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3级，风险较高。其中，昆明市鹿圈县、玉溪市义门县、保山市施甸县、楚雄州元谋县、鹿峰市、红河州各旧市、蒙自市、平边县、建水县、石屏县、元阳县、红河县、金平县、绿春县、河口县、文山州、马里坡县、马关县、富宁县、普洱市、宁洱县、墨江县、景东县、景谷县、镇原县、江城县、澜沧县、西蒙县、德宏州、芒市、盈江县、陇川县、丽江市、玉龙县、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德清县、怒江州、贡山县、临沧市、永德县、镇康县、沧源县，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等级为2级，风险高，提示各位车友特别留意。
11: 我是工人，
12: 我是教师，
13: 我是警察，
14: 我是送快递的，
15: 我是医生，
16: 我是司机，
17: 我是战士，
18: 这
19: 是我的故事，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20: 就是时代的声音。
19: 91.8，我来了。
8: 中午好，各位听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1.8，我来了。那今天是周三，咱们昆明交警来了。接下来就赶紧把时间交给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那里主播雅欣已经做好了准备。雅欣你好。
21: 海燕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昆明交警来了。现在呢，我们是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的融媒体直播间向您问候。 这两天其实大家都应该感受到了，这个阴雨的天气啊，尽管是非常的凉爽，但是也会对我们的出行造成一定的阻碍。有听众朋友可能会说，这个下雨天开车不就是我们就要慢一点吗？还能有什么讲究呢？其实这个雨天行车的一些门道啊，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特别邀请到了两位一线的交警来跟大家聊一聊雨季的一些交通安全出行的那些事儿。首先请两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啊，他们是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刘立健刘警官，您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还有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何辉何警官，您好。
1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1: 两位好，那一开始呢，还是想要问两位一个比较实际的这个问题啊。这段时间咱们这个持续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哈，那对你们各自辖区的道路交通影响大不大呢？那哪些路段就更容易，会不会更容易积水呢？刘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二大队的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在我们二大队的话，其实在这么多年啊，每一年我们在汛期啊都做了一些应急准备，那么包括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道路交通实际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汛期防护以及参与汛期工作啊，比如说像前一段时间也是这个大暴雨一下，时间不长，但是也会造成我们大队辖区部分路段这么一个积水的一个情况。你比如说这个像前段时间，我们的人民路上啊，我们的二环呀，相关的一些主要连接口啊，是有这个积水的情况。那么这些年呢，在市政工程的一个帮助和提升下边呢，确实我们也有很多的路段呢，也得到了一些缓解。
21: 嗯，
12: 你比如说像以前我们这个白塔路啊，这个包括它的巷道，包括它的支次道路，比如说我们白塔路附近的这个东风路，东风巷，上一街，其实在以前的话，那几乎都是只要有大雨，那么我们出行就非常困难了。
21: 嗯，
12: 也是在比如说咱们在这个媒体啊，在我们的抖音等等这些平台上，其实有时候我们可以说是寻找一种乐趣吧，是吧？昆明下雨就划船，
21: 威尼斯
12: 啊，对，是的，是的，有这种情况。
21: 是。
12: 那么这几年通过这个我们的管网改造提升，确确实实大队辖区里边呢很多路段，也得到了一个可以说是道路交通的一个基础的支撑吧。比如说像下大雨的话，现在会堵的已经其实很少了。那么当然了，像我刚才介绍的，比如说我们的人民路啊，比如说我们的北站隧道这些，
21: 嗯，
12: 那么确确实实还是常年来可以说得到缓解，但是我们没有得到一个根治，那么这么一个情况。当然这个下雨天出来参与交通的话，其实我们很多人啊，特别是高峰这一段时间，其实出来的时候呢，走的往往也就是寻常路，平常我都在走的路。
21: 对。
12: 那么像这样的人群呢，可能就会在下了这样的暴雨，这样级别的暴雨以后呢，他可能就会去选择别的路。那么这样呢，也会给我们的这个交通呢来做一个舒缓。
21: 嗯，没错。好的，谢谢刘警官。确实我们现在这几年这个道路通行情况是在变好的，是在一个向好的一个趋势的哈。
12: 是的。
21: 那当然遇到一些比较极端的这样的一个大暴雨的一个情况的话，大家就要多一份理解，然后也要多一份应对，也要提前的做好一些应急的这样的一些工作哈。其实这大队也是有在做的。我们先来听听看七大队在这个像一些下雨的天气比较容易拥堵或者是积水的路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何警官。
13: 好的，在过去呢，这个七大队的辖区呢，这个春漫啊、撒梅、桂坤路这些路段了嘛，比较容易这个淹积水啊。但是呢，最近这几年通过这个齐抓共管这个各方面的一些基础设施的一个改善所以呢，这些只要不遇到这个非常极端的单点暴雨了嘛这些原来老大难的这些积水路段呢近一两年相对要好一些没有出现 长时间大面积的这个积水和这个堵点。所以总体情况是向好的。
21: 那像交警部门一般会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到这个道路的通行，特别是像雨季道路的一个通行呢？何警官，
13: 在这个每年的汛期雨季到来之前，我们这个辖区的交管部门都会以这个交应应急水务等部门了嘛采取这个形成一个管理的一个合力一方面是这个一般会加强这个淹积水道路的隐患排查和整治，对辖区内的国道、省道以及这个低洼易积水的桥梁、涵洞进行这个拉网式的排查第二方面呢，一般会这个对辖区这个道路嘛进行分级分类的一个管控对这个汛期临时采取这个路段进行这个关停、限速、限流，甚至有时候进行道路的一个封闭防止这个次生灾害的发生第三方面呢一般会强化这个路面的管控与侵占发生这个大雨或者是暴雨的情况下呢，会科学派警，然后呢这个遇到这个强降雨的时候启动临时的预警预案联动相关部门对这个容易塌方淹积水的一些地方的嘛进行值守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1: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是做好了充足的一个准备和应急的预案了大家出行的时候可以安心。那刘警官，二大队这边具体是怎么部署的呢？
12: 我们大队这边呢，也像刚才咱们何警官介绍的其实我们这个整个的昆明交警呢在这个应急出图，特别是这个汛期的这个应急出图呢，其实是联合地方政府。那么就像刚才我们何警官介绍的，在这个天下安逸的时候呢，进行一个我们的研判分析。那么进入这个临近期的时候呢，就是实地勘察，比如说各补各的位那么交警的就是补自己的。那么刚才何警官也介绍了我们的道路，我们的设施。以及我们的这个秩序这个秩序的话就是可以说它是随机的然后呢就是跟政府联动比如说道桥，就像刚才何警官介绍道桥水务这些我们随时的关注我们这个天气，关注我们的这个天气在短时间内的一个变化以及近期的一个我们的这个气象的这个情况呢进行一个关注然后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经常淹积水的路面或者路段我们是联合这个我们的地方政府进行排水车这个抽水机一些小的设备的一些定点的一个放置，那么就能起到突如其来，比如说突如其来的事儿呢，我们能够第一时间赶到以后呢，大家把所有的工分好把这个事儿给他保证一个正常的一个秩序化。那么作为我们交警的话，就像刚才何警官介绍的，我们会采取一个什么呢？分流疏堵保通关键时候呢我们就会也有可能是断交，但是像以上所有的这些工作呢，其实我们也会通过咱们的平台向外发布，因为这个有的老百姓可能在参与交通的时候呢突然出来以后突然堵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么随时我们的其实我感觉咱们91.8也是随时都在一直在跟我们广大的老百姓一直在说哪里哪里怎么样哪里哪里怎么样。
21: 对的，其实我们也是多方的联动啊，除了九一点八咱们这个平台之外，我们有在实时的播报路况，然后有播报这些突发的状况，包括淹积水的情况都有在梳理，然后像咱们昆明交警的这个公众号其实也会实时的发布很多的动态，大家都可以关注到这些，然后包括如果您发现了一些这个淹积水啊，或者是一些有拥堵特别严重的一个情况，也可以主动的联系我们，包括像我们的一个路况专线6534691八这样的一个路况专线，包括像咱们交警的一个报警的电话哈，都是可以来主动的提供的。好的，那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和大家来聊到关于雨季出行的一些交通安全出行的注意事项。九点八，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回来。
1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5: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16: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5: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16: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15: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16: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14: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17: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1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留意一下，目前呢城区二环快速系统和各条道路的运行是基本保持正常的，不过呢要提示大家，目前仍然是火车站周边的道路现在呢车流量较大，车友们呢请格外留意。
22: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3: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8: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那今天的节目呢，到周三我们昆明交警来了，继续请出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21: 海燕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和大家分享到关于雨季的一些交通安全的出行提示，也特别邀请到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2大队的刘立进刘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7大队的何辉何警官，两位做客直播间。那我们刚刚呢是详细的了解了一下两个辖区，就2大队的辖区和7大队辖区比较容易积水啊，包括拥堵的这样的一些路况，然后还有就是各大队做的一些应急的预案。接下来呢，我们要专门的给开车的朋友讲一讲哈，这个雨天的行车到底要注意一些什么。那可能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口诀，我也想来问一下这两位警官啊，就是那个降速、控距、亮尾，是不是这样？
12: 嗯，是的是的。
13: 对，
21: 来刘警官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
12: 好的好的。那个因为这个在咱们这个参与交通的时候啊，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不光是咱们这个汛期了，你比如说我们的一个高温啊，我们的一个冰冻啊，路面这个生冰等等的这些情况呢，其还有一些这个淤泥啊，泥泞路段，这些都有可能。嗯啊，那么这个其实参与交通是需要靠我们驾驶员对自己的一个要求，还有自己的一个约束。你比如说像刚才主持人说的，我们在这个雨雪天气雨天啊， 我们首先呢是控速，对吧？速度呢肯定要降至平常开车的啊，至少要降到三分之一吧。
21: 哦，
12: 啊，因为它这个在雨天的话，这个路上的话，它会有这个雨膜啊，那这个雨膜对我们车辆产生的一些负面影响的话，那就又参与到了我们什么车速问题。
21: 对
12: 对，所以是在这里呢，有机会呢，也是跟我们喜欢开这个快车的朋友呢，也说一下啊，雨天呢，首先是控速啊，控距，然后呢，刚才主持人也提到了啊，亮灯，那么亮灯的这个情况呢，其实大部分时间呢是出现在我们的高速路段，啊，出现在高速路段。
21: 对，
12: 在咱们这个昆明城区的话，有过这样亮灯的这些情况，你比如说是这个大暴雨。啊，能见度非常低，可能不足50米等等的。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示廓灯，包括我们的雾灯，包括我们的这个警示灯，其实都要全部打开。而且打开这些灯的情况下呢，千万不要去开这个远光灯。
21: 远光灯，
12: 对对对。
21: 是，那我们也一个一个的再来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其实说到这个降速，您刚刚说要降三分之一的这个速度，那如果说再具体一点，像60码，可以限速60码的，那您可能只能开到40左右，这个会比较合适哈，就相当于是降下来这个三分之一，是吧？
12: 是的，是的。比如说平常我们开车，我刚才说的是开快车，并不是说咱们飙车啊。
21: 对
12: 对，开快车的这个驾驶员呢，他有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们也不能说他们是路怒症，对不对？
21: 对，
12: 因为我们的道路这个通行环境的话，有最低的限速标准，也有最高的限速标准。那么通常在咱们这个城市道路上，我们驾车呢，像主持人刚才也说了，对吧？我们60降到40，比如说我们80降到60，
21: 对，
12: 其实都是在一个安全可控的一个速度里。
21: 是，而且还要是这个雨天的情况，如果雨更大的话，你降的速度就要更多了。那你要能够保证你能看得清，然后能够刹得住车，哎，这个是一个关键，也不是说这个数字一定要这么的准确了，
12: 对对，
21: 要视具体的情况。那像还有这个跟车距离，我觉得在下雨天啊，就是需要留足够的这个跟车距离，也是比平时要翻倍，就是你平时可能留的这个反应大概是2到3秒这样的一个反应时间，你在下雨天是不是就要到4到6秒这样的一个反应时间了？
12: 是的，是的，因为这个它跟咱们驾驶员的一个驾驶习惯，像我刚才说了，是一个驾驶习惯，是相关的。那么还有一个呢，它是跟咱们的车况也有关。在这个下雨的天气呢，比如说我们有的车况稍微有点不好的情况下，比如说我们的货车啊，它可能拉着货物，但是货物呢，它的重心有可能不在车辆正中间，那么就有可能导致刹车的时候会甩尾啊，会偏方向等等的这些情况。所以说咱们这个一个安全的车距呢，也是看我们的这个道路的一个通行情况。然后包括自己的一个驾驶习惯，比如像刚才主持人说到这个了，我有2-3秒的这个反应时间，但其实对于有的车来说，可能2-3秒钟，一样会发生追尾啊，或者引发其他交通事故。这个的话，一定要靠个人对自己的这个车辆常年驾驶的一个习惯，跟车辆的一个匹配度，这个东西是也是分不开。我们具体的其实，也说不了。到底是多远，对不对？到底是多快？其实我们就是雨天一定记得就是降速增距。
21: 是，那再说到刚刚说的这个灯光的使用，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朋友有一个误区，就比如说一下大暴雨就把警示灯给开开了，但是我确实看到过有这样的一个提示啊，说下大暴雨的时候你应该把这个警示灯留到真的是有紧急情况的时候啊再来使用。你其实是可以开开这个雾灯的，而不是去开这个警示灯，您觉得呢？
12: 是这样的，那个咱们这个平常呢，在这个能见度极低的情况下呢，这个示宽灯以及雾灯其实是已经足够了，特别是在咱们这个城市道路内，城市道路内的话，包括我们的有时候你比如说晚上的路灯，你包括这个天气的情况等等的，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在不发生其他危险或者应急情况下的话，我们的双闪呢能不开还是不要开啊，除非有突发情况，比如说啊我们行驶在高速路上在进咱们的隧道那一瞬间，
21: 对
12: 对， 它对我们的视线的话非干扰非常大。比如说我们在跟前车保持也保持了必要的安全车速，也保持了必要的安全车距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在进隧道的一刹那，如果说前车双闪一打开，那么我相信后边跟着的其他车辆就近的都会把双闪打开，那么就是给在后边的驾驶员提供一个视觉上的冲击，减速警惕，对吧？
21: 是的，
12: 它是这样。嗯，但是在城市里边其实如果都开的话，那么我认为我开着这个车又在过泥泞路段又在过雨水路段，我可能感觉我眼花，对不对？它会对其他驾驶员造成一个干扰，
21: 而且真的有一些紧急的状况，你车况的一些紧急状况发生的时候，可能别人就没有办法准确的判断了。
12: 是的，
21: 是。那所以其实合理的用灯也是大家需要去具备的，也要再次的提示这些车辆的机动车的驾驶人注意啊。那何警官，您对这个机动车驾驶人雨天行车还有一些什么提示吗？
13: 刚才这个主持人和刘警官说的这个话题呢，说到提示呢，还是那句话，就是十回四顾九次快
21: 啊。对，
13: 雨天行车呢，就像刚才刘警官说的，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字啊，慢、眼、柔啊。所谓的慢呢，就是雨天这个经过。有测试数据表明，这个沥青路面上这个雨天这个摩擦系数了嘛，仅仅只有这个干燥路面的50%、
21: 嗯、
13: 啊。然后这个因为这个摩擦系数很低了以后了嘛，所以必须要把这个车速一定要降下来啊。这个其他的路面呢不好说，这个高速公路上了嘛，一般建议在时速90以下啊，是
21: 不要开得太快，
13: 比较安全的、
21: 嗯、
13: 是吧？啊，然后说到这个车距呢，也是由于这个道路这个湿滑啊，所以这个一般建议把这个车距以前车的车距了嘛比平常的嘛要增加一倍以上啊，因为这个刹车的距离了嘛，或会延长啊。然后呢，因为这个有雨天了嘛，雨大的时候，特别是有这个水雾产生，会瞬间了嘛发生这个驾驶员发生一个盲驾的一个情况啊。还有一个值得提示呢是有测试表明这个下雨。刚刚开始的这前20分钟实际上是道路
21: 最滑的
13: 时候、
21: 嗯、
13: 啊，因为这个雨还没有下透啊，什么细沙尘土啊综合在一起了嘛、
21: 嗯、
13: 会使路面了嘛是最湿滑的时候啊、
21: 嗯、
13: 所以呢也被称为这个时候呢是像道路上就形成有一句他们说的是就像道路上撒了这个洗洁精一样的 非常
21: 滑，好形象
13: 啊。所以这个一开始的这10多20分钟一定要注意啊。
21: 嗯，好的，谢谢两位。刚才呢，我们已经把雨天开车的一些核心的要点呢都讲了一遍了。那不开车的朋友也别着急哈，那稍后回来我们会专门给像骑电动车、包括自行车还有走路咱们的行人朋友也讲一讲雨天要怎么样来保护自己。9点吧，昆明交警来了，稍后回来。
1: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2: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3: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1: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4: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1: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1: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2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我们提示大家还是注意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的入口这里，三岔口这里呢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在城区之内，主要是金碧路西向东方向东四街路口、西昌路在北向南方向云坊路口，这些路口呢车流量相对较大一些。此外呢，火车站周边目前呢，在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甚至包括春城路，这都是有车多的情况，车友们保持耐心。其他道路呢，目前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
6: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8: 高速公路上呢，我们重点的提示大家留意目前的降雨。早间呢，来自高速四支队提示，昆玉高速在45到68公里一段道路降雨，道路上有雨呢，路面比较湿滑，车友们一定特别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8: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

0: 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2: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3: 我来了。
0: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91.8我来了节目中。今天周三，咱们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4: 海燕你好，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是说完了像针对这个雨季啊，那驾驶机动车的朋友要注意些什么。接下来我们想要跟大家再来说一说，像比如说骑电动车的，因为说到这电动车，昆明真的是可以被称为电动车之都啊。这马路上骑电动车的朋友非常的多，那像雨天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其实风险也是比平时要大得多的。我们今天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两位警官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雨季的一些交通出行的提示啊。再来介绍一下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刘警官，还有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何辉何警官两位啊。那接下来呢，也要想请何警官来给我们分享一下雨天骑行最重要的一些注意事项是什么呢？
5: 好的，主持人，这个首先要提示的就是戴上头盔啊，这个是必须的啊。头盔呢能够把这个安全确保
4: 保命啊，非常重要，
5: 保命的，这个是保命的啊，头盔啊。然后呢，上路呢就是要提示这个摩托车和这个电动自行车的这个驾乘人员了嘛。还是那句话啊，临停三分不抢一秒。
4: 对
5: 啊，因为雨天了嘛，这个所有的道路交通参与者了嘛，这个视线受阻碍，然后呢这个听力都会下降所以呢比平常的嘛要更加十分的小心不要去增抢那几秒然后呢这个把自己的这个安全了嘛置于脑后所以这个特别是过路口有交叉的这些路口的时候了嘛，更是要观察前后左右的一些这个交通的一些情况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了嘛再通行这个雨天了嘛，这个因为比较复杂所以呢一定要切记一个是慢一个呢是要看一个呢是就是刚才说的头盔的佩戴了嘛，可以在非常危机的时候
4: 保护住你的生命
5: 降到
4: 最低点，保护你的健康，对，把伤害降低好的，谢谢何警官。那其实雨天我觉得骑行比较怕的一点还是路滑，就因为像包括一些这个标线这个路上的一个白色的这个标线，在下雨的时候我真的发现它特别的滑，你车骑上去有时候会控制不住，就会被滑这么一下哈。那所以其实这点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然后像包括一些这个硬井盖，因为你如果有这个小积水你可能看不清楚，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你看不见前轮陷进去你也是会摔倒的那所以也是要注意像避开井盖啊，包括避开积水啊等等的那也再请刘警官来给我们做一些提示，做一些补充，您觉得在骑行的过程当中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6: 好的，那么刚才这个何警官呢也提出了一些建议那么比如说我们的戴头盔是吧，比如说我们的多观察那么这光这两点呢，其实也就是给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参与者呀， 相互也提个醒。为什么我说是提个醒呢？那么耳朵啊，听力它是受阻的，因为有雨点的声音。那么，特别是我们穿着雨衣的话，啊，耳朵是被包起来的。那么刚才何警官也介绍了，大家戴着头盔啊，把我们的雨帽把它压住。这样的话呢，第一个我们也防雨了，第二个呢，安全上边我们也大大降低了对自身的一个隐患。那么，借着刚才何警官说的这个呢，我跟大家再啰嗦一下。比如说我们的观察，确确实实雨衣挡到我们的脸上以后呢，我们的观察力可以从平常的可以说是，100度以上，变成现在突然之间70多度、80度，对不对？而且有的羽毛过大，
4: 对，
6: 羽毛过大，那么我们双手，对，我们双手正在操纵我们的车辆，那么我们的，羽毛我们是没有办法随时能够控制它，在一个，保证良好这个视力情况范围的一个基础。那么再一个的话，就是刚才主持人也提出来了，比如说在过我们的这个交通标识啊，交通标识，比如说停止线呀，非机动车这个提示线呀，非机动车道的提示线，机动车道的这个行驶线等等的这些马路标线上边呢，建议啊，就是主持人也提了，我这里呢再次建议，争取就是不要去压上去，特别是在我们拉人或者载物的时候。那个上面是非常滑的，那么有可能带一下刹车，我们的车子就会产生侧翻，好吧，导致了我们这个人员受伤、财产损失，这是一个。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非常流行的共享
4: 电动车，
6: 对这个车的话，这个它的可能安全系数就比平常我们自己购买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可能安全系数也更低一些。啊，那么在我们常年，对这个交通事故以及交通违法行为这个治理的这个实践中呢，确实发现很多时候啊，我们的这个操作人员就说骑乘人员，他可能就是操作不当，就像刚才主持人说，可能过窨井盖的时候呢，也是带到刹车。那么像刚才我们何警官介绍的，雨前就是下雨的20分钟以内。啊，那个路面的话是很滑的时候，那有可能就不是因为我们的误操作，啊，也有可能是车子的性能等等的，啊，导致一些这个雨天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里，也想跟着咱们这个，就是说电动自行车，包括我就说非机动车吧，这些道路参与者也提个醒呢，啊，肯定头盔是戴了总比不戴好，好吧。那么第二个呢？能穿雨衣的话最好穿雨衣，能把单手打伞以及我们的车辆装这个防雨装置，能把这些规避掉，给它杜绝掉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单手打伞的话，存在的风险是什么呢？车子的平衡，
4: 对，
6: 包括我们的行驶的各种操作，
4: 应急的反应，
6: 对对对，它是受限的，啊，它是受限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加装这个雨棚，加装雨棚的话，也会干扰，为什么呢？雨伞和雨棚它都存在一个支撑物，它是一个支撑体，它是见风，对吧？见风使舵，其实就是可以用在我们的非机动车的单手打伞以及我们的雨棚上。 对，它有可能横风会导致我们的打伞的人呢突然之间偏离，就是雨棚和打伞会突然之间偏离我们正常的一个方向，那么有可能就导致一个交通事故。那么刚才既然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过路面，必定我们也是这个雨天行车、雨天出行。雨天出行的话，在咱们昆明市这个应急处置的这个方案里边呢，它是有打开窨井盖、打开落水槽啊这么一个情况。
4: 哦。
6: 那么有的地方呢，大家有可能会看到一个路面上，特别是非机动车和机动车道之间，或者有时候就在非机动车道，它会有冒泡的啊，冒水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这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话，你们一定要记着，有可能这个下边的窨井盖已经被冲走了，已经被冲走了。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有漩涡状的这么一个水面，
4: 你可以观察一下，
6: 啊，对对对，一定要观察好这两点。那么有漩涡的这个这个情况的话，应该是我们的窨井盖也不在了，而形成大漩涡呢是在出水，是在排水，所以说这两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遇到这个的话，建议减速慢行，

0: 面的话推行啊，
1: 要绕开，特别是如果在冒泡的，
0: 对对对，
1: 然后像是漩涡的，一定是要绕开的。
0: 对对对，
1: 要避开积水，然后也要避开这些硬件。
0: 对，
1: 嗯，好的，谢谢刘警官。我们稍后回来呢，也会继续来跟大家说到关于雨天行车的一些这个注意的事项。这是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稍后继续回来。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 2, 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目前呢，除了昆玉高速回程方向在民权立交入口这里有短暂的缓行，另外南绕城高速公路西向东方向在收费站路段有短暂的缓行之外，其他道路通行都基本保持正常。听众朋友，各位车友，那我们的九一点八我来了，指昆明交警来了，继续把时间交给正在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的主播雅欣。雅欣你好。
1: 海燕你好，各位听友好，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昆明交警来了。我们今天呢是跟大家说到了关于雨天雨季行车的一些出行安全的提示，出行的提示啊。刚刚说到的是这个关于机动车还有非机动车的部分，嗯，那还是要再啰嗦两句的，就包括说是像你如果说骑的是这个电动车，千万不要去加装这雨棚，这个是必须的。然后包括不要打伞单手的骑车，因为这样会控制不住方向。那正确的做法还是要穿雨衣，戴好头盔。那雨衣呢，还是要选一些，比如说亮色、黄色、红色这些的，让司机能够看见你。那对于行人来说呢，在雨天行车有什么的，在雨天出行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还是再次的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来自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二大队的刘立健刘警官和昆明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七大队的何辉何警官。我们也请两位继续来给我们做提示和分享，何警官。针对行人您有什么想要提示的？
7: 针对这个行人呢，他因为和这个刚才介绍的这个汽车、摩托车和电动车的这个要素啊相对少一些啊，驾驶方面、操控方面啊少一些，但是呢也有一些要注意的事项，就是雨天出行呢建议这个大家了嘛啊，首先是找一双不滑的鞋子啊、
1: 哦。这个提示很贴心啊，对，是因为到这个路面也是会比较湿滑的
7: 啊。嗯。其次呢，这个衣服呢，能够雨衣啊这一类的衣服呢，穿比较鲜艳、显眼的一些啊、
1: 嗯。
7: 如果衣服已经弥补不了呢，能够把那个伞和雨衣了嘛啊。弄鲜艳一些，因为毕竟是交通参与者嘛，你在路面上，你还要考虑到对方的这个可视度如果是很明显相对呢这个以往感觉这个交通事故啊这些安全事故的这个发生率要会低得多啊、
1: 嗯，
7: 所以呢就是一个鞋子，一个衣服，一个雨伞啊。其次呢，就是在道路上行走了嘛，一定也是要小心坑潭水洼这些地方的嘛，都要注意这些一个路面上的一个情况。
1: 嗯。好的，那刚刚我也是有看到，像我之前我记得在朋友圈看到一条这个留言，就说就走在路上被车溅了一身水，这种情况可以投诉吗？何警官？
7: 可以的，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
1: 你们是不是也接到过相关的这种投诉？
7: 对对对，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0条。

友嘛，对这个机动车车辆啊不避让行人啊，这个发生这个溅水的这个了嘛啊是有明显的有明确的一些这个。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到黑，
1: 解锁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2: 大家好，我是昆明市委常委，市人民政府常务副市长毕绍刚。7月2日中午12点，我和我的同事将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节目热线电话0871961000，就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问题提出您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用心解决。
3: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4: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5: 小明，接球。
3: 爸爸，陪我踢球吧。
6: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3: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4: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3: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4: 你怎么不去上学？
6: 你怎么早恋了？
4: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6: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7: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8: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9: FM 91.8，
10: 北京时间14点整。
11: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3: 关注14点指挥中心路况提示，目前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人民西路、环城西路至西昌路、朱家村立交桥附近、彩云北路、寻新街铁皮巷至环城南路、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永康路至永平路、永平路春城路附近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至福德立交方向缓行明显。进出城高速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缓行超过1公里，交警已在现场疏导，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朋友提前出门。其他道路目前通行情况基本正常。关注两条补充的路况信息。43号行权提示，滇缅大道与西园北路十字口西向东方向两车擦挂，事故现场占据左侧两条车道，请注意避让。180号行权提示，青年路南向北方向与威眼街的红灯口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占据中间的直行车道，请行经该路段的车友注意避让。再次提醒大家注意出行安全。
1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12: 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0: 6月30号，大理洱海动车所迎来首列动车组入所检修，滇西首座专业化动车检修基地全面启用，项目历时1200余天完成，填补滇西无动车维保场地空白，可提供停放、检修、洗刷一体化服务。投入后将大幅加密大理发往宝山、丽江、攀枝花动车班次，完善滇西高铁枢纽，助力大瑞、大林铁路运力释放，支撑滇西文旅与货运提速发展。其他方面，6月30号21点，昆明乌家坝飞虎大道至春城路梯形互通正式通车，打通片区东西向交通堵点，互通配套3条匝道，衔接主城会展中心与高铁站，缩短通行时间20分钟。省文旅厅详解了2026年彩云文旅消费券使用细则，全年投放7000余万元，分文创、演艺、低空文旅3项专用券，可覆盖全省景区、文博场馆、庭院剧、沉浸式演出、飞行观光项目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1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13: 共同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4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城市天气预报。松昆高速昆明北小雨，18到24度；松岱高速松明段小雨，17到24度；寻甸段小雨，18到25度；昆玉高速昆明南小雨，17到23度；呈贡段小雨，17到23度；晋宁段小雨，17到23度；玉溪段小雨，18到24度；昆安高速昆明西小雨，18到24度；安宁段小雨，17到24度。安楚高速陆丰段小雨，18到26度；楚雄段小雨，18到26度；昆曲高速昆明北小雨，18到24度；松明段小雨，17到24度；马龙段小雨，16到22度；曲靖段小雨，17到23度；昆池高速昆明西小雨，18到24度；宜良段小雨，18到25度；石林段小雨，18到24度。
15: 晒晒晒，
16: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
17: 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8: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9: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8: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大象新选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9: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

0: 体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4: 14:07，您正在收听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这里是91.8爱上家节目。那稍后呢，我们将来关注与咱们的住房相关的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小时呢，持续的提供最新的路况，以及您在节目当中想互动的一些留言。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0: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关注路况，目前道路上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人民西路、环城西路至西昌路、朱家村立交桥附近、彩云北路、巡京街铁皮巷至环城南路、火车站周边北京路至永康路、永平路、永平路、春城路附近车多缓行。二环快速方面，南二环石虎关立交桥到福德立交桥方向缓行明显。进出城方面，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村立交附近缓行超过1公里，交警正在现场疏导，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朋友提前出门。城区其他方面，43号行驶员介绍，滇缅大道与西园北路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两车刮擦，事故现场占据左侧两条车道，请注意避让。180号行驶员提示，青年路南向北威远街信号灯口处两车追尾占据中间行车道，请注意避让。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2: 爱上家继续和大家聊一聊与房子有关的这个话题。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1号，每年的7月1号呢，不仅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公积金悄悄变多的这一天。那这一天呢，细心的朋友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公积金账户收到了一笔让人惊喜的年终奖，叫做什么呢？年度结息。不但年终奖收到了，有的朋友呢还会很惊讶，明明工资没有涨，但账户里的公积金月缴存额却悄悄变多了。如果你发现了这个现象也不知道是为什么的话呢，我们可以来跟大家解读一下这当中的一些问题。首先来看涨的第一笔钱，叫做公积金结息。每年的6月30号呢是公积金的结息日，结息之后呢，利息会在7月1号左右打入你的公积金账户。那么计息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的基准利率来执行，而且全额都是免征个人所得税的。那么这个计息规则又是什么呢？就是按照实际存放天数无这个天数来进行计息，结息之后呢，利息自动滚入本金来实现利滚利。那么结息的金额又是怎么算的呢？利息就等于公积金账户余额乘以实际存放天数，再乘以1.5%，再除以360。余额越多呢，存放的时间越长呢，这个结息其实就是会越来越多的。那这几天呢，不少朋友在网上都在晒利息，少的几百块，多的几千块，甚至还有上万的。看到上万的这种呢，可能很多朋友就说，哎，还有这种好事，只能留下羡慕的口水了。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查看你的利息，只能说明这笔钱可能对你来说太小了，根本不值一提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涨的第二笔钱，叫做公积金缴存基数上调。很多朋友可能是不知道啊，这个除了结息呢，每年7月1号呢也是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的时间，执行期呢将会持续到次年的6月30号。如果你的去年的收入有所增加啊，这个或者单位调整了缴存比例，那么今天之后呢，每个月打入账户的公积金也会相反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个增加的作用啊。那么刚才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事情，像有的朋友呢，他的这个金额呢可能会从8331到8646块。一个月就会涨300多块钱。那么从这个涨幅呢可以看出，工资涨幅的这个幅度呢也是比较好的。继续再来介绍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这个基数上调的规则的问题。缴存基数呢是职工本人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含基本工资、年终奖、绩效等等，那么去年涨了工资，拿到了年终奖的今年的基数呢，就会拉高。单位和个人交的公积储蓄金的这个金额，公积金的金额呢，也会更加的多。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来举一个例子，举深圳的例子。深圳的基数上下限呢是这样的，2025年7月1号到2026年6月30号，深圳公积金的缴存基数上限是44265元，上年度全市在岗职工的月平均工资的3倍，就是这个数字。下限呢是2360元，是部分2025年3月以后入职的新员工，他们需要缴的这个下限呢是2360元。如果你的实际工资在上下限之间，按照实际工资来计算，那么如果超过了上限呢，将会按照上限来做一个封顶的计算。那很多的朋友呢也会关注到像灵活就业人员他们该怎么办等等，那么在稍后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跟大家继续再来聊一聊这样一些更加具体的话题。如果是灵活就业的人员，公积金政策是不是也会加码呢？

0: 7月23日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关注路况，目前滇缅大道西园北路十字路口西向东方向两车刮擦，事故现场占据左侧两条车道。青年路北向南方向乌远街信号灯口两车车位占据中间行车道，请注意避让。
0: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5: 高速路况来看云南交投的提示，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武山村中桥路段，一辆小货车单方肇事，事故现场占据了该路段昆明往松明方向的应急车道及第三车道，交通没有中断，请车友行经事故路段注意提前减速避让。
4: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 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

0: 再会。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家。那今天呢，在节目的这段当中呢，先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这个公积金的事情。因为刚才呢提到呢，每年七月一号呢，不仅是下半年的第一天，也是公积金悄悄变多的一天。那么刚才呢也跟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解读，比如说，这个公积金的账户可能会收到一笔惊喜的年终奖，叫做年度结息。那么同时呢，也跟大家简单的解读了一下公积金是怎么悄悄涨起来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跟大家来跟简单的再来说一说刚才预告过的有关于灵活就业人员的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如果你是灵活就业人员呢，公积金政策同样是会为你加码的。这一点啊，灵活就业人员呢可以自主选择缴存的基数，从2520元到44265元，以及缴存比例呢是10%至24%。那有多缴的部分呢，同样是要享受免税待遇的，而且账户呢，它的这个余额越多，未来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时候能够贷到的额度也就越高。这么做呢也是可以帮助实现多缴多存、多存多贷的这样的一个理念。那还有的朋友说，这个公积金变多了怎么查呢？很简单啊，操作方法简单的介绍一下，您就找官网，也就是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的公众号也行，微信上面啊，然后呢登录当地公积金官网或者官方账号的公众号，进入个人账户呢就可以去找到明细这一栏，然后呢再选择结息的记录。到时候呢你可能会看到像支付宝、微信的支付宝市民中心、微信城市服务，找到公积金的入口呢，然后呢登录就可以查这个结息的流水了。还有政府平台呢也有一些小程序，包括像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啊，都是可以查询全国公积金余额和结息的。那么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有更多不明白的，或者说我们介绍的不够细致的呢，还可以拨打一个公积金的热线，叫做12329。每年6月30号结息，7月1号左右利息到账，余额会有变动，提取呢是会影响实际结息多少的。所以呢，大家还是不要做个粗心人啊。既然今天做了这个提醒，7月1号会有这些变化的话呢，赶紧去查一查你的公积金账户，看看你今年又悄悄的涨了多少呢。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今天的爱上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其他内容。刚才说的有关于公积金的这个事情，现在呢，我们也要来关注一下现行的住宅维修资金相关的政策。去年呢，昆明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昆明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举行了昆明市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试行听证稿的听证会。那么在这个会上最受大家关注的一条内容呢，就是新建商品住宅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怎么交啊。那么这个内容当中就提到呢，这个钱呢，维修资金呢，按照房屋每平方建筑面积计算成本的6%来交存。2026年1月公告之后呢，再度对这条内容呢进行了相关的一个调整，按照每平方米建筑面积交付首期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的数额，为当地住宅建筑按照工程每平方米的造价的6%来收取。那么提一嘴啊，这个维修资金呢是由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定期发布新建商品住宅首期住宅维修的资金的交付标准。那购房人没有按时足额的交存首月住宅的专项维修资金的，开发建设单位不得将房屋交付给购买人。这是关于政策。那还有很多人呢也在提，那么如果说未来新政真的是开始实施了，那大部分的住宅，特别是高层住宅的维修基金呢，大概率是要上涨的。目前呢当然还暂时没有实施啊。那么但是按照前期的政策的执行，我们来看看相应的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和情况，包括像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它的归属啊，它的交存标准啊，它的线上交存的通道啊，我们都会在下一段节目当中继续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也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的9:08爱上家。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关注最新的路况提示，168号行驶员提醒：彩云北路和耳七路交叉路口往呈贡方向，私家车坏在了路上了，占据中间车道，请注意避让。173号行驶员提示：北京路北向南过了金华路大约20米的位置，有直行车和掉头车发生碰撞事故，事故现场占据左边两条车道，造成这一路段已经略有排队，车比较多。高速一支队提示路况：目前昆曲高速正在下雨，路面湿滑有积水，请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云南交通之声提示：宜宾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场坪之间的道路正在进行右边坡的施工，那为了确保行车安全呢，是已经从6月14号开始对这个路段进行封闭的管制了。管制期间呢，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呢，可以借用对向的车道实施半幅双向的通行。也请大家注意这个新的变化，因为这个施工延续的时间还比较长，预计将要到今年的12月31号才能恢复正常通行了。

好，关注完了路况之后呢，我们回到今天的爱上家节目当中，继续来就这个住宅维修资金的这个相关政策呢，跟大家做一些个分享。那么什么是这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呢？这笔钱呢是专项用于住宅共有部分公用的设施保修期满之后的维修更新和改造的资金，包括有这个共用部分呢，它涵盖了住宅的基础啊，包括承重墙体啊、屋顶、楼梯间这些；而共用设施呢，包括了电梯、消防设施、路灯、给排水系统、监控系统这些业主共同使用的关键设施。那么这笔钱归谁呢？这个业主交存的维修资金呢，没有归谁，是归所有业主所有啊。维修资金的管理和使用呢，实行专户存储、专款专用。所有权人决策、政府监督的原则。那么现行的这个标准呢，以昆明为例啊，这个高层住宅含带电梯的多层呢，执行的标准呢是按产权面积来的啊，每平方米大概90块钱。多层住宅、低层住宅、别墅、小区内的非住宅呢，则是每平方米66元。那么怎么来在线上交存这笔钱呢？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联兴物业服务，进入小程序，点击我要交存，然后按照提示输入填写，或者直接扫描纸质的缴款单上的二维码就可以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核对信息，提交支付。支付完之后呢，可以从交存记录的时候去查看一下相关的情况，还可以下载发票。那么如果您现在有待交的维修资金，您会是选择现在交呢，还是等待新政落地再去交？有的朋友说不急办证，那就先不交吧，再等等看。那么有的朋友说现在交，那要不然等到这个新政涨价了怎么办呢？岂不是得多交一笔钱呢？当然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啊，现在这个

0: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 4006933779，4006933779。
0: 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3: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2: 你们两个要吃这个西是吧？
3: 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西的，我们决定呢，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2: 哦，你就定4年的啊。
3: 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不是有机的。因
2: 哎
3: 为
2: 呀，
3: 我老伴儿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来年了，走路啊，腿呀，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一趟的话，起码得20分钟。
2: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
3: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紫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
2: 啊。
3: 就是一股腥味儿。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以前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
2: 对，
3: 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就转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西，还是有点效果的。
2: 哦。
3: 所以说我老伴儿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西，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吧。
2: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
3: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连的。
2: 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二代西药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3: 他是糖尿病嘛，我是老缺血呀，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低压还有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就是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睡着
2: 那不是
3: 啊，
2: 睡着
3: 就
2: 了，
3: 说。
2: 你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就是突然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失去意识了。
3: 对呀，就是感觉到了。坐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我骑电动车在那睡着，有时候
2: 这
3: 别
2: 太
3: 人
2: 危
3: 说
2: 险了。
3: 话我听不着，走路吧自己没什么感觉。我家邻居说呢，哎呀，咋发飙的呢？反
2: 那
3: 正
2: 你不忘。
3: 哎呀，反正说的这些我都是糊里糊涂的都不知道咋回事就我寻思着，要是倒下了，真是脑梗了，卧床不起了。你说我老伴儿谁照顾啊？
2: 对呀。
3: 他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呢，我还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不能坐以待毙吧，还是防患于未然。其实我们就是说之前就要开始吃西，不，只不过说那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订一个，2年的。
2: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西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那
3: 对呀，
2: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了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西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西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硒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那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儿。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3: 那太
2: 所以
3: 好
2: 说
3: 了。
2: 一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你这个。

0: 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子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会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两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啊，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一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稀的时候，每天吃两粒，你把这个稀用这个
1: 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一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上
2: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稀是吧？
0: 黄芪加枸杞
2: 啊，黄芪加枸杞泡水，
0: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稀，效果超级好。就我们中心里根
2: 那
0: 本
2: 我一次吃2粒是吧？
0: 对，你家老伴儿一天吃1粒，你一天吃2粒，
2: 啊，
0: 你
2: 好
0: 只
2: 的，
0: 吃
2: 好
0: 两粒
2: 的。
0: 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2: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2: 行，
0: 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哎，
2: 谢谢。
0: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
2: 哎，
0: 哎，好，
2: 再
0: 再
2: 见
0: 见，
2: 啊。
0: 嗯。
3: 好的，也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 91.8，北京时间16点整，4 o'clock PM，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即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目前首先来关注来自昆明公安交管指挥中心融媒体直播间路况主播雅欣的提示。目前呢，城区车流量大的路段包括西昌路上气象路口到环城南路一段，人民西路东西双向鱼翅路至西昌路，西昌路到环城西路。此外，121大街民院路到文化巷一段，春城路环城南路到站前路一段，环城南路上的前卫路附近，莲花池正街全线，火车站周边春城路环城南路一线车多缓行。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东二环大树营立交到杭瑞高速，南二环西向东多个方向车流量都非常的集中。在进出城的高速公路上，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还有广昆高速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南二环石虎关往福德立交方向缓行长度超过1公里，通行压力较大，交警正在全力疏导，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车友们提前出门，其他道路目前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高速公路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省道11号线宜毕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在威信东站到牛场坪隧道之间，路段正在进行右侧的边坡施工。从6月14号开始，这个路段就进行了封闭。那特别提示啊，那么目前威信往叙永方向行驶的车辆需要借用对向车道，半幅双向通行。这样的通行组织方式呢，将会一直持续到今年年底12月31号。提醒大家格外留意。另外呢，云南交通之声特别提示，湘丽高速公路在上行线方向由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41公里前行50米到42公里前行650米的一段，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混凝土修复施工。那刚刚得到的最新消息呢，是这项修复施工刚刚结束，目前正在放行车辆，道路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的通行。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特别提示的信息。在天侯高速公路国道5615线临沧往墨江方向，在581公里处有路面的道路施工，因为现场施工的需要呢，目前在对墨江方向581公里前行300米处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临沧方向在564公里前行600米的太和隧道入口处进行组织排队等候，提示各位经过的车友注意服从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那双向通行的车辆呢，在接近管制路段的时候

0: 注意提前减速，观察前方车辆排队的情况。那再关注一下稍早些时候的一些道路信息，高速一支队提示，昆曲高速公路多个路段在下雨，路面潮湿有积水，车友们注意雨中行车的安全。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记者从云南省公安机关开好局、强治理、促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红河专场上了解，作为云南最大中越陆路口岸，当地推行21时至凌晨3时亥时加警务，划分快速响应圈，多形式联动巡防，重点场所警情同比下降54.1%，出警时长压缩至5分钟，涉外服务持续升级，入境查验时长由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外籍务工签证延长至180天，全省首创凭边民证办理外籍人员的临时驾照。其他方面，首届云南低空经济博览会官宣7月8号落地滇中会展中心，展会总展览面积2.2万平方米，汇聚无人机制造、空中文旅、应急救援、低空物流经济，现场开展飞行演示、项目签约。省卫健委通报老年健康体检民生项目进展，全省所有乡镇卫生院均可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免费体检，包含慢病筛查、骨密度检测、中医理疗评估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罗西，下一时段再见。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方面呢，这一节我们来关注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各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8到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天气情况就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欢迎您继续停留在陪伴左右只为你行的云南交通之声 FM91.8。
4: 妈妈嫂嫂，
5: 就一点饱汉堡啦，压死的了。
4: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5: 就一点饱汉堡啦。
6: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7: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楼下堵车嘛，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6: 哎，不啥啥，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7: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直上妥妥呢。
6: 哦，你一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哦。
7: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6: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7: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6: 最好也没用。 需要拉氧气、车载电话这些。

0: 公安揭发了驾驶人的刷手，但是没揭发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既违规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脸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妹妹莎莎，
6: 就一点饱汗不啦？
7: 压死的呀！
8: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7: 就一点饱汗不啦？
0: 哎，小贵宾啊，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吐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 夸老棍，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路上堵车，我等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0: 哎呀，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啊，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 哪点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妥妥呢。
0: 哦，你一个手握的方向盘，一手接电话，回微信，搜路线，甚至是刷朋友圈，这些行为啊，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个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或毒驾还要危险哦。
1: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大意了。
0: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那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0: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揭发了驾驶人的刷手，但是没揭发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 刹车只做五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既违规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9: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0: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9: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0: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9: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1: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夏季呼吸道感染防治。很多人认为呼吸道感染多发于秋冬季，但夏季也有人感冒、咽痛、久咳不愈。实际上，呼吸道感染是在秋冬季更常见一些，但是夏季也不少见，也应注意防治。夏季的呼吸道感染主要以上呼吸道感染为主，病原主要是病毒，包括鼻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腺病毒等病毒感染比较多见。

国南方有流感的第二高峰，一般在4至6月份，华南地区到7月份，一般病源都是病毒。呼吸道感染防治应注意，第一，因为病源主要是病毒，抗生素对病毒是无效的，所以不要去盲目使用抗生素，避免抗生素滥用。第二，有人认为捂汗可以排毒，出汗多有可能会造成脱水、电解质紊乱，因此出现感染后发烧时，应该适量增加饮水，多休息。第三，有些人觉得发热后把室温降低可能对身体有利，所以把空调温度调得比较低，这样做是不恰当的，应注意空调温度不要设定过低，另外还要注意定期通风。第四，发生呼吸道感染时要注意打喷嚏时遮挡口鼻，一旦有了呼吸道症状，尽量减少参加社交活动，避免传染给别人。如果出现呼吸道感染症状后持续高烧，甚至伴有寒战，以及出现胸闷、呼吸困难，老年人打蔫儿，也就是精神萎靡了，一定要及时就诊。误区提醒：出现上呼吸道感染后，大部分人的感冒好了，咳嗽随之减轻消失，但有些人咳嗽会迁延3至8周，有人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得了慢性支气管炎。提示大家，当咳嗽2周还没有明显缓解或者持续存在，一定要去医院检查看是否是其他原因。一旦咳嗽超过8周，以干咳为主，到医院拍了胸片、CT， 肺部没有阴影，这时候我们管它叫慢性咳嗽。慢性咳嗽的原因有些是和鼻炎、鼻窦炎相关，这种情况叫做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把鼻炎、鼻窦炎处理好，情况就会好转。另外有一些人可能是不典型哮喘，我们叫做咳嗽变异性哮喘，识别到它的本质，按哮喘去治疗就会缓解。还有一些人因为胃食道反流引起慢性咳嗽，所以要经过医生仔细问诊，要做相应的检查，把病因识别清楚，经过对症处理，大部分可以获得很好的疗效。相反，如果误认为这是慢性支气管炎，持续使用镇咳药、祛痰药或者间断使用抗生素，不但没有益处，有可能还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下面播出工作动态：健康科普进校园，云南省级示范讲座活动落地楚雄医专。近日，万场健康知识讲座省级示范活动首站走进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本次活动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委主办，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楚雄州卫生健康委、楚雄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承办，现场600余名师生及志愿者参与。本次活动摒弃传统同质化宣讲模式，创新采用讲座加咨询加体验一体化科普模式，打破单一宣讲局限，精准贴合青年成长需求开展科普，让健康科普走心入情践行，切实落地卫生健康为民服务实事。活动现场的讲座结合当代大学生生活现状，深入浅出讲解压力疏导、情绪管理、自我关怀等知识，引导学生科学正视心理问题，学会自我调试。主题讲座结束后，楚雄州多家医疗机构医护人员现场服务，为师生提供心理咨询、心肺复苏、实操指导等服务，开展中医药体验、妇女保健科普、无偿献血宣传等讲座加配套活动，让健康知识转化为实用技能。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0: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重点的提示大家，目前道路上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城区之内呢，包括了西昌路气象路到环城南路、人民西路东西双向、鱼翅路到西昌路、西昌路到环城西路、121大街上民院路到文化巷、春城路环城南路口到站前路一段、环城南路上前卫路附近，还有莲花池正街、火车站周边的春城路、环城南路、永平路、永安路等等。在二环快速系统上呢，目前是南二环石虎关立交到福德立交，那此外呢还有就是关南立交附近，在另外呢就是昆石高速公路沿出城方向到加油站一段，此外呢昆玉高速公路回城方向从邮电学校到民权立交的入口，还有广福路在双向在官渡古镇附近路段、海乐世界附近路段、南绕城高速公路主要是在西向东方向的收费站路段，这些路段都有短暂的缓行。另外还要提示大家留意的是昆安高架在进城方向长坡路段接近碧鸡隧道的一段，现在呢有缓行的情况，这些路段都提示大家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高速公路上呢，提示您罗富高速公路广西往阜宁方向在者桑和归巢站间有边坡处置施工，目前交管部门在沿河加水站对由广西往阜宁方向行驶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并且是间断放行，那车友们注意服从指挥，允许放行的时候呢顺序通行。另外呢，香丽高速公路在上行方向从香格里拉往丽江方向在41公里到42公里一段有伸缩缝混凝土的修复施工，刚刚已经结束，现在道路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另外呢，还要提示大家留意天侯高速公路上的情况。来自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四大队提示，天侯高速公路在临沧往墨江方向581公里处，因为有路面施工，目前呢双向都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往墨江方向是在581公里处组织排队等候，往临沧方向呢，则是在太和隧道入口处进行排队等候。临时交通管制呢正在进行当中，双向通行的车友都需要格外留意。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4: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0: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4: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0: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4: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嗨，各位下午好呀，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云南交通之声的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首先向大家问候，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正题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点啥呢？话说很多朋友啊，其实现在都比较关注自己的血糖健康。的确是这样啊，很多朋友呢都在关心哪些食物吃完了之后会让自己的血糖快速升高，那么哪些食物能够相对比较平稳。那其实呢，与其关注我们这个食物的升糖问题，其实还不如

提高我们自己身体处理这些糖分的能力，会不会能从根本上来治本呢，而不只是治标。那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聊聊这个事情啊。一个动作可以帮助降低餐后血糖，对于健康的人群来说，没有出现比如说胰岛素抵抗啊，或者是这个血糖方面问题的人来说，更推荐的是采用这样的一些简单的动作，哎，就帮助你降低餐后血糖。这个话说人一过了40以后，好像全身最先稳不住的似乎就是血糖了啊，连米饭不敢盛满，水果得挑着吃，甜食多吃上一口就焦虑的不行啊。糖尿病人更累了，顿顿饭后都要紧盯着血糖仪，生怕餐后那个血糖降不下来会出危险。其实呢，先别急着跟自己较劲儿。我们在这里要这个给您揭示一个小秘密啊，在我们的人体当中，我们身体里自带了一块特权肌肉，不用跑不用跳，你只要能让它动一动，哎，它就能帮你悄悄地降糖。这个事情说起来挺神奇的，不过实际上如果把道理说开了，你就能知道这其实是一件很自然而然的事情。有研究发现啊，只要你在饭后能做对一个动作，那么餐后血糖能够直降52%，哇，一半啊还多一点，这个效果应该能够让你满意。可惜呢，很多人就不知道它的存在，走了很多弯路，所以今天我们就希望能告诉大家这个秘密。首先就是刚才说的，人体自带一块特权肌肉，这块特权肌肉究竟在哪儿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穆明义介绍说啊，我们人体有一块特殊的肌肉，其实它就在我们的腿部，叫做比目鱼肌。比目鱼肌特殊在哪里呢？穆医生打了一个特别形象的比方，他说，如果我们把人体的肌肉想象成是葡萄糖的用户，吃完饭血糖就升高，那身体呢就会把葡萄糖送货上门给需要的肌肉。多数肌肉收到货之后呢，一般是先不直接用，那么而是把它转化成糖原，打包入库，存到自己的仓库里头，然后等到要用的时候呢，再从那个仓库里头去取，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们身体自带的这一块比目鱼肌，它就不一样了，它手里头有一项专属的特权，当它收到这个包裹的时候，它会直接使用，它可以绕过那个糖原存储，直接抽取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当场给它消耗掉。哇，这个就是即来即用，这个就比较神奇了。那就等于说别的肌肉要先入库再去领用，对不对？中间就多了一道工序。但我们这个比目鱼肌连仓库都不用进，它直接能从血液中拿货就用，别人还在排队，它走的是绿色通道，随到随用，所以它就很神奇了。神奇就神奇在这儿。那正是因为比目鱼肌这个超能力，所以它在降低血糖血脂方面就比其他肌肉更高效。不过呢，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不大能够很快的激活它，就是不是经常都在用到它，所以呢就需要你去正确的激活它，它才会悄悄的帮你降糖。因此这就说到了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核心了啊。为什么我们说只要你有做一个动作，哎，你的餐后血糖就可以有效的来稳定降低。那这个动作到底是个什么动作呢？我们刚才说这个动作能让餐后血糖直降52%，这个是有研究数据来做支撑的，绝对不是诓你的。这块比目鱼肌它藏在我们的小腿后侧，哎，记住了吗？这个比目鱼肌就在我们的小腿后侧，前侧你自己都可以摸得到啊，它前面很容易摸到骨头，但是你摸你自己小腿后侧的时候，摸到的肯定是肌肉，不大容易摸得到骨头的啊。即使是很瘦的人也是这样，它是紧贴着小腿骨，其实就是我们俗称的那个小腿肚的深层。也就是说，你自己用手去摸你这个小腿部的肌肉的时候，你其实摸到的不是比目鱼肌，但是呢，它是这个部分的靠深层，因为它紧贴着我们的腿骨，平时。

0: 那你很容易就忽视他，因为他藏得相对比较深一点。但是呢，他的超能力是让研究人员都大吃一惊的。在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国际期刊叫《交叉科学》，他发表了一项针对久坐人群的研究，结果发现啊，有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小动作，你的同事可能都没发现你在做这个动作，你就已经收获了这个动作带来的利益了。这个叫什么呢？叫坐姿体肿。坐姿体肿，哎，简单的翻译过来就是你坐在凳子上，也不用站起来，就是坐着的时候，哎，你这个双脚放在自己身前啊，不要翘二郎腿就行了，双脚平放，然后呢就开始垫脚尖儿，就垫脚尖儿，这就叫体肿啊，提起你的脚后跟呗，对不对？这就这么一个动作啊，能让餐后血糖直接降低52%，而这个坐姿体肿的都还不是它的专业名称，它的真正的学名叫什么呢？叫比目鱼肌俯卧撑。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啊，顾名思义就是精准的激活比目鱼肌的开关动作，就是这个神奇的动作坐姿体肿。哎，简单的翻译过来就是坐在板凳上然后垫脚尖，垫脚尖就可以了，就这个动作哦，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特别不起眼的小动作，它就能让你的餐后血糖下降52%，非常非常的神奇。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详细的说说这个比目鱼肌俯卧撑究竟是如何做到的。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15分钟前我们关注到的，在昆安高速公路，由安宁往昆明方向，在长坡到毕机关隧道入口处一段出现的缓行。那现在呢，行车速度稍稍提快了一点点，但是呢，缓行依然存在。各位车友经过时，注意小心，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我们还要关注的就是我们昆豫高速公路目前在回程方向上，从小板桥一直到民权立交入口车流量都比较大，越接近这个三岔路口这里啊，行车越是缓慢。那另外呢，还有一些路段，就是金碧路双向在东四街路口，西昌路的南端，北向南方向在云纺路口，城区之内呢，还有包括像莲花池正街、人民西路、西昌路、121大街、环城南路火车站周边的，像环城南路啊、春城路、永平路、永安路、北京路南端等等，这些路段上呢，目前也是交通压力较大。另外呢，还要提示一下大家的是，广福路呢，现在在西向东方向有两个路段有缓行，一个呢就是在官渡古镇的这个信号灯路口这个位置，另一个呢就是在接近广卫立交这个位置，有短暂的缓行，也请车友们保持耐心，相互礼让，注意安全通过。
2: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高速公路上呢，注意两个路段的施工对道路通行的影响。第一，罗富高速公路在广西往阜宁方向者桑和归巢站间，因为在进行边坡处置施工，为了确保行车安全，目前呢，高速交警在沿河加水站这里对广西往阜宁方向行驶的车辆组织排队等候，而且呢是间断放行。那车友们呢，保持耐心，也特别的密切关注现场管理人员的指挥，根据指挥来排队等候或者启动通行。另外呢，在天侯高速公路国道5615由临沧往墨江方向，在581公里处有路面道路施工，对双向道路通行都有一些影响。那目前呢，在墨江方向上呢，是在581公里处组织排车辆排队等候，往临沧这个方向呢，则是在太和隧道入口处组织车辆排队等候。那双向的车友呢，都请在分别在这两个位置耐心的等候一下。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0: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

0: 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 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嗡嗡嗡嗡嗡，蚊子来了！蚊子叮咬之后的痒啊，实在是太难受了，会让人忍不住想去挠。频繁的抓挠呢，又会出现越抓越痒、越痒越抓的恶性循环当中，进而导致皮肤破损，增加感染风险。那这一节呢，我向您推荐几个比较有效的止痒的办法。第一个呢是冷敷，用冷的毛巾或者湿巾覆盖在叮咬的地方，帮助暂时缓解瘙痒。这个方法很好获取，可行性比较高。第二是冰敷，把冰块或雪糕包在毛巾里包裹着敷在叮咬处。冰敷可以看作是冷敷的加强版，因为温度更低。这两个办法呢，都是通过降低皮肤的温度，减缓周围神经纤维的传导速度，降低瘙痒感受器的敏感性，暂时抑制瘙痒信号的传递。那么第三个方法呢，是使用炉甘石洗剂，这是一款非常常用的非处方药物，药店就很容易买到，它的应用场景也蛮多的，比如荨麻疹、痱子。同时在蚊子叮咬之后的止痒方面，它也是有一定作用的。第四个办法呢，就是薄荷膏。薄荷膏或者呢叫做薄荷脑软膏，或者复方薄荷脑软膏等等，哎，它们都是一类的。这是一类经典的外用止痒剂，它对于多种瘙痒都是有帮助的。里面的活性成分一般是薄荷脑，另外呢还可能含有樟脑这样的物质。最后啊，我们想提醒大家，蚊子叮咬的应对其实不仅限于止痒，这是因为皮肤被叮咬之后，除了瘙痒之外，还容易出现不同程度的炎症反应，具体呢就要视情况而定。轻微的是发红、长个疙瘩，严重的呢就会出现水泡、发硬、明显肿胀、渗水和结痂。这些病变呢都有必要使用额外的药物去治疗。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1: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1: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2: 锁定 FM 91.8，健康随行，一路护航，让健康与你一路驰骋。

嗨，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91.8一路护航，我是海燕。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透露一个秘密，就是关注血糖健康的朋友们啊，我们教给大家一个看起来非常不起眼的小小动作。哎，就这么一个小动作啊，能够让你的餐后血糖下降52%。啊，这个实在是太神奇了。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了，这个小动作是什么呢？就是坐姿提肿。我们翻译过来简单的说吧，就是坐在凳子上，然后垫脚尖就可以了，就这么垫脚尖就可以了。你看这个动作是不是不显山不露水？你的同事甚至都不知道你在锻炼，然后你就已经锻炼完了。听起来真的非常神奇啊。这个坐姿提肿的专业名称它叫做比目鱼肌俯卧撑，顾名思义呢，其实就是通过这样垫脚尖动作精准的激活比目鱼肌的开关。研究呢给出的这个数据是让

让人非常意外的，做比目鱼肌俯卧撑的时候消耗的能量只有4%来自自身糖原，剩下的96%全都是来自血液当中的糖和脂肪。那就是说，在安静的状态之下，全身所有的肌肉对餐后血糖的消耗贡献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15%左右。但是你一旦启动了比目鱼肌俯卧撑，这个局势瞬间反转啊，3个小时以内全身碳水化合物氧化量是急剧攀升，而其中大约80%的额外消耗就来自这块小小的比目鱼肌。哇，真的太神了。换句话说就是一块只占我们整个体重大约1%的这样的一块肌肉，它动起来之后降糖贡献竟然能够碾压全身其他所有组织加在一起的总和。那就相当于你坐着就这么提一提脚后跟儿，这身体里的降糖总动员就悄然开启。说起来真的非常的神奇啊。那么现在问题来了，既然我们知道开关就是这个比目鱼肌，但问题就在于呢，它不在我们的皮下，就这块肌肉它不在我们的皮下，因此呢轻了轻去的这样的一些运动它是很难激活它的，就是很难用到它的。那么比目鱼肌究竟该怎么练呢？比如说它的频次啊，这个动作类型啊，除了这个刚才说的坐姿体踵之外，那么还是不是还有一些其他的做这些动作它的频次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接下来呢就听我们来给大家一一的分说一下啊。首先呢有4个动作其实都是可以激活比目鱼肌的，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坐姿体踵，还有呢其实是勾脚尖儿啊，还有垫脚尖儿，就是你站着时候垫脚尖儿也算数的，也管用。还有一个就是深蹲，就这4个动作。其实这4个动作估计平时练的朋友还真的不是太多，因为它这个动作幅度真的不大。除了深蹲以外啊，深蹲还是会有人不少人会练到，但是其他3个动作可能真的练的不多。那我们就来先说一下这前面这3个动作它的这个标准和要求啊。首先呢，坐姿体踵，采取坐位。前脚掌着地，缓慢地抬起脚后跟，再缓慢地放下，不要哗哗哗不停地垫哦，它是要缓慢的，就是要让那个肌肉撑着劲儿，缓慢地抬起来，再缓慢地放下。那它的频次呢，就是每天做个20组就可以了。这个20组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还没感觉呢，其实还真的不用贪多啊。第2个动作是勾脚尖儿，勾脚尖儿呢也是采用坐位，所以呢这2个动作特别推荐给那些需要坐办公室，然后呢又没有大量的时间大块的时间来做锻炼的朋友们，就真的记得随时做这些个动作，都不一定拘说每天就20组啊，还可以多做2个。然后呢这个勾脚尖儿是怎么样做呢？就是坐位以后呢缓慢的勾这个脚尖儿。就是把脚尖朝前，勾脚尖儿，高脚尖儿，两只脚交替的来啊。那么你能够感觉到脚后跟的筋绷得越紧，那就证明这个肌肉发力就越多。那这个动作呢，同样就是每天做个20组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垫脚尖儿，垫脚尖儿我们刚才说它是要站立的，站立位。那其实对于这个坐办公室的朋友来说，我们现在推荐每40分钟到1个小时要站起来看看远处。那么站起来不管是去倒下水还是什么，都可以垫一下脚尖儿。这个呢就对你的这个健康收益都特别的大。直立垫脚，双脚与肩膀同宽，缓慢的抬起脚后跟儿，再缓慢的放下。那平衡能力强的呢就可以直接站着就开始做这个动作，那平衡能力差一点的人也可以稍稍扶着点什么东西，扶着桌子啊，扶着椅背什么的。那如果进一步这个动作还有一个进阶版，就是直立，先缓慢抬起脚后跟，缓慢的放下，再缓慢的抬起脚尖，再缓慢的放下。这就是个进阶版的连续动作啊，是2个动作连在一起的一个连续性动作。那如果说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掌握平衡，我试过了，那你可以稍稍的扶着一下墙，扶着一下椅背桌子，这都

0: 很 OK， 那这个脚垫脚尖和勾脚尖这两个动作给它连在一起，一前一后一前一后，哎，这个也是非常棒的。每天呢一样，每天20组即可。那么接下来是说这个深蹲，深蹲呢我们推荐每天做50个深蹲，如果你一次做不完，那么你可以做10个分5组，或者20个，25个分2组，这样都很 OK， 或者做20个呢分上3组，你可以做到60个，这都很 OK。 那我自己呢每天做100个深蹲，我是可以连续做100个深蹲，那其实也还很 OK 了。那个刚开始可能做不了，但是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那它的动作标准要求呢是直立，双脚与肩膀同宽，那么两个手呢可以往前伸平，也可以呢就是抱在这个胸前都可以。缓慢深蹲，再缓慢站起来，记得啊，缓慢不能快了。那每天呢做50组就很 OK。记得哦，这4个动作它都是能够激活比目鱼肌的开关，但医生也提醒说，这些动作呢也是应该量力而行，不贪多不拼快，关键就是慢慢做，因为慢才有控制，慢了你才能真正的唤醒比目鱼肌。
1: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及时路况信息尽在掌握。那这一节呢我们来关注，首先呢15分钟前我们关注到的昆安高架回程方向在长坡路段的缓行目前已经解除了，那巨大的流量呢已经来到了高桥枢纽立交这个位置啊，所以现在这个路段呢有一些引线上流量相对较大，有缓行，短暂的缓行。那另外呢就是南绕城呢目前在西向东方向，在周家庄这个收费站附近路段，周家村收费站路段附近呢有这个短暂的缓行。另外呢就是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二环快速系统目前在西向东方向是关南立交，东向西方向是石虎关到福德，还有呢沿昆石出城方向是从石虎关到加油站，另外呢回程方向是从朱家村立交到是从民权到朱家村，这一段现在流量都较大。那么还有呢就是昆玉高速公路，昆玉高速公路在三岔口这儿缓行的长度越来越长了，现在呢车尾已经是接近邮电学校这里了，那车友们也请格外留意，注意相互礼让，顺序通行。另外呢也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情况，普洱公安交管支队高速4大队提示，到下午的16:3610分钟以前啊，天侯高速公路墨江往临沧方向581公里处的双向施工已经完毕。那目前呢双向往临沧方向在太和隧道入口处，往墨江方向在581公里这个位置滞留的车辆呢已经解除了交通管制，开始逐渐放行了。那么现在要提醒在这里之前在这里排队等候的车辆，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通行，控制好车速，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确保安全的通过。那另外呢小龙高速公路来自云南交投提示，小龙高速昆明往松明方向在武山村中桥路段小货车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处理完毕，目前这段道路的通行已经�逐步恢复正常了。高速公路3支队提示，那目前呢在杭瑞高速公路昆明西收费站到毕机关隧道这一段呢双向之前的车流量大的情况现在呢已经得到了一些缓解，现在呢行车速度已经快了很多。另外云南交投还提示罗富高速公路广西往富宁方向者桑和归巢站间在进行边坡处置施工，那现在呢交警在沿河加水站这里继续对广西往富宁方向的车辆组织排队，并且是间断放行。
2: 嘿，正在开车的你是否关心过身体的油耗与保养？
4: 告别亚健康，为生活加速，这里是你的路上健康充电站，健康随行，一路护航，
2: 60分钟科普，全天候守护，
4: 从营养运动到疾病预防，我们让健康变得简单有趣。 锁定 FM 91.8。

嗨，各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9:18一路护航。哎，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动作，这个小小的动作的关键就是要唤醒我们身体里头的一块神奇的肌肉——比目鱼肌。唤醒了它有什么好处呢？当然了，结果会让你非常的吃惊，它能够降低我们的餐后血糖52%。那这真的是非常神奇的一块肌肉啊。那我们刚才呢推荐了4个动作来帮助我们唤醒比目鱼肌。第一个呢是坐姿提踵，第二个呢也是坐姿，就是坐姿的勾脚尖儿。那这两个动作特别推荐给需要长时间坐办公室的这些朋友们。你只能坐着来工作，你有大量的时间都需要花在这个工作上面，那么你在餐后在吃完饭以后呢，哎，坐在这个办公桌前的时候呢，就做做这个坐姿提踵，勾勾脚尖儿，哎，这就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动作了。那么如果有条件可以站立着来锻炼的话呢，那当然就是这个垫脚尖儿，就是直立垫脚尖儿。进阶版的这个动作是垫了脚尖儿之后，先提起脚后跟垫脚尖，缓慢放下，然后呢接续缓慢的抬起脚尖儿，就是用脚后跟支撑身体，然后又缓慢放下，然后再来提脚后跟儿。那这个动作就是个进阶版了。那当然推荐给这个平衡能力特别好的朋友。一开始做这个动作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做好，那你扶着点墙，扶着点桌子或者椅背。还有一个呢就是深蹲。深蹲这个动作可能经常泡在这个健身房里的朋友就非常熟悉了。那这个深蹲呢不需要器械，自重即可。这个手平放在前方，或者抱着，或者是放在身体前方伸平。那然后呢就是采取这个深蹲。但是呢深蹲呢，其实深蹲这个动作也有几个动作要领啊。首先第一个要观察自己的这个膝盖的弯曲方向，一定要跟自己的脚尖儿是同一个方向，就不要外撇也不要内收。然后呢就是深蹲不用蹲得太深，蹲到了需要蹲厕所那个程度有点过啊。就是一般来说深蹲的最深处其实是你的大腿的和地面平行，这个就已经是深蹲的最深了啊。那如果你暂时蹲不到这么深的时候呢，就是稍稍的不够一点儿，这个角度就是你的这个小腿跟地面成90度，然后你的大腿跟小腿成90度。那么如果蹲不到这么多的话，你的大腿跟小腿超过100度这样子也是可以的。另外呢还有一些膝盖有陈旧伤的朋友啊，就特别需要注意，如果你在这个下蹲的过程当中发现有疼痛的感觉，那一定要避开这个疼痛的角度，然后来做这个深蹲。那么这些呢它的频次呢，就是前三个动作呢每天做个20个就可以了。你看是不是非常的简单？你这个不管是勾脚尖儿，坐姿提踵，做20个，即使你慢慢的做，这个5-6分钟做20个，咋也做完了吧？其实1-2分钟就可以做完啊，即使你做的再慢，1-2分钟也都做完了。那个深蹲呢，我们推荐大家每天蹲50个，一次蹲不完的话呢是可以分组，比如说10个一组蹲上个5组，哎，这也是很 OK 的。然后呢激活了我们的这个位于小腿的腿骨旁边，腿骨紧贴腿骨的这块比目鱼肌，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刚才说它对我们最大的价值当然就是能够让我们的餐后血糖直降52%，会让我们整个的肌肉利用这个血液当中的糖的这个效率是变高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激活这块肌肉之后好处还有很多啊。一个呢就是改善血脂

康。在2025年的时候，一项发表在国际期刊医学上的研究就发现说，这个冠心病患者在坚持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每天做3次坐姿体

162.2毫克，哇，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另外呢，就是降低炎症的水平。医学上的这项研究就还发现说，坚持锻炼比目鱼肌能够降低体内的炎症水平。那在进行了一个月的坐姿体种之后，参与者的全身免疫炎症指数全面下降，而没进行这种坐姿体种训练的人，全身免疫炎症指数是保持不变，急剧升高的，甚至。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当然它的价值就还在于我们经常强调说要锻炼我们的肌肉。那锻炼目的是什么呢？当然就是为了让我们站得更稳当啊。因为这个比目鱼肌得到锻炼之后，会让我们站得更稳。对于老年朋友来说，还有一个重要的价值就是预防跌倒。锻炼比目鱼肌可以提高我们身体的稳定性，强壮的小腿后侧肌肉更有助于维持身体在站立、行走甚至是跑步等各种状态之下的平衡，还能增加身体的灵活度。那比如当人们在不平坦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我们这个小腿肌肉能够迅速地做出反应，通过微调来保持我们身体的稳定，避免跌倒，避免摔倒。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促进血液循环。这种坐姿体种可以让我们的小腿肌肉通过收缩、舒张，促进血液循环，来加强我们的下肢力量。所以呀，它的价值非常大。我们从今天开始，每天饭后一小时左右，我们就都来做做这个坐姿体种吧。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啊。说的这么多，你一定要练，练了你就会获得健康收益。我是海燕，那今天一路护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最后送上一首歌，来自周深，《亲爱的旅人》呐。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 o'clock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现在是交通晚高峰的时间，我们接通指挥中心的小伙伴了解路况。
3: 我们继续来关注路况，我是雅欣。到现在呢，5点钟晚高峰刚刚拉开序幕，整体来看今天晚高峰的开场还算是温和，那车流主要是集中在二环和几个常规的节点。主城区方面呢，西昌路环城南路附近，巡经街从铁皮巷到环城南路巡经桥的附近都是有缓行的，但是距离不长。前兴路、海埂路、广福路这些路段是有短时的排队，交警呢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了，经过的时候保持耐心。再来看到二环，现在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个时段二环上压力最大的一段了。东二环还有这个大树营立交的附近，包括东绕城高速从广福路到广卫立交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交警也在疏导当中。走南二环的朋友其实可以提前的从海埂路或者滇池路下匝道来绕行，走东二环呢建议提前的从白龙路或者是川京路下高架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玉高速从城贡往主城的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是有近1公里的缓行，另外南绕城高速周家村收费站附近昆石高速也都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通行正常。晚高峰呢才刚刚开始，大家不用着急，就跟着车流慢慢的走也是一种节奏，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关注。
1: 了解完城区的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连通的是来自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马卫雄，也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7起公共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80 罗浮高速广西往阜宁方向浙三站至归巢站之间路段进行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交警在沿河加水站对广西往阜宁方向的所有车辆进行间断放行。另外，昆明周边各高速公路出入口当前总体运行基本正常。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期的提示，主持人。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5: 教育部通知，7月1日至9月15日开通全国高校学生资助专线，两部热线每日8时至20时人工值守，专门为家庭经济困难新生解答助学贷款、助学金、路费补助政策，同步发布防诈骗预警，提醒考生警惕虚假助学、志愿填报诈骗机构。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文旅行业复盘端午假期市场，全国 A 级景区接待总量同比上涨13.7%，夜间演艺、乡村研学热度领跑，四川、云南、青海等多地明确6至8月应届中高考学生免景区首道门票，配套高铁车票折扣、民宿立减福利。体育总局发布赛事消息，18岁中国运动员闫子仪在巴黎钻石联赛女子标枪项目投出67.44米，斩获金牌，刷新个人赛季最佳成绩。赛后运动员表示将全力备战下半年世锦赛，国内田径中心同步启动青少年投掷人才选拔集训计划。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0: 我们关注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富明天马山小雨18到24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
1: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
2: 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
1: 没错，
3: 没错。
1: 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
4: 来自你的关怀，
1: 你的关怀。

0: 的女主。9:08晚高峰，
1: 下班回家好轻松。
0: 我们就是平底锅，我是陆平，
1: 我是姐吃小锅米线小锅。
0: 是的，今天7月1号了，全近一个月的开始，也代表着我们整个2026年的下半年开启了啊。
1: 嗯，也就更像是一个重启一样啊。嗯，所以呢，下半年咱们要更压，就是这个撸起袖子加油干啊。
0: 没错，
1: 咱们把下半年的生活也过得有声有色啊。
0: 是的，是的。当然，节目一开始还是跟着平底锅一起来逛逛咱们的大象精选商城。今天呢，我们有吃的，当然还有一款是洗发露哈、啊，都是非常适合家用哈、啊，比如说最近这个季节，哇，真是喝着啤酒，吃点小龙虾，然后再熬夜哈、啊，看一个世界杯，哇，那真的是夏日最美的享受。那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个大象精选的好物就是安井鸿鹄诱惑的小龙虾，它一共是有两种口味，麻辣和蒜蓉的，一盒呢是700克，市场价4盒的价格139，但是哈、啊，只要您在我们大象精选商城里面逛，我们怎么会心疼？我们怎么可能会让您出那么多的价格呢？我们心疼哈、啊，帮您省钱。同样4盒的这个700克的一个这个小龙虾呢，到手只要79.9元，就相当于每盒只要20块都不到，到手是整整2800克，就是2.8公斤，非常适合让人轻松实现小龙虾的自由。
1: 而且安井食品呢是上市企业，是20多年的速冻食品行业了，大家可以放心哈。这款小龙虾每只大小是3到5钱，用的都是2026年当季的新虾，产自荆州鸿鹄，每只小龙虾都是经过严格挑选的，采用当天鲜活的小龙虾，通体都是红亮有光泽的，经过3次超声波的清洗，吐肠啊，刷子刷不到的地方都会帮您清理干净啊。
0: 对对对，制作当然也是非常讲究的、我们是专业的大厨掌勺轻轻烹制的，烹饪过程呢更是简单到极致，完全不用为繁琐的准备工作头疼，您想吃的时候哎，冰箱打开拿出来一盒直接加热就行，短短几分钟麻辣鲜香的气息、哇，真的就弥漫了整个屋子，而且这个虾肉紧实 Q 弹，轻轻一包就脱壳，鲜嫩的虾肉裹满了香辣的汤汁，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幸福感。
1: 对啊，
0: 而且呢你仔细品味啊，还能尝出虾肉本身的鲜，这就是好品质食材才有的独特味道啊。
1: 对，因为是冷链运输啊，大家记得这个冷冻保存，喜欢美食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那今天除了这个安井鸿鹄小龙虾，我们还带来了一个跨界产品，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嘛就是高温高湿，这个环境呢会刺激头皮油脂分泌，同时啊什么雨水啊还有空气里面的杂质呢就容易附着在您的发丝上，加剧头发油腻和扁塌，所以呢夏季多雨洗头发一定要注重控油，核心的就在于调节水油平衡。但是很多控油的洗发水要么洗完头皮紧绷干涩，发尾打结炸毛，要么就是假滑没效果，越洗越塌。
1: 那今天大象精选商城给大家带来这款控油和柔顺双向兼顾的欧莱雅玻尿酸空气感洗发露，它呢是能够温和的深层清洁你的头皮油脂和废旧的角质，轻松的搞定头油啊，洗完头皮通透又清爽，还能搭配99%的高纯度小分子的玻尿酸啊，精准的滋养发干啊，完美解决头皮聚油发尾干枯的尴尬问题。
0: 对，再加上 OTC 的舒缓因子来维稳头皮，敏感油头也能够放心用，零硅油配方不会堵塞您的毛囊，长期洗也能够慢慢养出一个健康的头皮，发根呢越洗越蓬松，
1: 而且控油力是肉眼可见的啊！72小时长效清爽不塌顶，洗完自带自然空气感的高颅顶啊，视觉上脸都会小了一圈啊！淡淡的这种法式蓝风铃的清香，干净高级，长久留香，泡沫绵密细腻，也容易清洗干净，洗后还不假滑。
0: 对，这款欧莱雅的玻尿酸空气感的洗发露可以说是油头细软塌，油干混合发质，闭眼冲不踩雷，440毫升一瓶，在咱们大象精选商城的2瓶到手啊，只要89块、啊、
1: 所以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精选，或者是918云南交通台先关注我们，然后在我们的平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收到商城链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喽。
0: 对，大象精选商城呢是我们9:08的官方商城啊，所售的商品呢也是我们主播严选的好物，然后您如果购买之后觉得不满意都放心退哈、7天无理由退货，那大象精选
1: 放心之选。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主城寻津街北京路车流量大，二环 A 线黄土坡立交、 B 线小庄立交至石栅立交、大树荫立交、福德立交车流量大，昆石高速出城方向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广卫立交路段车流量大。另外呢，昆玉高速全线路段呢在下雨，路面湿滑，各位车友呢请注意安全行车。
1: 交通91.8，平安贝贝。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是紫外线最强的时候，开车戴偏光太阳镜能滤掉路面和车窗的反光。镜片选灰色或绿色，别太深。进隧道前记得摘下来，不然瞬间变暗，会看不见路。
4: 烫金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相机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这时段我们来了解厨房的隐形炸弹——油烟管道火灾。
8: 油烟管道火灾是指烹饪产生的油烟颗粒长期附着在管道内壁堆积形成油垢，遇明火、高温引发的火灾。此类火灾多发生在餐饮场所，居家厨房也存在同等安全隐患。油垢属于易燃物，长期积存附着在油烟机和烟道表面的油垢，一旦遇到火源，极易被引燃。那么该如何防范油烟管道火灾呢？使用合格烟道建材，油烟管道选用阻燃耐高温材质，按规定安装防火阀，定期清理油烟管道。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中明确，宾馆、餐饮场所、医院、学校的厨房烟道应至少每季度清洗一次，家庭也应重视油烟管道、油烟机的清洗。油烟机使用一年以上，建议进行专业深度清洗。严禁用火离人，做饭时务必有人看管，严禁擅自离开。烹饪结束后及时关闭电源、气源，油锅起火千万不要用水扑救，可及时使用灭火毯对着火的油锅进行覆盖，隔绝氧气，达到灭火效果。

咱们的晚高峰继续哈，今天7月1号了，本届世界杯呢也进入到每天都会有队伍被淘汰的阶段了。有些队的出局是令人扼腕，有些队的出局呢则是引发了更多的话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这个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决赛的一些消息哈。法国呢3-0瑞典，成功晋级了16强，姆巴佩呢是打进了2球，以10球成为世界杯淘汰赛历史上总进球数最多的球员啊，他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是18个，排名是历史12。另外呢，挪威呢是凭借哈兰德在第86分钟的关键进球，最终呢以2-1战胜了科特迪瓦，时隔28年呢是重返了世界杯的16强。接下来呢，挪威呢将在1/8的决赛当中哈、迎战巴西。然后看到挪威队哈、就是觉得他们的这个整个这个队伍的文化建设是特别特别的成功，别人都是来踢球的，他们是来划船的是吧？就是他们要带着所有的挪威的球迷一起在赛场上面划。

0: 来划他们的船，
1: 没错没错，
0: 都是水手来的，不是球员，是水手啊。
1: 但是好像他们成绩是不错的啊，这个时隔28年重返世界杯十六强嘛，
0: 对，特别是哈兰德今年哇，真的他出圈了。
1: 没错啊，挪威接下来会在1/8决赛迎战巴西队啊，更好看了啊。
0: 是的，是的，还有就是中北美之王墨西哥对阵南美劲旅厄瓜多尔的这场这场球赛哈。
1: 对，这场球赛马上就是一场恶战啊，也是一场美洲内战啊。这个小组赛阶段，其实东道主墨西哥是展现出比较惊人的统治。之力的啊，
0: 对，
1: 他们是 A 组的，他们先后是击败过南非、韩国和捷克，
0: 啊、是
1: 队史首次取得小组赛三战全胜，
0: 嗯、
1: 和法国、阿根廷一道成为小组赛仅有的三支全取9分的球队啊。
0: 对，当然厄瓜多尔的这个晋级之路是充满了戏剧性啊，他们在一组前两战呢是只积了1分，没有末轮是面对已经提前锁定小组头名的德国队，结果
1: 对、啊、
0: 哇，这个德国队哈、
1: 啊，对那场比赛，如果你看了之后很精彩啊，
0: 他们直接把人家淘汰了，真是哈、啊。
1: 就他开场仅2分钟他就丢了一个球厄瓜多尔、但他没有放弃，第9分钟的时候就把这个比赛扳平了，
0: 对，
1: 第77分钟就完成了反超，2-1逆转取胜，
0: 对，
1: 凭借这场胜利厄瓜多尔积4分，以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之一惊险的晋级了16强、啊、
0: 是，其实双方呢在世界杯赛场上唯一一次交锋是在2002年的韩日世界杯的小组赛，当时呢墨西哥是2-1战胜了厄瓜多尔，如今呢这两队在墨西哥城再度相遇哈、啊，东道主是渴望再创佳绩的，擅长高原作战的厄瓜多尔则是怀着复仇之心前来踢馆哦。
1: 对，来看看这今天晚上
0: 0点，明天的0点、
1: 啊，明天0点啊，1/16决赛英格兰对刚果金，英格兰应该算是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了，因为这里边有非常多明星球星啊，什么凯恩、赖斯、贝林厄姆。小组赛中，英格兰也是2胜1平，积7分，以小组第一的成绩出现。但是英格兰眼下不太轻松啊，因为受伤病影响，可能会面临人员选择的难题啊。
0: 对，刚果金呢，本届比赛呢是队史首场世界杯的淘汰赛。他们呢依靠强悍的身体对抗和高强度的逼抢创造机会，战术务实，擅长快速反击和定位球。今天这场零点，我觉得好多朋友应该会熬夜要看一看的啊。
1: 对，如果熬完了之后不愿睡的，可以继续看凌晨4点的啊，就是另外一个1/16决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
0: 这也是他们首次交锋哈。
1: 对啊，他也是这组的种子选手，世界排名第一的欧洲红魔比利时。
0: 对，
1: 小组赛是前两轮表现让人大跌眼镜啊，2战2平，仅仅2分。第三轮比利时是5-1战胜了对手新西兰，终于在末轮攀升到小组第一名，晋级淘汰赛。
0: 对，塞内加尔呢是这个纸面实力不俗，球队的整体实力强，尤其是边路进攻极具威胁，在进攻端不乏亮点啊。本场比赛呢，塞内加尔将力争获得他们在世界杯淘汰赛阶段的第二场胜利哈，那就是明天，也就是7月2号的两场球赛了哈。
1: 对啊，今天晚上就是咱就不睡觉了，可以熬个夜啊。
0: 熬夜，你明天不上班吗？
1: 我觉得应该出一个这种就是看球的这种补休班，
0: 补休。那你天天都有球赛啊，你要补到什么时候去？
1: 所以我觉得现在很多男同胞们应该现在大眼瞪小眼，每天一上班就是那种就是睡眼惺忪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你4点钟，你可能还赶不上你7点钟要出去送娃。
1: 对，干脆就不要，就是我觉得就是看着看着就去送娃了。
0: 那不行、那疲劳驾驶、
1: 倒也是，
0: 是吧？娃都不放心让你送，
1: 劳逸结合吧。因为但是呢，还是给我们这些喜欢看球的球迷开一点这个绿车道吧。为什么？因为就是确实就这么一年世界杯，
0: 四年一次
1: 啊，然后已经16强的决赛了，
0: 对，
1: 就没有几场球了，对吧？
0: 那这个借口你要说到决赛那一天是吗？要到7月20号呢？
1: 对，就是这段时间不行，哎呀。咱们就是给这些球迷们，对吧？放个小假，补个休，
0: 好嘞。
1: 晚就早上晚来一点，就晚来一点了吧，不耽误工作的情况下。
0: 反正我们说了也不算。
1: 对啊，我们只是呼吁一下。
0: 对对对，我们就过下嘴瘾哈。
1: 对啊。
0: 不过真的就是，你看完球之后，你再和你的相同的一些这个搭子们来一起聊球，那个快乐的感觉完全是无法比拟的、哦。
1: 对，但是你不要耽误自己家人的休息。我觉得，如果你看球，干脆出去吧，因为现在很多夜宵摊都有这种球迷专场啊，支着屏幕给你。你看着球，
0: 对对对，
1: 喝着啤酒啊，
0: 对，
1: 你就是反正你不要耽误这左邻右舍和家里边人的休息啊。
0: 是的，是的，是的。好了，那今天的晚高峰我们继续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

0: 畅，排便不费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2: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嘞，路上情况继续，请出在交警指挥中心的小伙伴来介绍一下。喂，你好。
9: 小郭你好，各位听友好，我是雅欣，继续来关注路况。这个时段的晚高峰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汇聚当中，拥堵的指数呢比上一时是明显的高了。主城区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就出现排队的情况。主城区呢，西昌路从昆华路到人民西路是有300多米的缓行，121大街文化巷附近短时排队，彩云北路威远街从象眼街到光华街，永盛路从站前路到永安路，还有竹园街东四街从石桥铺到金碧路也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其中永盛路因为靠近火车站，送站车流和下班的车流叠加，经过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保持耐心。那去火车站的朋友建议直接的坐地铁会更快一些。春城路从永康路到站前路也是有600多米的排队，火车站周边的车流比较的集中。另外龙江路从龙泉路到红景路也是有500多米的缓行，这一带呢小区和学校集中，晚高峰的车流会在一块了，交警已经在部分的点段进行疏导，注意小心避让。再来看到二环，南二环从善昆高速到福德立交是有超过1公里的排队的，在这一时段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虹桥路大巡立交的附近，还有石虎关立交、大巡立交也都在排队，交警呢已经在进行疏导了。走二环的朋友，那如果你要走南二环，建议从海埂路或者是滇池路下匝道来绕行。那走东二环的话呢，可以从白龙路或者是川津路来绕行。二环啊，西二环辅路康苑巷附近也是有短时的缓行，但是距离不长哈，正常的跟住车流就好。再来看到金出城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现在双向都是车流量大的情况。那从成贡到主城呢会车更多一些，要保持耐心。昆曲高速杭瑞高速的附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整体的车流量不小，但是通行还算正常。晚高峰还在继续，大家不要着急，路上呢就当多给自己一些时间，属于自己的时间了。那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再来继续关注。
8: 好的，谢谢雅欣。
10: 妹妹莎莎
11: 就一点饱哈巴啦，
12: 压死的哟！
1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12: 就一点饱哈巴啦。
14: 喂，小贵宾哦，咋个你就好出现在我面前了？刚刚不是还在朋友圈上留言，难道你会偷心酸呢？这个断地手不成？
15: 夸老公，那断地手，我开车来的嘛，楼下堵车嘛，当红灯的时候就顺便回回微信，发发朋友圈噻。
14: 哎，莎莎，这个是高难度动作了嘛，下次哦不要再做这个动作了。
15: 哪就难了，手机那个小一个，一只手拖拖呢。
14: 哦，你一个手我的发现。

0: 排小姐的话会微信搜路线，甚至是说朋友圈，这些行为让你可能不觉得麻烦，甚至已经成为了现在开车人最稀松平常的行为。但是你可想过这个是有多危险啊？研究发现，司机开车发短信的时候，反应时间比正常情况下要慢35%，而酒驾跟吸食大麻之后的反应时间则分别慢了12%跟21%。也就是说，开车玩手机可能比酒驾和毒驾还要危险。
1: 妈妈太恐怖了，我以后不敢打你了。
0: 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也明确规定了，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1: 妈，不能用手机的话，电话来了咋个整？用蓝牙耳机可以啊？
0: 最好也没用。虽然蓝牙耳机、车载电话这些功能解放了驾驶人的双手，但是没解放大脑啊。通话过程呢，仍然会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也会影响行车的安全。所以啊，如果一定有电话，非接不可，可以按车停在安全的地方再打嘛。
1: 刹车只做5件事，灯打好少。还有一件就是打开9.8，听听道路情况，千万莫再做玩手机这一类极违规又高难度的动作了。
2: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3: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2: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3: 有什么新奇的？
2: 你可别错过！
4: 你可别错过！
5: 9.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3: 晚高峰，
5: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8晚高峰，我好喜欢。

0: 哎，你有设想过如果看世界杯去电影院里面看怎么样，比如说决赛啊这些。
1: 哎，我记得他们好像我们曾经，哎，我跟你讲，我们就办过，
0: 就是呀，是看决赛好像
1: 是。对，我们当年建友联盟的时候，就是在那个电影院里看世界杯。
0: 啊、哦、啊，然后有那些什么各种小吃吗？
1: 有的啊，你爆米花啊什么的，
0: 哦，自己买嘛，就像看电影一样的买。
1: 对对对，
0: 哦，
1: 但是呢，就是那里边要协调很多事情的，我跟你讲也麻烦。
0: 是直播是吧？
1: 对。
0: 对，它还有一个什么转播权的那个
1: 转播权的
0: 问题，
1: 然后还要就是影院得有这种授权，哦，有当那个时候我记得当年有授权过几家品牌影院，
0: 哦，
1: 可以进行这个世界杯的放映。
0: 哎，那个感觉会很好的，因为能去的应该全都是球迷，
1: 对，
0: 你可能还会为你的这个喜爱的球队，然后穿着什么衣服呀，
1: 对，
0: 就各种周边啊会带上哈。
1: 对，我们不仅去过那个就是影院看过世界杯，
0: 嗯，
1: 我还就是我们还去过那 KTV。
0: 对，我懂，就那个可能感觉会比影院的要更自由一些。
1: 对，那个就是你包个大包厢，
0: 嗯，
1: 然后那大屏幕上放着世界杯比赛，
0: 小龙虾呀，啤酒都可以，都可以上。
1: 对，那就是想吃吃，想喝喝，想这个高兴了再唱首歌。
0: 对对对对，你看这个世界杯，
1: 嗯，
0: 或者说这个影院呐，啊，就这样的一些场所，还是能够给大家提供这样的情绪价值，嗯，
1: 对，我们还是希望大家能多多走进电影院，因为我觉得去看电影这件事儿，它不仅仅是说一个日常生活的消费，它更多的是一种可以让你感受很多美誉，然后感受很多文艺作品的魅力的一个地方。
0: 对
1: 啊，它终归跟你那个小屏上和你那个小电脑上看那是两回事儿，
0: 是两回事儿，
1: 啊，
0: 和你一个人看，
1: 嗯，
0: 也是两回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嗯，
1: 比如说最近有一部影片就是特别的火爆，而且就是收获了非常多的好评，四度
0: 6月29号才上映的。哦，
1: 对啊，
0: 哦，不是6月26号就上映了。
1: 对对对，早已经上映好几天了。
0: 哦，是一个重大的革命历史的题材。
1: 对啊，
0: 是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也锁定了这次的暑期档哈。
1: 嗯，没错啊，就是从6月26号全国上映到今天，已经连续保持单日票房的冠军了。
0: 嗯，
1: 随着这个影片的热度不断上升啊，我跟你说，就是这个影片的取景地贵州就成为了这个暑期的旅游热点。
0: 哎，我觉得贵州啊，在文旅方面做的确实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哦。
1: 没错，因为大家知道电影四渡嘛，四渡这个事儿是中央红军四渡赤水为核心叙事的，全景再现了毛泽东的指挥下红军四渡赤水出奇制胜啊，巧破突围，化险为夷，创造中外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一个奇迹。
0: 对，
1: 为了真实还原这个历史，这部影片是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包括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啊，可以说覆盖了像遵义啊、土城、茅台、太平渡、二郎滩等核心的红色遗址。这影片中的很多渡口啊、街巷和河谷都是可以一一对应到现实当中的红色地标的。
0: 是的，嗯，那受到影片的热度的带动哈，贵州的遵义会议的会址，习水县的土城镇、娄山观景区等等红色旅游目的地的游客量是显著的增长啊。
1: 对，哦，
0: 不少人呢都是看了那个电影四渡之后专程的到这些地方来旅行的。
1: 对啊，尤其是在这个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战斗过的贵州习水县土城镇最近的这个游客量是明显增多，啊，
0: 对，距离土城古镇170公里的娄山观景区呢，也是四渡当中战争戏份比较集中的一个取景地哦。
1: 对，当地也打造了西风台、雁鸣塔、长空桥等娄山实景，直观还原了当年的激战场面。而娄山观景区今年以来呢，接待游客超过16万人次了，
0: 哦，
1: 不少看完电影专程前来的游客都说，亲身站在群山之间，才真正读懂了当年红军行军的万般不易啊。
0: 对，此外呢，这个娄山观景区啊还推出了沉浸式的体验项目，大家呢可以跟着景区演员呢参与演出，让红色历史可看可感可体验。这个项目还原了娄山观战斗的历史场景，很多游客呢也都很喜欢参与这个体验的项目。当然待会儿我们也来看一看啊，就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您除了到这个地方来旅行，您那张小小的电影票根还能做什么样的作用哦。
1: 对，我们的邻居贵州省其实在文旅上一直在发力啊，一会儿我们也来好好解读一下。
0: 是的，学习学习哦。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老公忙完了？
10: 嗯。
9: 老公腰还疼吗？
10: 疼。
9: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9: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9: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9: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4: 你和雨季教我领会什么是雀跃的想念，清凉的分离。江美琪、郑兴，走到哪儿都下着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91.8，哎，音乐随行。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2: 你可别错过！
1: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3: 来帮我们看看看四度那部电影，那张小小的票根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呀？比如说去到贵州旅游，这张票根那可是。真的，人家是解锁多重的优惠哈。比如说他们呢梳理了两套并行的游览体系，一套呢是贴合真实的长征的史实，一套呢对应电影的取景路线，并且兼顾了深度的研学和短途的休闲。
4: 没错哈，既有追寻四度光影足迹的重走长征路的深度研学长线，串联了取景地和革命遗址，也有红色影视溯源加美食 IP 双核心的家庭短途体验线，
3: 对，
4: 巧妙融合了赤水丹霞、山水峡谷等生态景区，实现了红色溯源、影视打卡、风光观光一站式体验。
3: 对，与此同时哈，贵州省外游客呢，凭借四度的观影票根，在12月31号前登录一码游贵州的平台来进行核验，就可以享受贵州省内一个国有的 A 级旅游景区免门票优惠一次。然后还可以领取500元的票根的消费券，在参加活动的餐饮啊、商超、加油、住宿等场景消费，就立享8折优惠呢。
4: 没错没错，那贵州的人文自然景观究竟有多少是值得一去的？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来盘一盘。
3: 黄果树瀑布
4: 啊，这个肯定有的。黄果树瀑布是位于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它是世界目前规模最大的喀斯特瀑布群。这景区集了这个雄奇的瀑布、原始的喀斯特山水，还有布依族民俗人文于一体。
3: 是的，是的。
4: 徐霞客到这儿都赞叹过，
3: 赞叹过。而且这个季节刚好是雨季哈，哇，那个黄果树瀑布那个气势之恢宏，
4: 哎，没错。
3: 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天气的变化对这个当地的一些旅游有没有一些影响啊。
4: 对，再有就是遵义会议的会址，这个遵义会议的会址景区位于遵义市的红花岗区，它也是长征国家文化公园的核心地标。
3: 对，
4: 景区是完整保留了遵义会议旧址、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等建筑群，这里呢是中国革命的伟大转折之地，也是值得大家亲身去感受的红色旅游胜地啊。
3: 还有一个娄山关，刚才呢我们在影片当中呢也听到了哈，娄山关景区呢是坐落于遵义市汇川区的板桥镇，大娄山脉雄关险隘，兼具了雄奇的喀斯特山地风光和厚重的红色历史。它呢也是红军长征、遵义大捷主战场，留存了战斗战壕、磨牙石刻、娄山关战斗陈列馆，堪称的是红色旅游胜地了。
4: 当然遵义当然贵州现在最火的一个就叫梵净山。这个梵净山是我自己去过，
3: 对对对，
4: 我真的觉得，我按理说我看过云南不少山水啊，梵净山还是给了我一些小震撼啊。它是在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一个过渡地带，亿万年的一个地质运动造就了梵净山奇特秀丽、峥嵘险峻的地质地貌。有蘑菇石、老鹰岩、万卷书等，堪称是鬼斧神工。像滇金丝猴啊，
3: 前金丝。
4: 他们那
3: 在贵州就叫黔金丝猴了啊。
4: 对对对，他们那是金丝猴。
3: 对，有野生的动物，当然还有一些植物，也是一个真正的地球绿洲。
4: 对对对啊，那个地儿值得去。
3: 是。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0: 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
1: FM 91.8，北京时间。

0: 18点整 6 o'clock PM，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 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好，我们继续来请出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路况。
2: 好的，陆平，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晚高峰的车流呢已经全面的铺开，各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正在进入到车流最集中的时段，不要让堵车影响了我们即将回家的好心情。我们先来看到主城区西昌路，从昆华路到大观路呢是有600多米的缓行，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有排队，龙泉路从南京街到文西巷，广福路东西双向都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那特别是从广昌立交到乌家坝的路段是行驶缓慢的。另外建设路从红竹路到苏家塘路，人民中路从象眼街到青年路，西园北路从鱼翅路到人民西路，还有春城路的辅路从路口到日新立交桥也都有短时的排队，交警呢已经在各个点段进行疏导了。再来看到二环，现在虹桥路啊，从人民东路到大寻立交是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也是这个时段压力比较大的一段，石虎关立交也是有将近1公里的排队，像菊花立交、大寻立交这些老面孔也都是有缓行的。走二环的朋友呢要保持耐心。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宽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是有近3公里的长队，是进出城压力比较大的一段。昆玉高速呢双向是有不同程度的缓行，进城方向民权村立交附近有将近1公里的排队，出城方向昆木高速附近是有超过1.7公里的缓行，建议大家可以提前的绕行或者是推迟出行的时间了。晚高峰呢还在继续，那在车里待的每一分钟啊都是把今天的工作和压力慢慢卸下来的一个过程，这段路呢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项任务了，完成了就可以好好的休息。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6月30日，新石高铁全线通车，国内首条穿越秦岭350公里时速高铁投入使用，西安至云溪最快38分钟，西安至武汉最快2小时41分，串联陕鄂秦巴山区，沿线10余座县域。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日前相关出行平台发布毕业季出游数据，昆明跻身全国毕业旅行10大热门城市，大理位列长线游目的地第5。六月大理机票16至20岁订单环比涨21%，洱海、大理古城搜索热度涨幅超65%。30日，昆明市西山区正式获评国家级楼宇经济示范城区，辖区现有甲级商务楼宇32栋，入驻企业超4200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强降雨持续的侵袭云南，未来几天雨水会在什么地方？我们来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永熙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永熙你好。
6: 你好主持人。从全国天气版图上来看啊，7月1号到3号，云贵高原至江南中北部一带的强降雨仍将持续，多地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同时华北东北的强对流天气也依然频繁，需要注意防范。聚焦云南，未来3天滇西滇西北的强降水还将持续，普遍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

0: 最近天气也是非常的暴雨，不少朋友感觉最近雨水格外多，而且啊常常伴有雷电、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就主要是因为近期我省一直处在活跃的西南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都非常充沛， 再加上横断山区一带复杂地形的台风作用，很容易激发出短时强降水和强对流过程。省内其余地区未来三天以阵雨为主，需要特别警惕的是频繁的强降水极易引发城市暴雨积涝、农田自涝以及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以下来看景区预报。 晋宁郑和公园小雨转中雨，17到24度。 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23到31度。 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 尼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5度。 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4到20度。 关渡古镇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 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 腾冲火山热海中雨，18到22度。 东川红土地中雨21到27度。 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8度。 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5度。 昆明金典风景区小雨转中雨18到24度。 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1度。 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5度。 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转中雨18到26度。 好的，主持人，天气就这样。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0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9:08，晚高峰，
9: 下班回家，轻松。
8: 我们就是平底锅，
9: 没错，我是主持人小郭米线，小郭，
10: 我是陆平。
8: 再来关注关注我们教育的话题吧。现在这孩子们大部分都高考完、中考完，对不对？
10: 今天应该是那些小学也考完了，期末考正式放假了。
8: 没错，假期就正式到来了。其实在这两天呢，我们国家的教育发展15五规划也正式发布了。这规划呢，很多有孩子的家长都非常关注哈。
10: 对，
8: 这规划提出要逐步推行省级统筹，以县为主，
10: 市县
8: 结合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要统筹设计基础教育12年的课程体系，原来是9年义务教育，说不定有可能也要延长。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变化。首先呢，是小学初中学生的家长来了解了解，就是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这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然后按深化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也会按规定开展县域的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的督导认定，有效要推进市域义务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也就是学校以后可能这个现在就是一两所名校集中了非常多的优秀的教育资源，以后可能都要把它更加均衡和平均化。
10: 对，实施新一轮义务教育薄弱环节改善与能力的提升工作，推动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全覆盖。
8: 也会办好寄宿制的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的学校，
10: 还会深入实施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
8: 再有就是再次统筹，要推进双减，加强
1: 警机制，扩大学龄人口净流入城镇和基础薄弱地区的教育资源的供给。
2: 嗯，同时要加强义务教育的班主任和少先队辅导员的队伍建设，
1: 还有就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的推广中小学的春秋假，这个倒是已经开始执行了去年。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请高中学生家长也来了解了解啊。
2: 嗯，也会有序推进中考的改革啊，要扩大优质高中招生指标到校的比例，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一个均衡派位登记入学的招生试点，推动高中阶段多元录取。
1: 嗯，深化高考综合改革，构建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考试。

0: 或者是考核内容体系，优化职教高考内容和形式，
1: 而且要扩大普通高中的办学资源，要增加普通高中的学位供给，优化我们的学校空间结构，改善教学和生活条件，
0: 还会以常住人口多的地区和这个人口流入地为重点，建设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重点改善县域普通高中办学条件，也推进标准化建设一批综合高中、科学高中哈、
1: 深入实施县域普通高中的振兴计划，推动县域普通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全面要提升办学水平，
0: 办好综合高中和科学高中，办好少而精的中等职业学校，深化职普融通，拓宽学生成长成才的一个通道哈。
1: 未来5年我觉得有很多值得期待的教育改革的亮点，我们一点点给大家关注，未来5年孩子们会重点培养哪些素质和能力，我们一会儿来盘一盘。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5: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5: 把肺补好，
6: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9: 我们来看看主城区，西昌路、青年路、北京路、春城路、人民路、东郊路、环城南路、前兴路、广福路、虹桥路、世博路车流量都比较大。二环啊，一如既往 ，A 线的菊花立交、福海立交 ，B 线的大树营立交、石虎关立交、小屯立交车流量不容乐观。昆玉高速进城的方向，明泉立交、锦绣立交；出城的方向，杜家营立交；昆石高速进城的方向，朱家村立交；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车流量都比较大。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0: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11: 应急常识365，
12: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们经常使用的电动自行车，在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多安全隐患，一旦使用不当，将会带来极大危害。
13: 首先，选购电动自行车时要拒绝三无电动车和配件，劣质电池、充电器会增加火灾风险，是危险的隐形炸弹。不要对电动自行车进行私自改装，一旦造成线路超负荷，很可能引发电动自行车起火。不要在人员密集场所和住宅建筑物的公共门厅、疏散通道、楼梯间、架空层、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充电，不能将电池带回家充电，以上行为都存在极大的风险隐患。不要采用撕拉电线、乱装插座等不符合消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定的方式为电动自行车充电。另外，电动自行车还应避免充电时间过长，充电时要远离易燃可燃材料和易燃易爆物品。
1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15: 有什么新奇的？
14: 你可别错过！
16: 你可别错过！
17: 九一点八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18: 听听
17: 身边事儿，
18: 再讲讲
17: 新鲜事儿。
18: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17: 也是正经事儿。
18: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15: 晚高峰，
18: 晚高峰，
17: 听一路嗨一路。
18: 九一点八
17: 晚高峰，
18: 我好喜欢。
19: 好，那刚才我们也说了一下未来五年哈，孩子上学可能会有一些大的变化哦。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未来五年国家要提升孩子们的哪些。

0: 些能力素养呢？
1: 对，首先就是健康素养，就要坚持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要提升学生健康素养，深入实施学生体质强健计划，一定要落实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能低于2个小时，一定要推行课间15分钟，
0: 对，
1: 广泛开展三大球的比赛，就是足球、篮球、排球
0: 、对，
1: 使每个学生至少掌握一项体育技能。
0: 还有就是美育啊，开展学校的美育浸润行动，推进学科美育的教学改革。美育也太重要了，
1: 对，比如说常规的像音乐课、美术课这个权重要加上来。
0: 是的，是的，还有劳动习惯也实施劳动习惯的养成计划，千万不要让所有的事情都是爸妈全部负责了。
1: 对，就小朋友别到时候长大之后完全没有自我的这个生存能力、动手能力，这不行啊。
0: 是的，
1: 还有就是心理健康教育，
0: 这个也很关键，
1: 非常重要啊！实施新一轮的学生心理健康促进行动，要配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哟，
0: 是吧？对，这个也非常重要的，
1: 其实说不定是个职业方向。
0: 是啊，是啊，是啊，
1: 对吧？如果大家学心理学的，可能以后这个就业的口径更多了啊！
0: 可能都会增加这一门课程。还有就是能力素养，就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完善科学教育体系，加强青少年的科学素养、批判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培养，强化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协同。哇！这真的是往财方面来靠近了，
1: 没错啊。现在就是确实整体来说，你看还要推进人工智能的全学段教育，要提升学生人工智能的素养，增强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0: 这应该是从小来培养的啊。再有就是语言文化的素养了，推进校园的文化建设，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的读书行动哦，读书哦，
1: 对啊，
0: 对，深入推进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和质量提升行动，建设中华优秀语言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提升青少年语言文化素养。
1: 所以呢，给一些相关专业的一些同学们也给出一些方向哈。未来5年我们会朝这儿使劲，说不定你在这个中小学这个整个这个教学环节当中会有什么新兴的一些岗位，或者
0: 是是是
1: 说或者说会给出更多的一些匹配的一些职业的一些需求啊。
0: 对对，就像师范生可能都会可以更加拓展自己的所普及面了哈。
1: 没错没错啊。当然这些学生家长别担心，就是这5年也会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随迁子女的义务教育，要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的同等权利，会稳步的提高他就读公办学校的比例，也会因地制宜的放宽在流入地参加中考的报名条件，推进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连续接受基础性教育。
0: 对，完善残疾儿童、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等困境儿童的关爱体系，健全控辍保学常态化的机制哈。
1: 对，也会以优质融合为目标，要办好特殊教育啊，
0: 加强专门学校建设和规范管理。
1: 现在特别有人性化的是，会依托现有的资源，加强孤独症的儿童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的建设，要支持人口规模比较大的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
0: 对，加强人口20万以上县市区齐达到标准的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啊。
1: 最后就是把特殊教育要纳入到师范类学生的必修课程。
0: 对，其实这个变化还是挺大的啊。重点的来读读这些细节。
1: 说不定真的就是能找到一些方向啊。
0: 是是是，好，我们继续来听好听的歌。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2: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3: 吃饭逛超市，帮你省省省。通过中行手机银行 APP， 使用中行信用卡绑定支付宝，至高领188元消费红包。天猫、饿了么线下全场景通用，名额有限，速来领取。详询4006695566。
14: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1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

0: 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18:30了，我们继续来了解路况的变化，请指挥中心的雅欣介绍。
2: 好的，陆平，各位听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到路况。目前呢，城区的雨势是逐渐的增大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各条主干道和二环的常规节点的车流也是比较的集中，下雨呢也导致更加的拥堵了，大家需要保持更多的耐心。我们看到主城区寻经街、龙泉路、人民西路、白塔路、还有白龙路、彩云北路、东三环啊，都是车流量大、车多缓行的状态，部分路段呢排队还比较长，交警已经在现场疏导了。雨天路滑，大家跟前车多留点距离。二环方面的南二环从福德立交到石虎关立交，石虎关立交东向西的方向都有超过1公里的缓行，菊花立交、小屯立交还有大水立交也是在排队的。雨天的高架桥面更滑，变道的时候要多观察，别急着打方向。走二环的朋友呢，可以提前的从白龙路、川金路或者是龙泉路下高架来走地面。再来看到进出城方向，昆安高速西向东二环南路附近是有超过2公里的缓行，也是进出城压力比较大的一段。广昆高速从善昆高速到朱家村立交，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的双向也都是有排队的，建议大家保持耐心或是推迟出行。雨呢也是越下越大哈，记得把车灯打开啊、那经过积水路段的时候要提前的减速，也不要让水花溅到行人和骑车的人，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平稳驾驶，平安到家。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请持续锁定云南交通之声，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你是不是又开始减肥了？是不是又开始了只吃水煮菜、断油断糖，甚至完全不吃主食等极端方式控制饮食了？专家提醒啊，这种过度严苛的所谓健康饮食可能隐藏着一种饮食障碍，这就是正食症。这一节我们来说说正食症会造成贫血、心肌损伤、内分泌等一系列问题。正食症呢，又被称为健康饮食痴迷症，它是属于进食障碍谱系当中的一种，也可以被看作是强迫行为的一种表现。和厌食症不一样，正食症的核心并不是害怕发胖，而是对食物健康纯净的过度执着，对食物来源、加工方式以及是否含有添加剂等成分非常的敏感。在实际生活当中，一些患者会严格限制饮食，比如只吃水煮菜，完全不吃油脂或主食等。一旦破戒，就会产生强烈的自责和焦虑情绪，甚至影响日常生活。正食症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在坚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因此是很难意识到有问题存在的，也很容易被周围人忽视。但如果长期坚持这样的极端饮食，既可能因为能量摄入不足而出现营养不良，严重的时候甚至可能导致心肌损伤，也会因为长期营养摄入不足影响消化系统和内分泌系统，

0: 出现贫血、低蛋白血症、血脂异常以及肝肾功能下降等等问题。患者还可能表现出乏力、运动能力下降、脱发、皮肤干燥、免疫力降低以及记忆力减退等等症状，所以一定要警惕。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这里是91.8晚高峰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啊，有一款这个车要推荐给大家，就是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 B 级大满配啊，现在只要12.88万元起。而且如果您限时加装，还有一个特惠版999元升级原厂的360全景影像，如果是1699元呢，就可以享全景影像加上前后雷达，给您一步配齐。1500兆帕高强车身搭配360的全围守护，哇，真的两个字儿安心，然后拉满了。如果再叠加国补以旧换新，是7700元起，享动力总成，终身质保。东风本田中高级轿车旗舰英仕派 B 级大满配，12.88万元起。如果您感兴趣呢，可以来咨询东风本田特约店。哦，那接下来7月份有一个让所有车迷朋友最关注的，那就是车展啦。那最近需要买车的朋友呢，可能还会纠结去哪儿看新车、薅购车的福利。那么7月春城的重磅车展来了，7月23号到27号，第27届昆明国际汽车博览会就落地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不管是追求智能续航的新能源代步车，颜值拉满的轿跑型的性能车，还是适合全家出行的燃油 SUV， 那真的千款车型一站式挑选。现场还开放动态试驾区域，不用预约就能够亲身感受操控和驾乘的舒适度。万元购车补贴，国家省级购车扶持，购置税减免，厂商限时降价等等，哇，多重福利同步兑现，新手买车、老车置换啊，都能够省下一大笔开销。逛展体验再升级，车展联动三大特色主题展，看车之余您可以打个卡、喝喝咖啡、萌宠，还有潮玩的模型展，真的是休闲娱乐两不误啊。那这个时间也记好啊，7月23号到27号滇池国际会展中心，一起来挑选属于您的专属座驾了。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天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1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0: 91.8，即时路况。
1: 目前主城呢正在下雨，部分路段有淹积水，路面湿滑。当前呢车流量大的路段有人民西路鱼翅路到西昌路、寻津街、金碧路至环城南路、彩云北路府路的附近、春城路石家巷到拓东路、二环西路蕉林路附近、西福路广福路附近、龙泉路白云路附近、二环东路由北向南方向。火车站周边春城路、寻津街、人民西路一线车多缓行，二环北二环小屯立交附近、石虎关立交桥东向西双向通行缓慢。进出城高速方面，昆安高速杭瑞高速至二环南路缓行超过3公里，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附近、广昆高速民权立交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缓行，通行压力较大。交警呢在现场疏导当中，建议前往火车站方向的朋友呢提前出门，途经积水路段呢也减速慢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918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
1: 9:08晚高峰，最后呢，我们来关注两段这个道路的通行情况哈。一段呢是昆明呈贡区呈祥街，就是从玫瑰路到新城路路段的试通车了。这条呢便民利民、扩容提质的城市主干道呢，也是全新的亮相哈。呈祥街改造工程的是龙街村片区的城中村的一个改造的重点的配套项目。它地处斗南片区的南端，是斗南片区和乌龙片区的一个区域的界限啊，也是串联斗南片区还有呈贡区行政中心以及城市核心区的重要东西向交通主要干线。这个路段哈、西起新城路，东至玫瑰路。哇，你看在我们昆明这个路的名字啊，都和我们昆明还有云南这样的植物相关啊，这个花花世界，东至玫瑰路。项目呢在2025年的5月25号正式开工建设，2026年的6月2号顺利的完成了沥青的铺设施工。截至到6月28号呢，道路绿化、交通照明等附属工程呢基本完工，全线呢也就达到了一个试通车的条件哈。所以6月29号这段呈祥街就正式的试通车了。另外呢，还有一段路呢是昆明春城路和乌家坝路正式的形成了一个梯形的互通啊。就在6月30号昨天晚上8点，随着春城路和乌家坝路交叉口最后一道交通隔离设施有序的撤除，春城路的车流呢经过乌家坝路的路口直通了和美路，两条城市的动脉呢也正式完成了梯形的无缝的握手，标志着像我们乌家坝片区历时多年的交通长梗阻也就彻底的打通了。经过和美路呢直抵主城的二环，这个单程的通勤时间就一下缩短了将近是10分钟啊。乌家坝呢作为主城东南交通枢纽的功能由此就破茧成蝶了。在2025年底呢，春城路和乌家坝路呢就实现 L 型的连通，但是哈，春城路和和美路之间的断点是长期让北部片区的居民不得不绕行，
4: 对，
1: 早晚高峰车流呢成一个窝形的状态啊。
4: 嗯，
1: 所以这次呢，在确保地铁一号线绝对安全运营的前提下，就啃下了这个硬骨头，也就是春城路向西延伸到了乌家坝路的垂直相交，形成一个梯形的互通，并且顺接了和美路，彻底闭合了片区的内部环线了。
4: 对，自此呢，乌家坝核心区的住宅小区，还有我们乌家坝核心的 CBD 龙湖时代天街商业体，还有总部的楼宇集群，以及重点的学校、医院这些节点呢，被一条顺畅的 U 型快速通路串联，早晚高峰车流得以快速的疏解到二环系统。而且呢，整个路网先行也不是口号啊，确实是实实在在的里程碑。截止到目前啊，乌家坝片区已有万德街、和润街等24条

0: 主次之路都已经建成通车了，全域路网框架基本成型。如果最近呢，大家如果要进城，比如说你想从春城路走一下乌家坝，可以感受一下飞虎大道，你会发现其实乌家坝三横三纵的整个的这个棋盘已经基本上落定了，楼宇的这种天际线也已经形成，其实你能感觉到为了昆明的未来就要在这里了啊。
1: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路通了，更要城美人安，对吧？那现在同步推进的人居环境的提质呢，已经是见成效了。比如说一号城市公园的 B 区向市民开放，
0: 对，我每天晚上人之多。
1: 哦，是吗？
0: 因为那个地方它还是一个商业加公园的集合体，
1: 哦，
0: 里边喝咖啡的，然后那个露营的，然后唱歌跳舞的人特别多啊。
1: 哦，真是不错哈。另外呢 ，CD 地块呢，在今年七月份呢会建成投用。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步行街呢也会加速一个建设。
0: 对啊。
1: 另外像教育配套，人家四所云师大系的学校也在稳步的施工。还有五座新增的停车场也缓解了停车难。哇，总之就是住在那儿也应该是很方便的喽。
0: 对，就是未来就是说昆明新的 CBD 的形成，我觉得就是我们要靠昆明中乌央商务区乌家坝这一片来进行啊全新的展示，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对这个乌家坝有点这个希望，有点底气。如果你现在走一走，你会发现其实我们建设的已经过大半了，
1: 就是从春城路一直往那边，往以前的乌家坝那个机场那个方向走。对，
0: 你一直走一直走，一右拐就到了飞虎大道了。
1: 啊，飞虎大道就可以连着，比如说你像去环湖东路啊等等啊，就可以完全连在一起了。
0: 没错，你连着飞虎大道就直通了会展中心。然后你再去到这个南片区的其他地方，到广福路啊还是哪些地方都会很方便。
1: 对，
0: 而且现在就随着这个各种这个基础设施的这个完成，你会发现乌家坝是越来越好住了，说不定你以后都想迁居到这个地方了啊。
1: 哇，是啊，就听听你说又有什么咖啡店呢，然后又有这个晚上超多的人群聚集的一个地方，而且以后不是说那个店也是开在那儿吗？
0: 对对对，
1: 就是那个，
0: 就是我觉得以后我的展望如果没有错的话，飞虎大道就或者是现在叫乌家坝路嘛，就乌家坝路就应该成为城市新的中轴线，就是说从乌家坝到会展这一条直直的这条双向实车道肯定会连在一起。未来的你看城市的像山姆，然后很多这个古滇大道啊，然后核心的基础配套都在向这条路倾斜，
1: 是，
0: 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啊。
1: 对，那真的是湖滨春城。山水花都啊，哇，听起来我们住在昆明呢真的是又有美景然后又有人居的环境啊。
0: 对，而且跟大家说就是乌家坝的核心的商业配套龙湖天街，就是昆明第一座龙湖的天街就会落在乌家坝，这个天街今年底就要正式开业了，现在正在紧密的装修当中啊。
1: 真是乌家坝不仅会成为一个交通的新枢纽，产业新高地，会成为宜居宜业的城市新中心的典范。哇，以前说乌家坝就机场嘛那个附近，没想到现在它已经打造成了另外的一个示范带了。
0: 没错啊，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期待一下啊，期待一下这个我们能新的城市的这个风景和面貌的这个形成哈。
1: 是的是的。好了，那这里是晚高峰，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差不多也该告一个段落了哈。市区呢也很多的路段是下过雨之后是比较湿滑的，也请大家呢注意一下哦。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高速公路上还有高架上面车流量呢也是比较的大，希望您呢慢慢的归家，然后享受今天丰盛的晚餐。
0: 没错，好了，今天晚高峰告一段落，稍后请大家继续锁定月色书香。

0: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2: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4: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5: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6: 云想衣裳花想容，
4: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7: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4: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4: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8: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9: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0: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9: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0: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9: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0: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

0: 有这样一位医者，
1: 他是中医传承人，
0: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1: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0: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1: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0: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1: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0: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2: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
3: 400-693-3779 400-693-3779。
2: 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4: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又和大家见面了。那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中医藏医双修的这么一名普通的医务工作者。那最近一段时间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非常非常的踊跃，有的呢打电话过来就跟孟非老师啊一起探讨这个科学补硒的这个问题。那今天呢，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啊。这个咱们说相声里面不有个报菜名吗？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地名的接龙。那今天呢，孟非老师呢给大家说一说中国所有的地名。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这个是大夫啊，那你这个现在搞地理了，哎，有关系。这个地理啊跟什么有关系呢？就跟咱们中国的这个西有关系。那我不一直说吗？我说咱们整个中国呀有72%的地方缺硒，那这些72%的国土面积里面是土壤当中缺硒，所以说当地人呢在上面劳作呀啊，种菜种粮食啊，吃当地的这种食物啊，也就会造成缺硒。那有人说了，那剩下这个30%左右的这些地方就不缺了吗？那我告诉你啊，剩下这30%的地方啊，也是这个有的地方多，有的地方也少啊。我说的这个72%的国土面积是相对来讲缺硒比较多的，那其中呢，这个里面更有30%啊是位于严重的缺硒地区，所以在长期生活在严重缺硒地区的人呢，就非常容易患克山病。有人说克山病怎么样啊？我给大家说几个现象啊，脖子粗、关节大啊、腿肿，然后呢，喘气跟拉风匣一样没劲儿，上下楼没劲儿。然后心脏没劲儿，而且呢到最后有的人心脏啊都变大，甚至有一些造成心源性的猝死，这种啊就叫克山病。有人说孟非老师啊，我离克山好远呢，我不会得克山病。哎，不是那么回事。什么意思啊？就是克山病是一个族群，这一类症状的通称为克山病，不一定说在克山。打个比方来讲，整个中国的缺硒带啊，其中啊有很多的省份，那你看克山在黑龙江，那如果说在吉林的地区有一些人啊，这也生活在这个低硒地带，他这个硒啊比克山的略微多一点，但是呢他饮食啊或者是干什么不规律，他造成严重缺硒，他不会出现那种致死性的克山病，但是他也会出现什么关节肿大呀啊没劲儿啊啊心源性这个动力不足啊啊这个免疫力低下呀，这个脖子呀也粗一圈啊，这些情况实际上也是克山病，只是说没到了要命那个程度。当年克山病爆发呀，实际上呢是已经死了很多人，从而啊引起了国家的高度重视，到最后发现。那咱们就说到了这么多哪个地方缺硒，那今天呢趁着这个节目，也趁着这个最后的两天时间，因为企业跟孟非老师也说了，说这一次呢给咱们拿的这个硒啊，价格上有优惠，咱们拿多长时间呢？就是在中心里都是300块钱一瓶，吃一个月的量，一天一粒，这是正常量啊。那如果说这次在节目当中拿的是200块钱一

那你看，一般来讲订半年的量，269一条，这就价格上就少了600块钱。但是呢，企业也说了，说如果要订一年的，就按150来算，那150来算就是1800。那实际上啊，就是在中心里面，半年就是1800的量。现在呢，就是在节目当中拿，那就不一样了。在节目当中呢，多少呢？在中心里1800半年，在节目当中啊，1800能拿1年的量了。那你看，这一下子是不是给了很大的照顾，就划算了，就等于给打了个5折呀，是不是？那这个时候啊，我就提醒了，就是咱们整个中国呢，有的地方啊不缺硒，那你就不用做这个硒的补充了啊。那你说打个比方来讲，现在如果是一个湖北恩施的听众朋友，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节目，那你就不用吃，为什么？那你家那就有硒啊，但是有些地方就没有啊。所以说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讲讲这个地理，让大家了解一下哪里有硒，哪里没有硒，哪里必须要吃，哪里可以不用吃，这个事儿我给大家说清楚。那咱们就说不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地名。如果是当地的这些听众，你在老家，那你听到孟非老师的这个节目，你可以不用吃，这是事实。那如果说啊，您呢是我说的这些地方的人，但是呢您已经搬到外地去住了，或者说迁居到别的省份了，你迁到这个地方，那你就不属于原先那个地方的人。打个比方来讲，你是湖北恩施人，你已经搬到广州去20年了，那你就不能算湖北人了。就是你的老家是湖北，身份证可能是湖北，但是这个时候你该补习，你要补习，因为你已经离开了那个环境，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来，我跟大家说，就说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听好了啊，哪些地方的人不用补习，你就在当地好好吃饭，好好吃菜就行。第一个，排名第一的，是整个全世界西部，啊，湖北的恩施州，整个恩施州的人不用吃硒，啊，绝对不用吃啊，这个你们吃的硒都量大，啊，就是你们天天吃米吃菜就有硒了。第二个地方叫陕西的子阳啊，这个地方呢含硒量也比较高。那么第三个地方，广西的巴马。第四个地方，江西的如皋。第五个地方，安徽的石乃啊。就这几个地方，大家听好了，这几个地方的人，如果说你在当地，你听到孟非老师的广播，无论说你是哪方面的问题，你放心，你这个问题跟缺硒关系不大了，因为你这个地方是富硒地区，也就是完全不缺硒的地区。所以说这个地方的人可以不用吃。那么第二个，如果说有些人说老师啊，说我是黑龙江客山的，我在恩施生活了15年了，那你也不用吃了，为什么？因为你补够了啊，这些硒进到你身体当中，就帮助你很多病给解决了。那第二个地方啊，就是缺硒的地区。那大家听好了，这缺硒的地方就多了，哪些地方呢？我给大家念叨念叨啊：广西省、海南省、台湾省、贵州。湖北的东部、江西的南部、新疆的东部、甘肃的西部，这些地方啊，就是缺硒，但是不严重啊，缺硒但是不严重。所以说这些地方的人呢，如果说你啊，为了自己的健康，年龄比较大的那种，你补硒，年轻人就可以不用补了啊，年轻人就不用补了。但是年纪大的要吃，要吃啊，一定要吃。那么剩下的这两个地方就是。很缺硒，或者叫严重缺硒了。那在这块，孟非老师就强调嘱咐，这两个地方的人一定要补，必须要把这硒吃进去来治病用。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很缺硒、很缺硒的地方啊，我给大家说一说：北京、江苏、浙江、安徽、湖南、江西北部、福建省、甘肃、广东、宁夏。大家听好，这些地方就必须要吃了，一定要吃，因为这些地方都属于缺硒地带。都属于缺硒地带，也就是说缺硒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些地方的人一定要吃。那么还有一个地区，大家听着啊，叫严重缺硒地方，严重的缺硒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是从老到小啊，小孩子到年轻人到老年人，必须要大量的吃，要大量的补充，还要补充好的硒，要不然这些地方的人非常容易诱发很多类的疾病，你到时候真要生病了的时候，你吃硒的量还要大，花的钱还要多，而且解决起来也麻烦。哪些地方我给大家说好了，这是必须100%要吃硒的地方。大家听着，排名第一的，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你看东北三省全占了啊。然后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山西省，大家听好了啊，你看这叫东三省，还有山河四省这几个地方，那是严重的缺硒。那还有呢，陕西省啊。除了陕西的

紫阳以外剩下那些地方都学习，然后四川省全境、重庆直辖市、云南省全境，还有新疆，还有这个西藏，还有内蒙，这些地方是属于严重缺席。那么这个严重缺席的地方，就是从老到小都要吃啊，从老到小都要吃。有人就可能奇怪了，说孟非老师啊，你说我现在身上有一些病跟缺席有关系吗？是这个严重缺席导致的吗？我可以现在很负责任的告诉你，就是缺席。为什么啊？因为我们做过调研，而且呢，我们有第一手的数据，我们就发现了一个情况。你看，孟非老师是黑龙江人，也就换句话讲，东北人。那整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这几个地方呢，作为中原腹地，我经常去，也比较熟悉。大家听着有意思的事儿就来了啊，包括西藏，我也在这工作。就是整个东三省加上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些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在前列。我再说一遍啊，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包括这几个地方，整个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啊、糖尿病这几个病的发病率，在全国都排到前面。而且还有一样的，整个这几个地方的平均寿命是整个全国来讲是最低的。那大家就明白一个事儿了吧？就是你发现没有，这几个省份恰恰在严重缺席地，同时这几个地方的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肿瘤这些病的发病率又居于前列，然后平均寿命又比其他地方低，这就充分说明了一个问题啊，就一定他们这些地方有一个统一性或者是共性。什么共性？有人说这个气候那不一样啊，那你看东三省是冷啊干呐、啊，那河南、河北这两个地方就暖了呀，就属于关里了。这个冬天最低也就10度左右啊，你像这个河南这个地方，冬天最低也就10度左右，那夏天呢也热呀、啊，而且呢这个暖的时间也长啊，温度上面差别很大的。那吃呢也不一样啊，这北方呢这个吃面就少一点，吃大米的就多。那河南、河北、山东、山西这个四个省呢，就吃面就比较多一点。你看看这饮食上也有差别呀、啊。那咱们就要找共性啊，那口音也不一样啊，饮食习惯也不一样啊。那什么东西一样呢？大家听好了，都在北方，他们都在缺席带上，所以说这就叫共性，而且是严重严重的缺席地，这就是共性问题了。这种共性问题就导致这么多病。所以我们包括在这个几个中心里面，包括在我这个新疆工作。包括在这个藏区工作，这些年我们也发现了，就是实际上在藏区里面呢，这个很多人援藏到了西藏地区呢，外地的人比较多，一般都是什么工程队呀、科研单位呀这些类型的啊，还有做生意的，还有搞矿的这些类的单位的人就比较多。那么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啊，本地人相对少一点，很多都是外地户口，所以呢，到我们那儿啊，跟这些人呢也有共同语言，因为我也属于外地的嘛，在藏区我们都属于外地的。那这个时候跟他们聊的时候啊，就能聊到一块去，愿意讲一讲老家的事儿。那我也发现了，就是河南、河北、山东、山西、东三省啊、四川呐、云南呐、包括新疆啊这些地方的人，我都接触过，我就发现了一个共性，也是个共性，他们都是严重缺席态。而这些地方的人，大家听好了，就是严重疾病的这种也比较多，而且很严重。那这个时候，这个共性就找到了，就是严重缺席。所以说，把这个西呀、要重视起来。要不重视，国家为什么说5月17号叫全民补齐日啊？必须要吃啊！那国家怎么没说5月17号在今天应该吃大米，5月17号应该吃面啊，5月17号应该吃饺子，怎么没有这个啊？为什么说西呢？因为这个西是从治病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身体当中很多个严重的这个问题的，西是能够有效参与到身体的这个治疗当中去的。西在国际上来说，在国内来说是研究透彻的。无论是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肿瘤，以及免疫功能的系统的问题、血液的问题、生殖系统的问题，西是能够有效治疗的，所以国家才把每年的5月17号定为全民补齐日。那如果用到西啊，那就效果就好得多了，而且呢，它是从全方位的角度来去解决我们脏器的功能。但是如何去选是有说法的。首先第一个，现在的西呢，都已经到了这个3代半了。第一代那个无机硒亚硝酸钠，这个是坚决不能吃的，这个是中毒的。那第二代的半有机硒啊，以这个西化卡拉胶为代表的这类的，现在基本上市面上卖的少了，不是没有，少了。因为它是什么呢？低毒或者是少量的毒素啊，还是有这个现象的。那第三代就是有机硒了，

那这个有机硒就可以用了，而且这个有机硒啊，对人体基本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呢，量不能多，因为我说了嘛，吃硒这个东西啊，少了还不管用，多了之后呢，还有中毒反应。量很关键啊，量很关键。那再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吸收率，如果吸收率不够，你吃再多没有用，还对身体有负担。那么现在来讲啊，无论是一代的硒，还是二代，还是三代的硒，基本上进入身体的水溶性能达到50%到60%，很多了啊，这就已经算好硒了。如果说能够把这个硒水溶性达到进入身体100%，这就是最顶尖的，也是硒的尽头，第四代硒。那现在这个呀，我不说过，没有12年、3-5年、40-50年，基本达不到。现在能够做到的就是三代半的硒，就是咱们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在实验室里，在这个生产车间里，把这个硒啊先给它水溶，溶过了之后再组合，组合到一起进入身体，这就叫甲基硒，也是目前现在最好的硒，也是我们中心必须要用的好硒，就用这一种了。而这种硒也是目前国内乃至国际上最先进的硒。首先第一个，它安全系数没问题，100%安全。第二个，这个硒的吸收率，因为已经在车间里面合成了，进入身体它就直接崩碎就可以了，形成了半谷胱甘肽，进入身体马上就变成谷胱甘肽，这个时候直接起作用，效果就出来了。第三个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它已经由原先的定量补硒变成了有效的治疗，这个有病吃到它那个效果呀，那就别提了。那首先呢，你看我就说了，我说这么多地方啊，尤其是这个东北三省、山河四省，我就发现这些地方的人呢、老年病比较多，发病率比较高。那如果说以南北的身体健康老年基数来参照啊，你发现没，你到南方去，你会发现这些地方的人走路腰板直的啊，这个平时还能拿个东西的、扛个包的还多一点。那你看到市场买菜啊，拉个小车啊，腰板倍直的，你到东北去了，拄棍的就多了。所以说这就是地域性的区别，就跟什么有关，就跟这个硒有关。哎，有的人是生活那个地方有硒，还有一些这个，我没有别的意思，大家千万别多心啊，就南方啊这些地方经济更发达，经济越发达，平时日常对自己的护理啊，还有保养啊，还有提前的治疗啊，做的就越好。所以说我们现在发现了嘛，我说咱们现在这个做了采集之后，我们发现整个我们这些听众打来电话的人用到硒的，以前用到的硒的那人数还是不够，那怎么办呢？那咱们就有计划的在节目当中进行科普啊，所以说该用的一定要用。那包括昨天我说了，我说这个患者呀，这个由于外伤性的问题造成的脑出血，大量的出血，从而进入了一个半痴呆的一个状态，很严重了。但是呢，用到了硒，你看几个月过后，这个高高兴兴的出院了，而且呢，走的时候啊，那真的是心情特别特别的好。这就是什么？这就是硒对我们脑部的血管和脑部神经有效的一个作用。那今天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我说咱们身上啊生的这些病当中啊，最让人头疼的、最可怕的。第一个就是老年痴呆，那么还有没有往下排呢？有人说第二个该是肿瘤了吧？不是，大家听好了，第二个都不是肿瘤，真正对人体影响特别大，让人痛不欲生的排到第二个的什么病？糖尿病。你看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我跟你说，糖尿病这个事儿啊，听着就是拿嘴一说三个字糖尿病，那是没得了，谁得了谁知道这种痛。为什么？你肿瘤这个事儿啊，有的时候呢，到了后期，中晚期后期，那疼的受不了。但是呢，有一些那个强效的止痛药啊，虽然是那个药效的止痛药啊，这个有毒性的，但是呢，最起码有个办法呀，是不是？它可以短暂性的缓解你的疼痛。可是如果说得了糖尿病，要想短暂性的缓解痛，不存在，没有。而且这个糖尿病啊，我告诉大家，是家人呢跟这个老年痴呆不一样，家人照顾老年痴呆是又费心又费力又费人，糖尿病这个事儿啊，是家人不一定那么费力，直到后期了费力。但是糖尿病是个体遭罪，简直是排到第一。为什么啊？大家听听孟非老师说的对不对？糖尿病的这个病啊，它这个并发症一旦出来了之后，是全身上下哪个地方都出并发症，上到头发丝，下到脚后跟，所有的地方都能被糖尿病产生并发症，而且它对脏器的损伤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哪个地方都能受损。你看糖尿病的肾病、糖尿病的肝病、糖尿病的肠道疾病、糖尿病的心血管疾病、糖尿病的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的坏疽、糖尿病的失明，你算什么？哪个得到身上好啊，哪个都不好。而且这个病啊，那是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烂掉，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病情的加重。

0: 你想想这种心理压力有多大，这种心理压力真的一般人都承受不起。同时啊，他心里都明白，就是这个病没有任何减轻，只有越来越重。不是说没有地方能够让糖尿病减轻啊，而是现在整个国内能够让糖尿病这些病人减轻的地方太少了，太少了。这个病，我告诉大家，现在谁要是能够把它短暂的抑制住，抑制住2年、3年、4年不往下发展，这个地方都已经很厉害，很厉害了。你明白这个意思了吧？所以说糖尿病谁得胜，谁痛苦。那有没有一种办法能够让糖尿病有效的得以抑制，甚至症状还有所减轻，危险系数还变低呢？我告诉大家，现在就有，不是我说的，是现在整个国内研究硒的这些人已经把这个结论，已经把这个事实拍在我们面前了。也就是说，糖尿病的患者，只要你能够保证硒，而且是好的硒，足够量的硒，足够时间的用下来，这个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病时间至少能够晚3到5年以上。而且即使说3到5年并发症出来了，它这个并发症的严重性也会大大的降低，从而就让我们这个人呢少遭罪，多活一些年，走的不那么痛苦，同时还不会说全身溃烂的跟个废人一样。只有硒能够做得到，只有硒能够做得到。也就是说，在我们中心当中啊，在我们中心当中这几个中心里面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到我们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患者，这个事儿都不用家属说，也不用说我们这些医生在一起开这个会啊做研讨，不用了。就是来到我们中心里面给糖尿病的患者是100%用到这个硒，而且用多少啊，原先那个时候没换剂型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3代的有机硒，能够给他们用多少，1天是3粒。因为什么呢，那个时候那个有机硒一粒是80微克，吸收率是50%，你算算那个账啊，是多少呢，是基本上每天啊3八240微克，进到身体当中就是120微克起步。我说的是起步，就是根据身体的轻重情况，起步就是120微克啊。然后呢，如果病情越严重，加的量越多，最多的时候是给糖尿病的患者加到每天400微克以上起。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从2024年开始啊，我们这个硒啊就有了进步，有了升级了，进入人体的吸收率是100%了之后，那么现在给这些糖尿病的患者普遍的规定了，就是进入身体这个硒就是3到5粒。为什么要吃这么多？我告诉你，保命，保命重要。你要是不保住这个情况，不保住这个现有的症状，等到以后再严重了，花多少钱都解决不了。所以说在糖尿病这一块，现在我们达成共识了啊，就是基本上保持这个量，也就换句话来讲吧，300微克起步，就是每天吃现在这个3代半的甲基硒，就是最少用3粒，最少用3粒。那如果说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有的听众朋友在听孟非老师节目的，而且呢也这两天订购了我们这个硒的，那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是刚刚开始的，那你一天吃一粒就行了。如果说你身上已经有了1到2个地方有并发症，或者说皮肤有破损的，或者眼睛已经快看不见了，或者说这个肾脏已经功能下降很严重了，这种情况下你就听我的，3到4粒，那你就照着3粒吃就行了。那咱们如果说在节目当中统一，大家听好了，你就听孟非老师的，就是如果是糖尿病的患者在家里面吃到咱们这个硒，你比我们中心里价格便宜1/2啊，所以你怎么办呢，你就每天照着3粒来吃就行了，这个照着3粒来吃。当然如果是轻的问题啊，或者刚刚有糖尿病的这个，你正常1粒，要是说你的并发症已经出现了1到2个了，你就照着3粒来吃。我告诉你，谁吃完你到最后你会谢谢我，为什么，因为他对糖尿病的这些并发症的治疗那个结果是超乎你的想象。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大家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拨打。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欢迎本栏目的主讲嘉宾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个糖尿病啊，大家一定不陌生，为什么呢？每个人身边都会有糖尿病的患者。你知道现在糖尿病的患者这个年龄有多小吗？我告诉大家啊，现在有6、7岁的孩子糖尿病，而且现在这种低龄化的现象啊非常非常普遍，包括10几岁的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呢，得糖尿病的越来越多。现在你知道吗，有一组数字都很吓人啊，

就是现在大学里面，现在这个大学里面，糖尿病的发病率是1%，就这200个学生当中，20来岁啊，就有一个糖尿病啊。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吗？我告诉大家，糖尿病100%就是吃出来的，高热、高油、高脂、高糖这些东西是造成糖尿病发作的一个主要的诱因。现在的孩子呀，不好好吃饭，那个饮料啊当水喝，然后呢，外卖呀，就什么都吃。尤其是女孩子，现在很多女孩子一出门啊，就是奶茶在手里面，饮料在手里面，包括现在很多小孩在家里，水都不喝，就是饮料，是100%不行的。所以说，现在糖尿病的趋势是越来越严重。那包括老人家这个糖尿病有多少？现在啊，咱们就初步的估摸了一下，你算一算，也就是说你身边的这些人，咱们是最直观的例子。现在身边的这些老人家糖尿病的发病率至少在30%以上，也就是说你身边10个人至少有3个糖尿病，甚至有些人身边啊4、5个。那孟非老师这么多年以来呢，接触到的这个患者呀，都是老人家。那在我们这边中心里面来的糖尿病的患者的数量能占多少？我跟大家讲，我们现在中心里面报道的这些数字，糖尿病的患者进入我们中心进行康复治疗的达到45%。那你们想象一下，你说这个发病率高不高？而且糖尿病到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每个人都不愿意看到的。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什么眼睛都瞎了；有人说我见着一个糖尿病，脚都烂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句心里话，咱们不是攀比，这个也没必要攀比。你们见过几个糖尿病？你们无非就见到身边的糖尿病病人，或者说有老朋友、老同学呀，糖尿病在医院住院的时候，你们见着截肢的，你们都感觉很厉害了，很严重了。那你猜猜孟非老师见过多少？你说我这么多年行医以来，45%啊，也就是说在我手里面诊治过的这个患者当中，有一半都是糖尿病，而且这些糖尿病就没有一个轻的。我不说了吗？进到我们中心看病都是走了一大圈，什么省里医院、市里医院，甚至北京都走过的。到最后的，要不然就是感觉效果不理想，要不然呢就是治完了没效果的。到最后到我们这都姑且一试的。所以说到我们中心里面，他们为什么心甘情愿花那么多钱呢？那为啥说愿意到我们这把真金白银花出去？保命啊！你说都已经没有感觉有希望的地方了，来到这儿，那再不多花钱，那再不把这个事儿解决一下，到最后就没希望了。那你猜猜？这种情况下舍命还是舍财？所以说有些人说舍命也不舍财，那到这个时候那钱啊就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都是家里人或孩子跟你说。你们见糖尿病厉害的，什么眼睛失明的、心梗的、脑梗的、瘫痪在床的啊，这个脚上那个有溃烂的、露骨头的、截肢的，那你见过糖尿病像木乃伊一样的吗？你不可能见过。我见过，我跟你讲啊，这都好多年了，大概得有7、8年的时间了，就有患者到我们中心里来。当时我们来的时候把我们都吓一跳，为什么？因为一进来之后浑身上下包的纱布，浑身上下啊，就包括脸上就露着两个眼睛、鼻子、耳朵啊，就这个地方露的，然后手指头是露的，脚都包上了，全身上下没有穿衣服，全身上下就是拿纱布包的紧紧。你告诉我，你见到这样的人你第一感觉是什么？你告诉我，你第一感觉是不是人烧伤或者烫伤了？是不是只有浑身上下全身烧伤、烫伤、冻伤才会进行全身的包扎？结果到我们中心来个这样的病号，把我们中心的大夫吓一跳。这个我们说这不是来看这个外伤的呀，结果一来了之后推进来家里面好几个人，然后也提前联系了。但是联系之前说有一个老人来我们中心里面说病情比较严重，然后大概说了一下把这个情况。我们中心说没有什么老年痴呆吧，没有说什么肿瘤后期吧，啊，没有说什么这个脏器严重衰竭吧，这些情况问了问，人说没有。然后没有的情况下，那只要没到这个中晚期，我们中心是可以收治的。所以说当时呢就同意了，就过来。没成想一下车这个样，拿担架抬下来的。人家别人来怎么来的？我告诉大家，有的呢是开小轿车，然后啊这个家属开着车门走下来，还有的呢是坐的那种商务车，那个高一点，还有面包车，然后里面有轮椅给抬下来的，哎，扶下来的，放到轮椅上，或者直接连轮椅一起抬过来的。因为在我们中心住院的这些人吧，家庭条件还都不错。我们是第一次见着个啥车呢？见着个120车。当然那个车不是120啊，但是就是那种叫医疗转运车，大家明白吗？什么叫医疗转运车？就是这种车在街上是不允许打那个120那个警备警报的，但是呢它车里面的这个情况，里面的这些设备
跟120里面几乎没有太大区别，除了急救的东西啊少一点，剩下跟120里面的东西一样，也有床，然后呢也有大夫啊，然后里面也放了很多的药物。那这样的情况下，在病人转运的过程当中用这样的车来用，有的人说这啥东西，你最好不要知道，因为你要知道啊，一般情况下都是病越来越严重的时候，就是小医院往大医院走，或者是外地的医院换地方的时候转院没办法走的时候，就这种路费很贵的。你告诉我，这样的人一下了车，这个抬下来的还是着装的护士抬下来的，然后呢在这个床上抬下来了之后，他盖这个布吗？啊，结果呢，大家知道吗？你知道120车上盖的什么布吗？我告诉你，别害怕啊，不盖白的哈，盖白的就没了，盖的是那种医用蓝啊，就是最正常的那种医用蓝的单子，所以说这是活的嘛。但是下来的时候，这个大夫一护士啊，接诊的这个一看，你说这怎么脑袋包的这么严实，就以为受伤了呢，结果呢就给推进来了。倒进来了之后得换到我们的担架呀，结果一换到我们这个移动担架上面，往上一换，那单子得撤下来呀。结果这单子往下一撤，我的天，全身上下包的全是纱布，全身上下捆的满满当当的啊，除了这个大小便的这个地方没有捆着以外，还有眼睛鼻子耳朵没有捆着以外，还有这个手上没有捆以外，大家都说这才多大事，才多大事。你像眼睛鼻子耳朵还有两个手，还有这个尿尿的这个地方大便的这个地方没有包着以外，甚至全身都包着，你放谁看着不惊讶呀？结果我们这个就懵了，你知道吗？然后看了一眼我就回去了，因为什么？因为我快上班了啊，7点多那时候来的呀，在医院里面我还忙着要查房了，我就走了。因为我知道这个事儿明天要会诊的，当天晚上只是说办个手续，第二天要做检查的，人家一面拉过来也比较远，就给送过来了。是从哪来？从拉萨过来。结果人家走了之后，这边该办住院手续办住院手续，我这边呢就该忙啥忙啥，我这边活也多。那到了第二天早上了，这个过来了之后，人家就叫我了。按理来讲我该下班了，是不是？我早上8点我该下班了，但是呢有这种特殊会诊的，我要参与一下。结果呢我就过来一下，我说这个会诊那边是什么时候出来？我说比昨天见着一个特殊的病人呢，那边说还得等。我说那等多久啊？我说估计得等到11点多了。我说那11点多我就睡觉去了啊，我这困了一晚上没睡。因为大家知道我在中心里面值班都是值夜班，而且啊一值夜班晚上是不允许睡觉的，因为我们很多患者身上挂的那个监测仪啊响了之后啊，包括图像啊都在我那监控室里面，有事儿了我去解决，没事儿了我就看着这个，因为每天必须有值班的呀。所以说我呢依然作为一个医学负责人，我就管这其中的一个晚班，基本都是我。但是我的工作时间长啊，我早跟你们显摆过，我说我这个是12个小时制，甚至一天都下来了之后都是14个多小时的工作时间。那你看有会诊了必须得叫我起来，所以说每天睡觉的时间呢基本上我就每天最多6个小时，有的时候就是5个半，但是对我来讲也够用了，一天晚上6个小时的睡眠时间也差不多了，包括吃饭洗漱呢。然后我就说，我说那不等了啊，我说那就晚上再说吧。我说因为来什么，为什么我不着急？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怎么不着急呀、啊？来着患者了你都不为人家着想，大家明白吗？到我们中心没有急症，没有说什么急性阑尾炎、急性心梗的，就是这么说吧，拖个3天5天都没事的。当然我们不可能说来了患者给人拖3-5天，你这叫对患者的不负责任，是不是？但是呢正常情况下就是3-5天来了，他们一般都带着自己的药，该怎么吃怎么吃，3-5天不管都没大问题。但是呢从医德的角度来讲要尽早的给您制定这个方案。结果到了晚上了，那正常来讲应该把这个所有的体检呢还有这些东西拿过来了，包括这个治疗方案呢我给看看呢，因为我也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我要签个字的，就是不论是不是我收治的我也要签个字的，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那边的制度很严格。结果到了晚上了啊，9点了还没来，我就有点奇了怪了，我说什么情况啊？结果我说这个正常来讲一般来讲当天住啊，要是上午住的，下午到晚上基本上这个治疗方案就出来了，然后这个怎么吃怎么治怎么康复怎么运动全都有了。结果这个都隔了1天多了，你看头天晚上来的到现在1天多一点了还没来，我就着急，我就问了一下，我说那个患者什么情况啊？我说到现在检查报告还有治疗方案都没做出来吗？结果我这一问不要紧，那你看我跟边有值班的，结果就过来就说那个主任，他说他那个情况比较特殊，他说现在那个正常的检查一半都没做完。我说为什么一半没做完呢？我说是咱们的人的问题还是他的问题？帮我们工作人员讲，说孟主任是他的问题，说现在他那块抽血都不好抽。我说怎么了？他说你发现没有，他是全身都包着纱布，
我说对啊，我说我也想问了，我说也一直没人跟我说呀、啊。我说这一天下来。

我在等方案，我说我这也忙，该睡觉睡觉，我说我现在过来了之后我又查房刚回来，我说我还想问一下呢，我说那个是什么情况，我说咱们中心也不治烧烫伤啊。就说孟主任，他说他这个情况太特殊了，他属于全身性的皮肤破裂。我说什么情况，他说身上全身性的皮肤破裂，而且呀，尤其是下肢这个皮肤破裂的非常的多。他说现在他这个纱布捆到一起，有点类似于固定紧身衣的作用。他说如果要穿紧身衣的情况下还是有伤口，那有伤口一捂住就会溃烂。他说现在这种情况下用的这种透气纱布就起到一个半固定紧身衣的作用，所以说我们一做哪个地方的检查的时候还要拆一块，抽血呀还要撕开一块，然后还得捆住。他说他这个情况太棘手了，我说不行，我说我得过去看一看。我过去了，我这么一看到了那个屋子里面，我那么一进去，哎呦，你知道出现了什么情况，就一股味道差点没给我打个喷嚏。这个味儿是说腥不腥，说臭不臭，反正就是有点像什么啊，我给大家讲一下，我给大家形容一下，你们听听。就说有的人喝了酒，喝完酒了之后吐了，吐了这个东西又放了一天，然后屋子呢还比较热，还关着窗户，大家能想象到，就是有一个人在很热的屋子里面，头天晚上喝完酒吐了一屋子，这个屋子又关了一晚上，第二天早上一开门，从门里分出来这个味儿，就这个味儿。一进那个屋子就通就一下，我戴着口罩啊，而且我们戴那个不戴那种一次性的那种口罩，就现在的，因为我的职业习惯就是我属于这个老一号的那种了。我们戴的都习惯什么？我都习惯戴那种棉纱的口罩，就是那种最早的那戴那样的口罩。结果就吃个口罩，多少疼啊！你算了，一下子我都闻到了。哎呦，我就马上我就知道了，我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而且已经是很严重很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生命的这么一个超级严重的糖尿病的患者。我这一进屋啊，这屋子里面四五个大夫，再加上家属，再加上护士，就都满了。然后呢，有一些检测仪器啊都已经到了屋里来。我听那个患者呀在那哼哼，为啥哼哼啊？疼啊！大家想想，那皮肤炸开是一种什么感觉。我说这样啊，我说这个在以前别的医院检测那个结果拿出来，我说我先扫一眼，我看了一看，我一看，哎呦，包括有一些照片那出来，两条腿上面的伤口是最多的，包括脸上都有，这种皮肤都炸开了那种感觉。大家知道吧，这糖尿病啊最明显的一个现象就是什么，两条腿啊上面容易破，然后呢手上容易破，最多地方的破的就是脚啊，脚上慢慢就烂了，烂完了之后露骨头。但是刚刚开始破的时候啊，它不一样。有的人呢是这个肝，有的人呢是裂。这个患者呀、啊、就属于全身的那种裂开，上面呢是小蚂蚱口，下面是大蚂蚱口。哎呀，那痛苦啊，肝裂肝裂的还不出血，尤其那里面露着那个嫩肉，那还不长上的时候，有的时候那么一碰，那两个嫩肉互相之间一挨上，那种疼痛。你想想他能不哎呦吗？我说这个多长时间了，他说这种情况已经大概有两年的时间。这家属就聊，哎呀，一边说着一边掉眼泪，说大概有两年的时间。我说这都去过哪儿啊？他说该去的医院都走遍。他说这种情况是时好时坏，他说有的时候啊，这个住个两三个月，慢慢慢慢的这伤口就能长上，然后呢回家一段时间这个伤口又裂，裂完了之后再长，长完了再裂，就反反复复。你说医院没有效吧，它有效，这血糖啊控制的也行，但是身上这种情况就严重了。现在呢这个经常一直就这么躺着，躺了之后啊，那后面的皮肤薄的不行，而且啊这脑袋都梗过一次了。他说就是因为一直不动啊，这个血液循环也慢，再加上本身是糖尿病多少年，他说现在这是强效的两种降糖药在打胰岛素，他说现在啊这就打针就留个眼了，要不然就不行了。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今天呢必须把这个事拿出个话，我说要不然这个患者来到这儿了之后不是来遭罪，我说咱们呢尽快的搞出来一个方案，我说有没有效只有在试的过程当中咱们不断去努力，但是呢咱们尽自己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儿啊给他接住，让这患者减轻痛苦。我说咱们现在呀也别说把他糖尿病治好了，我说现在就把这个一身伤口给他解决掉，比别的医院里面来得快一点，我说这样的话他这痛苦也小一点。哎呦，我们这一说完，这家属还没等说呢，这患者那个血压哇一声就哭了，
你想想他多。

难受。他一提这个，那嘴，那我们就眼看着那嘴裂，就一挖开，瞬间，你觉得出现了什么情况？两个嘴角瞬间就裂开了。我说这啥情况？这都这么严重了吗？哎，我说你赶紧别哭，我说你这样，我说你既然来到这儿，信得过我们，是慕名而来也好，还是别人介绍来也好，我说我们既然接诊了，我说我们就对你负责到底，我说你放心，我赶紧安抚缓和就行。我说这样，开双口，什么叫开双口啊？就在他身上四肢、胸腹啊，加上这个地方，咱们拿这个剪刀啊，把他地方剪了，啊，不能都剪，因为它起到一个紧身衣绷带的作用，不能全剪。怎么剪呢？把它每个地方剪出来大概5公分这样的口啊，你看腿的正面剪成两个口，侧面两面剪成一面剪两个四个口，这两个腿就6条口，然后胸左右中间肚子胳膊腿都这么剪。我说我们要干什么？我说你看来了这1天多了，这检查还没检查完呢。我说你这伤口我们都没看到呢，是不是？我说只是说这个麻烦。我说那个抽血的时候啊，别的地方是哪个地方啊蹭到了，那伤口那块裂开了也好啊。那你说咱们这个不解决，那你到最后不更遭罪吗？就这样，家属也同意，赶紧先消毒。那怎么消毒啊？直接往上泼酒精啊！哎呀，那没办法，你不泼又不行，是不是？你一泼酒精，又泼到那伤口上，嗷一声啊，让它蹦起来的快，那本身的患者就起不来，浑身就难受。结果这窗口一开了，我就看咬牙切齿的，嘴唇都咬破。你说这多难受？你们谁见过这么严重的糖尿病？孟非老师从医30来年了，第一次见到那么严重的糖尿病，结果把这几个创口一打开，那看到那个嘴身上啊，胸部那块还好一点，脸上也有，脸上的口小一点，但是那两条腿上，包括脚上那口，每条口都得是6、7公分以上，而且往下深裂开那个深度大概在1公分到1.5厘米，大家就想象一下，如果你身上有这么大一个裂口，你是什么样的感觉？我一看，我说这也太严重了。我说这个大夫怎么说？他说现在就是吃的药啊，一个是抗感染的药，一个是促进愈合的药，然后呢再加上修复表皮的药，然后这些都给用上了。然后呢告诉我们这个身上啊，这个一定一定要把这个固定好。我们一看身上还有绑带，我说你这样，我说咱们开个会，我说咱们那个回过头来把这个方案拿出来再跟家属说。我说这块啊，先把他那个外面再绷一层，我们就回去。到了会议室里，我直接就提了个建议。我说他现在这种情况，我说咱们现在呀，就是脑梗过了，然后呢，肾脏这个有检测指标非常非常的不好，已经快要进入肾衰竭这个阶段了。然后呢，肝脏这么多年下来用药也好，干什么也好，也已经进入损伤阶段了。然后这个心脏供血也非常的不好，包括这个皮肤，我说已经一身病了，也就换句话来讲，糖尿病该有的并发症，除了眼睛还没有大问题外，肾脏全都有。我说这属于一个重症患者了，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我说现在最怕的就是他的这种感染。我说首先第一个是把他换病房，我们这个病房里面也有那种半无菌的病房，就是什么东西都不放，屋子里面东西除了金属的就是塑料的啊，一点脏东西都没有。而且这个给他睡觉的时候拿一个半罩子给他罩上，里面那个紫外线的消毒都不打开，加上那灯不能直接照着他，属于半消毒的半无菌房。我说把他换到这个屋子里面去，家属有一个在那，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屋子有点贵啊。我说这个里面24小时都有人看护，这是第一。第二个，每天消毒3次。我说这样的话费用比较高。我说这个房间里面一晚上就600多。我说是额外加钱的啊。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同意，家里面这个钱上没问题，就想让这个事儿简单的快点解决。我说这是第一步。我说第二个，我说明天啊，这个今天晚上不要搞了。我说明天早上，我说把他这个身体啊上面这个布全给他拆了。我说咱们这个速战速决，最快的速度拆完，拆完之后。把他全身进行一个有效的消毒之后，看他的皮肤的情况，拍一个照片，然后第二个再给他重新包上。包完之后，我说在他那个床子呀，床上面弄个槽。我说干什么呢？我说我师傅传了个绝招啊，叫二油方啊，杀鸡油、紫苏油，专门解决各种伤口溃烂不愈合的。我说明天把他身上无菌纱布包完了之后，全身涂抹。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是拿那个别人都是涂一点儿，我说他这就不叫涂了，他这个叫泡。我说那个床上面那个槽子里面。就是放上5公分，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就拿一个无菌的一个小盆儿，我说往他身上浇，浑身上下浇。我说这样的情况下，促进他伤口愈合快的。我说这个是能保住他的。我说多了别说啊，咱们每天让他这个浸泡时间啊，在1个小时以上，然后剩下的他拿出来，出来之后注意伤口不要再给他压着，然后啊再给他开始用药，再晾着他，每天保证有1个小时在浸泡当中。我说这样的话，基本上10天左右，这个皮肤慢慢这个。

合适，咱别说愈合，最起码那个肉不裂开。哎，我一说完这个话，你看我就说了十天左右，最多不过半个月。这一话一说完，那家属也是，哎呀，直接就给我跪下，跪下。我说大夫啊，你们太负责任了。他说我们到哪个医院去也没有人敢说十天半个月，说这个伤口能合上，你别说长好，能合上，他最起码不疼了。我说那当然了，我说这伤口要始终张开着，到最后感染了之后败血症，我说那麻烦了，浓度血症一出来，我说要命了。我说所以为什么给他放到半红军房间，为什么快速给他解决这个，我说你放心，我们这个有经验，这么多年一定效果。我说上去该吃药了，我说这个输液该输着啊，各种该要的用药得用上。我说现在有一个事儿，我说两个东西必须合到一起给他用。我说第一个换血方，我说现在咱们中心里压箱底的东西就是十倍换血方，赶紧给他用，抓紧给他用，快速给他用，加量。我说现在他身上一身的脏血，造成了他对血液感染，同时这个脏器都快衰竭，再有一个皮肤那块出问题了。我说这种情况下给他十味换血方，赶紧给他用上。这个换血方用了之后，保证他的情况不恶化。我说第二个，我说再有，保证他这个皮肤要愈合。我说在皮肤愈合的过程当中啊，有一个问题所在，就是这个糖影响到的伤口啊。我说因为血糖这块啊，他这个胰岛素跟他解决不了了，进行了一个严重的胰岛素抵抗，而且呢这个血糖啊分泌物严重的太多了，这样的情况下胰腺的功能快失去了。我说这个时候打胰岛素也好，口服这个降糖药也好，我说达不到那个结果了。我说现在我给他出一个东西，我说叫什么中毒疗法。我说什么叫中毒疗法，我说两个办法啊，第一个是外用，第二个是内服。我说现在把咱们中心里面用到的这个硒撒到哪里去，撒到过个三五天之后，他这个皮肤只要说那个口慢慢开始愈合的时候，撒在上面去。我说咱们把它当成一半的白药来用。我说但是它不是白药，我说让它皮肤快速吸收，这是第一。我说第二个口服，我说达到多少，每天进入的吸收率达到多少，达到600微克以上。你看我刚告诉你们，我说你们要吃的话就是300微克啊，就是一天三顿。我说他这个就是轻度的中毒疗法，600微克以上。我说这样的情况下，咱们有希望在一个半月之后让他这个皮肤能够长上，咱比如说合上啊，能够长上，那个地方一使劲不会崩开。我问家属，我说你们同不同意，我说这个东西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说这个东西啊叫硒，我说用多了有中毒感，我说现在呢他这个必须要有中毒的现象了。我说咱们现在这个是三代的硒啊，我说以后要有好的再说，咱们现在还没有。我说保证他每天的吸收率是600微克以上，我说这个东西的极限量是400，我说肿瘤状态是600到800，我说你这个就得达到这个量。你知道家属怎么说，非常同情家属，家属就说了，就是大夫，就是现在咱们保命要紧，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个事儿在别的医院说了，他说一旦感染了之后那就完了，就是要是下肢感染了之后还能切下肢，就是现在脸上胸部要是感染了切哪儿啊，没法切了。就是你现在说的这个所有的方案我们家属完全支持，抓紧时间咱们快速的就动。我说你放心，我说你别说你着急我们着急，我说在我们中心里再严重的人来了是高高兴兴的走了，我说我们不想丢我们的人，我说这是第一。第二个，我说救死扶伤是我们所有医生的天职，我说无论中医西医还是苗医蒙医藏医，我说我们都是把想病治好，我说这个事儿，我说首先我们在开会，我说第二个也征得你们的同意，我说因为两个事儿嘛，第一个要拆开，第二个要得这个浸泡，我说第三个有轻度中毒的现象，我说你要责任说完全。家属二话没说，后来我现在就签，我们都没打印，现在要签，我说明天签，我说明天做的时候开始签。结果第二天人家早早就起来了，我早上我也过去了，我说我今天晚睡一会儿吧，就赶紧收拾，全身拆完了之后，那皮肤青黑紫三个颜色在他身上，哎呀，那口就别提了，直接就是给他全身消完毒了之后，然后开始就给他身上消完毒了之后，开始拿那个二油方啊杀几个子碎给他身上全身涂抹一遍。涂抹完了之后，再拿无菌纱布包，包好了之后进到我们半无菌房，进到里面去了，先晾一晾，晾完了之后往身上就开始刷，刷过了之后等再干了之后，哎，把这个放到那个油槽里面开始浸泡，然后开始这个硒就给它用上，直接就给它大量。大家知道那个时候的硒啊，吸收率是50%，你算算吧，这个600微克，那得多少啊？量你大点啊，你不吃，那嘴都张不开，那脸面嘴不破了吗？给它灌进去，打成粉，加上水给它灌进去，就这样。每天给他看，而且包括这个十倍换血方量提高了3倍，大家知道吗？这是有一定风险性的。但是呢，孟非老师没办法，为什么？就这样的人，我不想看到他死，我也不想看到他出大危险，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一旦要发刀了之后，我告诉你，神仙难救。所以我呀，我们提心吊胆，

0: 大家知道吗？每天拆一次，那纱布是每天拆一次，一直到了第九天，我们就突然间发现一个事，什么情况？脸上那个伤口变好了，脸上那个伤口就是用手掰开的时候都分不开了，当然有点疼，然后嘴上那块全部长好了。大家知道糖尿病病人身上那个伤口长好是多不容易的一件事，包括他这个样，你知道吗？拿那个镜子给他看的时候，他看到自己脸上的伤口长好了的时候，那眼泪是滴滴答答的往下流，鼻涕都出来了。哎呀，整个病房里面真的是，我们当时就是一块石头落了。为什么？伤口在愈合的时候还没有发烧，而且这个情况是明显朝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你说放谁谁不高兴？结果要在我们中心里面住了多长时间？2个月，2个月过后，从这个半屋顶房里面弄到了普通屋。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浑身上下所有的伤全长好了，身上剩两种颜色了，就是什么？紫色和红色，一种青黑色全没，而且明显的身上那个血糖也都开始降下来了。原先你知道多少吗？9点多、10点多，有的时候到11点。结果2个多月的治疗，就用这个加量的硒治完了之后，到最后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稳定在7.3、7.2。我告诉你，病人家属都说了，这么多年他的血糖就没有到过这个数，而且再一检测，肝功能和肾功能都比以前好得多了。所以说大家记住了，糖尿病不可怕，用到好东西，选对好东西，治疗起来就是有一个好的结果。所以在这里啊，我就不多说了，我告诉你们，硒这个东西是能够救命的好东西，是能够解决身体绝大多数的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啊，比你吃的普通的药物要强100倍，真的，谁用到最后你就能够承受硒给你身体带来最大的好处。所以说呀，这次这个机会别错过。你看这次企业节的活动政策是1200六个月，现在是1800一年的量。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抓住这次机会千万别错过啊，因为企业说了就这2天，明天最后一天结束了就没有了，你再拿就是300了，到那个时候你想多拿不划算了。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错过了你就可惜了，咱们少花钱干啥要多花钱呢？是不是？好了，今天咱们说到这，明天同一时间，孟非老师继续与您相约广播，我们接着讲健康做健康，带领大家收获健康。导播接个电话，我跟我的听众聊2句。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好。
2: 哎，孟非老师啊，你好啊。
0: 哎，你好。
2: 哎呀，我跟我老伴儿呢，我们两个人要吃嘛。
0: 你们两个要吃这个硒是吧？
2: 对对对对对，我决定，因为我们是常年在吃硒的，我们决定的每个人呢定2年的量吧。
0: 哦，你就定4年的啊？
2: 对对对对对，因为我们一直在吃，但是我们吃的那个吧，不是你说的那个最新的啊，不是有机的。因为我老伴呢，他是糖尿病嘛，有30来年了，走路啊、腿啊没劲儿啊。我们家住在3楼啊，这个3楼要想下去一趟的话，起码得20分钟。
0: 哎呦，我的天，这有点重
2: 啊！腿肿，脚脖子到脚黑紫黑紫的，脚趾的往下淌水，那个一股腥味儿，我们也挺害怕。我们说实话，以前也听别人讲过，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害怕得那个糖尿病毒。你说这一直烂可咋整啊？啊，血糖呢？以前吃降糖药不太好，后来就改胰岛素了。但是走不了路啊，这不就变成废人了吗？我们也不知道该咋办啊，就开始吃硒，还是有点效果的。所以说我老伴呢，他说有效果的就要坚持吃。而且重点是你们这个硒，就是说算是最好的吧？
0: 对，现在是最先进的。
2: 我们就决定了每个人呢进2年的。
0: 这可以吃，可以吃，这个真的好，比你们吃那个应该是2代硒要好多了。你什么情况？你也说说。
2: 他是糖尿病嘛？我是老缺血呀。老缺血啊，因为我的血压倒是不高啊，甚至还有点低。低压还有点低。检查说呢，我是。有这个全身动脉硬化啊，脑血管呢有很多缺血的地方，我啥时候睡着也不知道，吓人。因为我自己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能睡着。
0: 那不是睡着了，
2: 啊、
0: 那不是睡着，老人家你自己知道害怕，那个是突然间晕倒的，那不是睡着，那是晕了。

0: 没什么意识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就是感觉到了。堵车的话，就是什么时候到终点，司机叫我，我才知道啊，到终点了。
0: 嗯，
1: 我骑电动车在那睡着，啊，有时候别人说话。

0: 其实我们就说之前就在开始吃西服，只不过说那含量没你们那个高，没你们那个先进。所以说这次是你们既然有这个机会呢，我们准备多订一个2年的。
1: 可以可以，那我就给您定上4年的。老人家呀，您这个情况啊，不只是说你自己了，你们两个真就得把这个席好好吃上。为啥呢？就是你刚才说了，脚上啊、腿上啊都发黑发紫，而且那
0: 对呀。
1: 脚上往下流水，这个就已经是糖尿病足的初期了。但是你说了个好消息，就是说吃了点席有点效果，那就证明啊，这个席在他身上这不有用了吗？你都说了，吃降糖药、打胰岛素都没效果，那为啥席有效？我就告诉你。硒是能够从胰腺那个角度治疗糖尿病的，而且硒是能够在身体当中直接分解血糖的。所以说，只是说你原先你们吃的那个硒啊，一是纯度不够，吸收率低。我不说了吗？硒的进入身体的吸收率不到50%，但是咱们现在这个甲基 L 硒进到身体之后，吸收率是100，因为是在体外给它分解了，进入身体就全部吸收了。所以说你以前吃的一粒，你连1/3都吸收不了，但是现在吃的一粒100微克，是进去多少？吸收就多少，效果比你以前那个硒要强3到4倍，这是第一个。
0: 那太
1: 所以
0: 好
1: 说一
0: 了。
1: 定有效，就是我推断啊，给你家老太太用完了之后，基本上3个月左右吧，就是脚上流水那个地方能好，而且那个发黑发紫那个情况能够减轻。然后说你这个叫短暂晕厥症，你这不是说什么脑缺血了，你实际上是脑袋里面的血管已经有一部分就瘪了，不是堵了，是瘪了，一瘪了它会过不去血，然后你血压再低，再顶不上去，出现的这个情况。您听我讲啊，我告诉你，你老伴儿一天吃一粒就够了，你得吃2粒，因为你这个情况实际上比他更容易发生危险。他那个是看得见的危险，你这是看不见的。你用什么呢？你听我的，你用这个黄芪，就在药店买，每次用上6片黄芪，然后呢再加上一小把枸杞，拿这个冲一杯茶水。你每次吃硒的时候，每天吃2粒，你把这个。硒用这个
2: 黄芪枸杞水冲下去，我就告诉你，你用上1个月，你开始有劲儿；用上2个月，你这个就感觉突然睡着，这个情况就会减轻，甚至消失。啊，你用上
0: 用那个黄芪泡水送服那个硒是吧？
1: 黄芪加枸杞泡水，
0: 黄芪加枸杞泡水，
1: 效果超好。就是一般身上没劲儿的，这个容易脑袋晕沉的、反应慢的，用这个黄芪加枸杞子泡水冲下去，送这个硒，效果超级好。就我们中心里都
0: 那我一次吃2粒是吧？
1: 对，你家老伴儿一天吃一粒，你一天吃2粒，你只吃2粒啊，要不然你这情况，你刚才说了，你要倒下可怎么办？
0: 对，
1: 就是我就给你定4年的啊，然后你俩这么吃，好不好？
0: 好的，
1: 哎，
0: 谢谢。
1: 好嘞，不客气不客气，祝你们健康，好不好？
0: 哎，
1: 哎，好，
0: 再
1: 再见
0: 见啊。
1: 啊，
3: 好的，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93-3779。400-693-3779。好的，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4: FM 91.8，
5: 北京时间20点整。
4: 8:00 PM。
6: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中老铁路新增勐腊至万象果蔬货运专列，每日一班常态化开行。依托勐腊冷链车间分拣的香蕉、玉米、芒果，直达老挝市场。单趟运载生鲜200余吨，班列通关流程简化，压缩跨境运输时长4小时，助力中老边境特色农产品跨境贸易，拓宽勐腊农户外销渠道，稳定边民务工收入。再来关注其他消息，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国标，7月1日落地，是国内首部快递包装减量化强制。

0: 性标准，划定包装层数红线，普通非易碎物品包装不超两层，贵重易碎物品最多四层，严控多层纸箱、过量气泡膜、宽幅封箱胶带等过度包装行为。昆明市非遗进景区活动全面开启，滇剧、乌桐走蝇、彝族刺绣等22项非遗每日在石林、翠湖、民族村定点展演，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手工技艺，同步上架非遗文创消费券优惠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4: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本书是新锐作家 Coco 小妖继《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央，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帝。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

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2: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十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十二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十二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两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十三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三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一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十五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

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0: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3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3个字：“我的车。”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她，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哨，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胡步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快报警，这个疯子。”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听响声。”唉，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

0: 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智驾新车，全系好车齐聚春城。7月23至27日，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第27届昆明车展，多重福利叠加，悦享购车盛宴。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暴雨天能见度低，很多人开双闪，正确的做法是开近光灯，前后雾灯，双闪留给紧急停车用，雾灯穿透力强，能让别人看见你，看不清就进服务区等雨小，别硬开。
10: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1: 云南省玉溪市是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故乡，聂耳路、聂耳社区、聂耳小学、聂耳音乐广场、聂耳大剧院、聂耳图书馆、聂耳山，这座城市的精神内核始终与聂耳紧密相连。其中，全长约2000米、横贯老城核心区的聂耳路是城市的重要轴线。这条以聂耳命名的道路，从承载着音乐家少年足迹的旧巷，延伸为连接历史与当下的红色纽带。聂耳社区、聂耳故居等文化地标便坐落于沿线片区。聂耳社区监委会委员郝天燕：
12: 聂耳社区以人民音乐家聂耳之名，深植红色基因与爱国情怀。社区依托聂耳小学、聂耳图书城等特色阵地，充分展现聂耳生平事迹与国歌精神内涵，让聂耳的爱国情怀与音乐文化浸润社区每一处。
11: 四月的聂耳社区，阳光洒在聂耳路的蓝底路牌上，干净整洁的大道遍植梧桐榕树，绿荫间正值盛花期的兰花楹缀满枝头。道路两旁，滇中特色民居错落有致，白墙灰瓦间点缀着红色宣传栏。老人们在路边石凳上闲谈，孩子们走过文化长廊，轻声诵读着廊上的国歌歌词。
13: 我是玉溪市聂耳纪念馆的讲解员蔡静。其实我的日常工作呢，主要就是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给他们讲解讲好聂耳和国歌的故事。这12个字，为党奋斗，为国而歌，为民呐喊。我觉得它就是对聂耳的这个爱国主义精神最精炼、最完美的一个诠释。
11: 2003年，为纪念人民音乐家聂耳，这片曾回荡着他少年笛声的土地正式命名。对居民而言，身份证上的聂耳路不仅是一个地址，更是为国而歌的精神坐标。
14: 我是聂耳社区的居民，家住聂耳路9号。聂耳路以前的路是一条土路，聂耳曾在这里搬邻居修乐器， 现在路宽了，可不与人民做事的理念没变。咱们住的地方路名、社区名都为了纪念聂耳，他们为国家人民奉献，我们普通人守好家门，搬好邻里，就是对英雄最好的告慰。
11: 63岁的志愿者周云红是社区公认的活地图，他的手藏在日复一日的平凡小事中。聂耳社区多为老旧小区，老年居民多，急难筹盼也多。周云红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主动揽下代收电费的工作，每月挨家挨户抄表核对代缴，再把发票逐一送到居民手中，十几年从未出过差错。他每天都会在社区里转一转，为独居及行动不便的老人取快递、买菜、买药、更换灯泡，做着力所能及的点滴小事。他以最朴素的坚守，将聂耳精神融入记满琐事的笔记本与柴米油盐的日常，在邻里间传递温暖，生根发芽。在周云红的身份证上，聂耳二字不仅是住址，更是心中的信仰，让平凡的日子也唱响为国而歌的力量。
14: 我身份证上印着聂耳的名字，这辈子就该把聂耳为国谱起的故事刻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让这份初心永远传承下去，让聂耳精神在社区扎根，让红色家风代代相传。
11: 在云南省玉溪市玉溪师范学院附属小学，教学楼内歌声悠扬。聂耳教师合唱团指挥、弱水童声合唱团发起人蒲海玲，正用一堂生动的音乐课，带领孩子们续写聂耳的故事。
15: 生在聂耳的故乡，我要带着孩子们以歌声为媒，让聂耳的家国情怀在新时代唱出新声。
11: 作为2024年第四季度中国好人，蒲海玲用歌声延续着聂耳的音乐初心。2024年，他以《诗经》《小雅》《鹿鸣》为蓝本，将女声与童声巧妙融合，带领孩子们登上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元宵晚会的舞台。歌声从边疆校园飘向全国，恰似当年聂耳从玉溪走向全国，用音乐凝聚起民族力量。聂耳小学校长杨翠英：
16: 我们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以聂耳的名字命名的学校，我们的学生户籍大部分都是聂耳路片区的学生，同学们每天上学都要路过聂耳曾经写日记复习功课的他的老家聂耳故居。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根，我们学校开展入学第一课的唱国歌，还有聂耳故事小小讲解员等等的活动，就是要把红色的种子种在孩子们的心田，让聂耳的精神永远鲜活起来。
11: 位于聂耳路中段的社区配套学校聂耳小学，操场上沿着聂耳的足迹前进的红色标语格外醒目。学校传习馆内的聂耳雕像旁，管乐团、弦乐团与民乐团的小成员们正认真练习演奏，激昂的国歌声时常从操场边那面36米长的聂耳文化墙边悠扬飘出。聂耳的名字早已融入这片土地的每一寸肌理，这份为国而歌的赤诚在滇中红土地上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7: 老师说，聂耳叔叔的名字在我们身份证上，更要在心里，长大后我也要为祖国写歌。
18: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9: 7月23至27日，第27届昆明国际车展落地滇池会展中心，千款新车齐聚，多重购车补贴，咖啡萌宠模型展同步开放，逛展就现在。
2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0: 嗯，是的，我们要清。

0: 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4: 近日，网络上公布了一组想借 G9 车型的实车图片。新车外观方正硬朗，提供纯电增程两种动力供消费者选择。新车定位为大型 SUV， 纯电版车型标配800伏高压平台，搭载前后双电机 ，CLTC 纯电续航超过700公里。日前，记者从领克官方了解到，旗下全新中型车领克07 GT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车型，官方预售价区间为16.58至18.58万元。科技配置方面，新车配备15.4英寸 2.5K 中控屏、10.2英寸全液晶仪表以及 ALHUD 抬头显示系统。近日，记者了解到，全新坦克300将于7月6号正式开启预售。新车在车身尺寸上进行了全面升级，车长增至4886毫米，轴距达到3010毫米。同时，新车将提供 2.0T 燃油版、3.0T 燃油版、HI4T 以及 HI4Z 等多种动力版本可选。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4: 爱护听力，从控制噪声开始。这一节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噪声是如何伤害我们的听力的。我们的耳朵里有一群毛细胞，它们就像麦克风一样，把声音转换成电信号传给大脑。可惜的是啊，这些细胞呢死亡之后就不会再生，听力因此就会受损，而噪声就是它们的天敌。你是不是也认为只有超过85分贝的噪声才会伤害听力？但是实际上啊，85分贝是为每天接触噪声的工人设定的防护门槛，而不是给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安全上限。换句话说啊，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标准之下，长期接触噪声，仍然有少数人可能会出现听力损伤。更关键的是，噪声对耳朵的伤害是会积累起来的。还有一种隐性听力损失也是需要警惕的。体检报告上听力一栏写的是正常，但是你一到嘈杂的餐厅、热闹的聚会、地铁车厢里，你就听不清楚别人在说什么了。那建议呢，可以去做一个更加精密的听力学测试，看看是不是连接耳朵和大脑的神经线路也已经受损了。除此之外啊，噪声对耳朵的伤害还和剂量有关系，有时声音越大，安全暴露的时间就越短。这背后呢，有一个3分贝法则，也就是说，声音强度每增加3分贝，建议暴露时间要减少1半。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不存在绝对安全的音量，生活当中减少噪声暴露，自己也不要去制造噪声。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5: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6: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7: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3个字，思德镇。这个名字来自一位用生命诠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普通战士张思德。而揣着这张身份证在深山里走村串户24年的是一位只有一只手臂的村医范东平。

0: 他说，身份证上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请听四川省仪陇县融媒体中心采写的报道，为人民服务。
1: 一大早，天还没亮透，四川省仪陇县思德镇卫生院的灯亮着。医生范东平左手袖管空空荡荡，右手三个指头搭在一位老人的腕脉上，微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诊室外排起了长队，旁人不解，问范东平只剩一只手，这般辛劳究竟图什么？他笑而不答。他是土生土长的思德人，从小听着张思德的故事长大，那个在炭窑坍塌时把生路推给别人的士兵。故事听多了，心里便生了念想，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个有用的人。
2: 因为先天原因吧，让我小时候很自卑。以前我们村交通不方便，到镇上看病很难。我记得有一次我妈妈生病了，很严重，她对我说，我活不下去了，你好好把弟弟带到。那个时候我就希望我是一名医生该多好。
3: 小时候老师常给我们讲张思德的故事，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也要像张思德那样做一个有用的人。
1: 母亲那句我活不下去了，是一个病人最无助的时候能对身边的人说的最重的话。自那以后，范东平就去拜了当地有名的老中医为师，每天凌晨四五点起来背医书，白天跟师傅出诊，晚上抄药方。单手抓药不方便，他就买来小秤反复练，手指磨出了茧子，划破了口子，从不吭声。出师那天，师傅拍拍他的肩，说了一句话，范东平记到现在。看病要以民为重，不要想着赚钱，要对得起病人，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自己是个思德人。2002年，袁坝子村聘请他做村医，可万事开头难。
3: 当时心情很沮丧，也怀疑过这条路到底能不能走出来，但为乡亲们看病是我的梦想，我还是咬牙坚持了下来。
1: 他不抱怨不辩解，遇到疑难病症就翻医书，向当地老医生求教，还去南充卫校进修，拿下了执业医师证。慢慢的，群众开始相信他了。这以后，山间路上总能看见他独行出诊的身影，一支药箱，一双胶鞋，一盏手电陪着他。贫困村民的药费他时常免掉，家人有时会说他看病总亏本。范东平的父亲说，
4: 别个收一块多，他只收五毛。我问他啥么想的，他站一两年他都自己都没赚到钱，没赚到钱都在我，有时候进药的钱都没得到我这个了。他是什么原因，他说他收个本钱的时候。
1: 不管家人怎么说，范东平心里有杆秤，秤砣就是那两个字，思德。看病收个本钱算什么亏？这些年他出诊走过的路能绕思德镇几十圈，有一段路他走了40多分钟却记了一辈子。那天思德镇下了罕见的暴雨，凌晨一两点钟，村里一个独居老人突发重症，儿女都在外面打工。范东平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单手既要拎药箱又要握手电，山路泥泞的像抹了油，整个人顺着泥坡往下溜。他用一只手咬着牙爬起来护住药箱。等他到了老人家里，看见老人脸色惨白，呼吸急促，血压也很高，特别危险。
3: 我来不及擦身上的雨水，马上给他检查输液配药，直到天亮他呼吸平稳下来，脱离危险，我这颗心才踏实下来。后来老人醒了，看到我浑身是泥，当场就哭了，拉着我的手，他说那晚他真的以为自己熬不过去了。
1: 范东平讲完停了一下，说能帮到人我就觉得值了。张思德当年在安塞烧炭，炭窑塌了，把自己的生命留在了那里。范东平遇到的是暴雨泥泞，任凭怎么摔倒也要去救一个可能等不及天亮的独居老人。24年来，他爬坡上坎，走了20000多公里，服务病人90000多人次。患者陈自江说，
5: 就是2014年起吧，我们就看了22年病了嘛。他的对人态度各个方面都很好，对医术，解决你的病情，他是凡事

0: 那是一个老经验，他是个有爱心的人嘛。我们家属有一天晚上，不好，我给他打了电话，打电话，根本他就把药送到我们家里来了。我说他是个残疾人，去支持我们有手有脚的，还没得他做得好。
1: 乡亲们认他，组织上也给了他应有的认可。2016年，范东平调入思德镇卫生院，后来当了副院长。岗位变了，但他的日常没变，依然出诊，依然上门，依然随叫随到。2023年，40多岁的他又到达州职业技术学院进修。年轻同事遇到拿不准的病情，大半夜打过去，范东平都会在电话那头一步一步教他怎么处理。同事刘青青，
2: 我们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因为来的病人有的时候他晚上半夜来，我都会给他打电话，他都会很耐心的教我怎么去做啊那种。
1: 时代在变，山里的医疗条件也在变，县里的专家可以通过连线隔着屏幕和卫生院的医生一起看病了。范东平赶上了，也跟上了，但他那颗心一直没变。他说自己牢牢记着，我是思德人，
3: 我是张思德的老乡，身份证上印着思德两个字，我没有什么特别的，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该做的事情，就想尽最大努力看好每一个病人，服务好每一个乡亲。
1: 一张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三个字思德镇。1944年9月8号，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80多年后，在张思德的家乡，一位独臂村医用24年的脚步，在同一片土地上续写着同一个答案。有人问范东平：“你图什么？”他说：“就图做一个有用的人。”说这话的时候，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身份证。思德两个字不是地名，是初心，是一辈子走不完的路。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6: 人总是要死的，
7: 人总是要死的，
6: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7: 但死的意义有不同。
8: 在四川盆地东北部的大巴山深处，静静坐落着一个以英雄命名的山镇——思德镇。这里原名六合场。1915年谷雨时节，一个乳名叫谷娃子的男孩出生在韩家湾的贫苦农家。谷娃子吃百家饭长大，养母盼他永记乡亲恩情，为他取名思德。后来这位农家少年参加红军，走过长征，成为毛泽东同志的警卫战士。1944年9月5日，在延安安塞烧炭时，炭窑突然塌方，危急关头，他奋力一把推开战友，自己却被永远埋在了窑洞里，年仅29岁。三天后，毛泽东在追悼会上发表著名演讲，为人民服务，
9: 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
8: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从此传遍中国。1967年，故乡人民为让英雄的名字永植故土，把六合公社更名为思德公社。时任仪陇县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的张思智老人至今难忘。
10: 那个时候大家都说张思德是六合场的人，是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他学习。就这样，张思德这个英雄的名字就刻在了仪陇的山水上了。

0: 2019年，撤销思德乡与秋亚乡，正式设立思德镇。43.7平方公里的热土上，15000多百姓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安居乐业。今天的韩家湾村，张思德故居陈列室静静矗立，每年吸引无数人前来追寻初心。张思德精神被列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英雄故里已成为党的宗旨教育红色圣地。从默默无闻的六合厂到万人敬仰的思德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永远在这巴山蜀水间薪火相传。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3: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4: 从懂得雨天到成为晴天，希望我们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即便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最终还是决定活成一个温暖的人。郁可唯，懂得雨天。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大象新选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光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吧。Super Idol 的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7: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8: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云南省内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楚雄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玉溪中雨转小雨，18到21度；曲靖小雨，17到22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阵雨，15到21度；蒙自小雨转中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6度；西双版纳景洪中雨，24到30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6度；文山中雨转小雨，20到21度；临沧小雨，19到26度。芒市阵雨转小雨，23到31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0到14度；泸水多云转中雨，23到32度。
9: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30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

0: 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5.1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5.1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1: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的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听一首老歌啊，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关淑怡的《忘记他》。现在呢是由王若琳翻唱啊，原唱的是关淑怡，现在呢是王若琳翻唱的，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这首歌呢是香港的一部非常非常经典的电影啊，王家卫导演的《阿飞正传》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呢，也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带给大家啊，是一首广东话的版本。然后呢，背包心情呢，在每周的一三五晚间，九点到十一点呢，会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和大家见面。收音机呢，大家锁定 FM91.8、FM97和FM887三个频率呢同步直播。抖音的话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通过我的抖音呢，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啊搜索到我，然后点击我的头像呢进入到我的抖音直播间，然后呢在里边呢可以用文字跟我互动。那么熟悉这档节目的朋友呢都知道，这是一档情感的夜话节目。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呢如果有生活和情感方面遇到的困惑，都可以在上面呢用文字打出来，然后第一时间都能看到啊。在这儿呢也谢谢小汤圆儿，谢谢小汤圆儿啊。那么现在如果是通过我的抖音进入到何雨的直播间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也希望呢有更多的朋友呢能够跟何雨呢在咱们的这个抖音直播间啊进行节目的互动。朋友们的生活情感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或者有什么困惑，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跟我说一说。在这儿呢欢迎 Peach 啊，欢迎 Peach。 那么节目呢会一如既往的陪伴着每一位朋友，那么在这里呢大家就放松一点啊，放松一点，然后呢我们就希望营造一个可以放心说话的空间，把自己的心情讲述出来，其实呢也是情绪的一种很好的释放啊，也是一种情绪很好的释放。欢迎怕蜘蛛的姑娘，欢迎你啊。然后呢今天呢上节目之前呢我搜了一下这个歌单呢，的确呢还是有很多经典的老歌的。刚刚我们听到的是《忘记他》，来自于王若琳。我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对陈慧娴的歌有没有印象啊，或者说喜不喜欢陈慧娴的歌啊。陈慧娴的歌呢在某个时期，在可能80、70后的一些朋友内心当中呢是留有深刻的印记的。他的很多经典啊，那个时候呢成为了大街小巷的旋律。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呢叫《千千阙歌》，是一首他的代表作，一起来感受一下啊，陈慧琳带给我们的经典，以及对往昔美好的回忆。谢谢梁博，欢迎你。

不知道我直播间的朋友喜不喜欢老歌，喜欢经典老歌的扣个一告诉我。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给大家呢播放一些经典的这些歌曲啊，经典的老歌。王佳，晚上好。欢迎前来。

0: 夜啊，欢迎前来夜。
1: 可惜只将再过一方，只好伤心把这刻尽凝望。
0: 向日葵还有小蚯蚓啊，你们都是喜欢听这些经典的老歌的是吧？
1: 来呀，纵使千千万星亮过今晚月亮。
0: 然后你们还喜欢哪些歌手啊？也可以把他的名字呢打出来，让我搜一下有没有他的一些代表作，有没有他的一些歌啊？谢小蚯蚓，感谢啊。欢迎明家子。然后呢，进入我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谢谢念念，感谢念念的支持啊。向日葵说苏芮的歌曲呢也是很经典的，谢谢念念对何雨的支持啊，感谢。欢迎明

然后呢，宁远说不客气，谢谢何宇老师用声音的来陪伴大家，感谢感谢啊，谢谢菲林，谢谢菲林，菲林明明啊，感谢你对何宇的支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老歌《千千阙歌》啊，它有好多经典啊。现在想想一想的话，比如说《归来吧》《孤单背影》等等。

0: 陈慧娴的歌声传出来之后，大家会不会思绪被她带到了20几年前啊？20几年前，我们在 KTV 的时候，拿着话筒在，用尽全力嘶吼着《千千阙歌》，其实呢，从某个角度上来说呢，也是宣泄着内心的情绪啊。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期啊。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念念说：“是的啊，我女儿1岁的时候，我就被我带到 KTV 去 K 歌了。

前下之后好熟悉的独白。下面要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叫《孤单背影》，很有港味儿的一首歌啊，《孤单背影》带给大家。

然后呢，你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用文字留下来啊。里面呢说，刚刚播放的这个背景音乐我挺喜欢的，是吧？就是我直播的，应该说是我，用了21年哦，这档节目的一个片头，

我不知道你们如果说选择啊，我们来做个问答。如果说你们要选择听苏芮的歌，你们觉得苏芮给就是一说到这个歌手，你就会想起，脑子里边第一个念头就会想起苏芮的哪一首歌啊？欢迎橙子啊，欢迎橙子。听我讲故事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公众号啊，上面呢有300多期故事，没事的时候你都可以听的。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然后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向日葵说一样的月光是吧，一样的月光还有吗？就是说到苏芮让你们想到的一首歌。

然后呢，先生就会说跟着感觉走。其实他的歌有好多好多的经典，比如说酒干倘卖无，还有亲爱的小孩，是否一样的月光等等等等。对对对对，迪恩呢也是听过他的老歌的。

那我明明的说听见这个片头呢，就让我回到了十年前的情景，又让我想起了那个生锈的啊，那个德生牌，不好意思我看错了，又让我想起了那个德生牌的收音机，是吧？哎，你别说，以前收音机里边啊，德生这个品牌真的是非常牛的啊，就是接受的信号都是非常好的。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下面的时间既然大家都说到了苏芮，说到了他的一样的月光，来听一下啊，这就是苏芮的代表歌啊。

本期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在怀旧场是吧，我们除了聊情感方面的一些问题之外呢，我们也在怀旧听着这些经典的老歌哦。

其实呢，现在想一下啊，苏芮的歌，苏芮的有很多歌呢，都是很嘶吼的，就是很呐喊式的表达啊。但是呢，就是在人的很多情感世界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在表达一种情绪，不是那么的呐喊。但是呢，人吧，可能有的时候呢，就是在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或者压抑了自己很长的一种情绪，我们需要找一个空旷无人的地方，对着远方呐喊出来，嘶吼出来。也许吼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哇，真的舒服很多了。我记得以前有一个朋友，就是非常的压抑。遇到了很多感情上的事儿，但是呢，他又不愿意啊，又不愿意跟别人说，然后呢，一直放在心里。有一次呢，来到那个，有一次是很晚的时候，他来到了西山顶上，华亭寺那边啊，然后呢，开车上去，他说他对着远方的城市，然后呢，大声的吼了五分钟，嗓子都哑了。然后回来了之后，他觉得整个人舒服了很多，后面又投入到了新的生活里面。人吧，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呐喊一下啊，找，但是一定不要扰民。21:2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和大家说话啊。向日葵，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加入我的粉丝团啊！作为我们直播间的老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欢迎小铁匠，欢迎米兰啊！

0: 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九点到十一点，会在云南广播电视台的直播间，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啊，和大家见面。收音机当中呢，锁定 FM91.8、97、887三个频率，然后呢，抖音的话呢，可以搜索主持人何宇就可以了。哎，向主可以把那个灯牌点亮了啊，就是经常在何宇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点亮我们的粉丝团灯牌，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啊。好了，那么刚才听到的是苏芮的《一样的月光》。我觉得苏芮的这些呐喊式的歌曲啊，可能我们就听一两首 OK， 但是呢，如果听多了之后呢，真的是会觉得在夜晚啊，好像有一点不大适宜。下面呢，我们来听一下，近几年的一首广东话的歌曲，还不错啊，《晚风心里吹》，把这首歌呢送给大家啊。谢谢仙客来，感谢仙客来啊。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的陪伴着大家。在咱们的这档节目当中，我们可以随性的说一说自己

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也谢谢新朋友往后余生的关注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一下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会和大家畅所欲言，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抖音直播间的公屏上打出来啊。刚刚呢，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晚风心里吹》，送给听节目的朋友啊。然后呢，再来听一下这首经典的《三个人的晚餐》。啊，这首《三个人的晚餐》最早好像是叫什么那个歌手，我突然想不起名字来了，但是现在呢是王若琳翻唱的啊。然后这位朋友呢说想听一首《广岛之恋》，如果是把我粉丝团灯牌，如果你要听歌的话，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谢谢璀璨。对，把粉丝团灯牌点亮，我找一下有没有这首歌啊。

周有朋友们说声音好听是吧，谢谢啊。下一首给你们听《广岛之恋》啊，我知道张洪亮和莫文蔚的，以前去 KTV 情歌对唱的时候，这首歌的被点率是老高了，是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在老歌当中啊，一起回忆一下过往，说一说曾经听歌时的心情，以及后续情感生活当中发生的一些事儿啊。谢谢璀璨啊，感谢。

谢谢于飞的关注，感谢。然后于飞呢说，三年前我读高中的时候，每天晚上都会拿 MP3 听你的广播，真的陪伴了我很久。现在呢，一听到你的声音就想哭，是吧？方便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如果听过何鱼的节目，第一件事儿，你们帮我做三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点击左上角的头像关注；第二件事儿，把粉丝团灯牌加上；第三，就是在这儿跟我双击屏幕点点赞啊。谢谢柠檬酒，谢谢柠檬酒的灯牌啊。

0: 三个人的晚餐送给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37，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听听这首歌吧，也是满满的回忆。广岛之恋送给璀璨啊，感谢。

0: 金马军3810呢，他说昨天晚上呢在张敏的直播间见过你，因为多年没有听到你的声音了，感觉很亲切是吧，谢谢啊，感谢，欢迎你啊，说喜欢你，谢谢你对何宇的支持。是不是以前也听过广播，有没有听广播的经历，还说再见。哎，我对你的名字是熟悉的，昨天我看到你的这个名字了，金马军，在这个张敏的直播间啊。谢谢卡西姆的关注，谢谢卡西姆的关注。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1，收听到的是，完了，刚才这首歌又卡掉了，怎么办？卡了一下，咱们就只能再重新听了，好吧？就作为我们的 BGM。他突然就停止了。
1: 你早就该拒绝
0: 我。然后呢，大家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可以在抖音直播间里用文字写下来。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加入粉丝团啊。

0: 今晚君说关注你的晚安。好的，谢谢金马军对何宇的支持啊！走了，最早我也是学播音的，我最早老师是艺术学院的于丽红，哦，于丽红老师啊。后来我也在云艺当播音老师，但是呢，可能去的比较晚，那个时候你已经毕业了。于丽红老师当播音老师的时候还挺早，零几年。好，谢谢你啊！欢迎8199，欢迎8199。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4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谢谢爱吃肉的兔兔，谢谢你加入了我粉丝团啊，感谢。
1: 享受幸福的错觉。
0: 然后现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比较经典的一首老歌《广岛之恋》啊，带给大家。

0: 八幺九九呢说，明天呢是孩子初中最后一场考试，愿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是吧？哎，八幺九九，我想问一下，明天是7月2号是中考吗？是不是中考？我有点记不住啊，是不是中考的时间？7月2号。好了，现在是21:4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是初中2年级的下学期期末考，那你怎么说初中的最后一场考试？真的，初中不是初三还有考试的吗？对吧？你这个给我有一种误解，我觉得好像是初中的最后一场考试，那就是中考啊。好了，21:47，你正在收。

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一篇文章啊，给你们听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送给大家。有时候你就是会遇见一个情绪怪兽，可惜你手无寸铁打不过他，然后你就跑，他在后面追。你累了，跑不动了，算了，就让那种情绪淹没自己吧。然后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笑着跟你说：哎，现在轮到你追我了。你一愣，反问道：你为什么不吞没我呢？情绪怪兽蹲下来大哭，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他说：哎，你知道的，成年人都戒掉了情绪，没有人陪我玩，好孤单的，幸好遇见了你。你不理解地问他：那为什么一定要追着我不放呢？情绪怪兽说：你委屈却憋着不哭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哭一场就好了。你抱怨对爱的人大发雷霆又后悔的样子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没关系，下一次收敛就好了。你那么努力却把工作做得很糟糕，你很喜欢他，他却不搭理你，你害怕所有人对你失望的样子，真的让人很心疼。我都想告诉你，世间人五人六，你讨好自己就够了。你问：那是因为我好欺负，所以才一直不顺，麻烦不断吗？情绪怪兽说：那个吃准了你不会离职的老板，总在绩效考核上耍诈，他笃定不给你涨工资，不给你升职，你也不敢反抗，相反你还很乐意加班，因为你需要钱。那个以为你离了他就没有爱情的男朋友，压根儿就没有想过要跟你结婚，他知道你再跟他几年，在婚恋市场上肯定是越来越掉价。你爱他多于他爱你，所以他捏得你准准的，你也不敢跑。那个欺负你把你的工作排得满满的主管，他知道对你大喊大叫你也得笑着面对，你是软柿子，捏的就是你。这么难找的工作，你不敢轻易的辞职，所以你的工作总是堆积如山，不敢轻易的有怨言。那个要照顾所有人情绪的人，最后是没有情绪的。所有人都想使唤你，因为你是老好人，所有人都想骑在你头上抓星星，因为你善良温柔，不爱发脾气。你跟所有人笑起来的样子很美，也很疲惫。你呀，一定要不动声色地变成一个很厉害的人，厉害到有一天你可以随时离开那些让你不舒服的场景，让他们通通都大吃一惊。有一天你跟情绪怪兽坐在沙发上，窗外是一场大雨，哗啦啦的下个不停。你知道外面的天黑了，但是那种跟情绪怪兽依偎在一起的感觉很舒坦，很放松。情绪怪兽安慰你说：牛羊才成群，狼啊都是独行的。你说：可是一个人好累啊，有个伴儿多好。他是我的依靠，是我的底气，是我的骄傲，是我雨夜的一把伞，是我饥肠辘辘的一碗热乎。

面，是我柔软心底的一颗糖。它让我懒得搭理那些给我添堵的人，它是我不会卑微去合群的唯一理由。情绪怪兽说，路上总会遇见一个人，他问你四月的海怎么走，八月的山怎么爬，十二月的雪怎么看。其实呢，你都想跟他一起走。可是以前也有一个人把你带到七月的艳阳天里，你以为他一定是给你去买冰淇淋了，可是他再也没有回来。你问情绪怪兽，你是怎么知道的？情绪怪兽说，我也曾站在艳阳天里，如果当时你哭了，我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跑过来安慰你。可是你呀，那么倔强，一滴眼泪都没掉。你说，我还很爱他，我怕一哭他就不属于我了吧，难过才会哭的。万一有一天他回来呢，看见我哭多不好。你看，这个世界多势利啊，他一走都来欺负我，猫猫狗狗都咬我。情绪怪兽哭着说，你能答应我别接到情绪吗？我真的很想很想陪着你，你哭我会安安静静地给你递纸巾，你笑我就陪着你哈哈笑，你想发脾气我就使劲地拽着你的小尾巴，让你不至于无法收场，你难过我就抱抱你不说话，你想聊天我就陪你熬夜。你说，可是情绪化很讨厌的。情绪怪兽说，你变成熟的那几年一定很难熬，所以我答应你只在晚上陪你，所以我允许你把最脆弱的一面让我照顾。你好好睡觉，我会安抚好所有白天受的小委屈，我会消灭掉所有白天的难堪，我会整理好所有明天准备启程的行李。你问，哎，你干嘛对我这么好？情绪怪兽说，我要把你从前丢掉的情绪一个一个地找回来，让开心的开心，让难过的难过，每一种情绪都是一种成长，慢慢会好的。那些无法释怀的情绪都会变成心上的一道壳，我不希望有一天你的心变得越来越坚硬。你说那叫坚强，其实不是，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心很柔软但是很酷的人。别担心晚上哭得有多狼狈，第二天你一定会笑得很美。是的，你会悄悄地变成你最喜欢的样子，在每一个跟情绪怪兽聊完天的晚上。有一天你追着情绪怪兽跑啊跑，情绪怪兽突然停下来转过身，你一头撞到他的怀里，那个怀抱好温柔好舒服。他摸摸你的头，一脸宠溺地笑着说，慢慢都会好的，慢慢都会好的。你抬起头笑着说，嗯，一定会好的。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的名字呢叫我好心疼你，也就是告诉大家不要太过于的压抑自己的情绪，情绪不好的时候找个朋友说一说，或者是找一个无人的地方，难受了就哭出来，

高兴的就笑起来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调整好自己的内心，很好的去面对每一天经历的生活的考验。然后呢，欢迎香水百合啊，晚上好。然后呢。

作为背包心情的老朋友，可以把粉丝团灯牌点亮。一会儿呢，到我们的整点报时和天气预报的时间啊，在这个环节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你们收听到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 FM91.8 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0: 这位朋友呢说十年前就听过我的节目是吧，欢迎你啊。浅笑说辛苦了，不辛苦，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啊。好了，整点报时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何云，稍后见。
1: FM 91.8，
2: 北京时间22:00。
1: 10 o'clock。
3: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6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预报。静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富民天马山小雨18到24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中雨转小雨19到23度。昭通宜良小草坝阴转小雨14到25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4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中雨21到29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0到17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4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4度，大理古城小雨16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4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4度。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云，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04。那么大家呢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心情不好啊，或者是感情方面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啊，或者让你感觉到比较困惑的事情，可以跟何宇说一说啊。背包心情的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一直陪伴着所有的朋友。然后呢，这位朋友呢说，以前开出租车大灰兔啊，以前开出租车的时候每天都听，那现在没开了是吧？那段时间的确我们的节目呢也陪伴着很多行车的朋友啊。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有朋友开着车听咱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呢夜深人静的时候不要鸣喇叭，然后呢注意行车安全，早一点的回到家中呢。好了，那么这个单元的一开始给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叫东北民谣，这首歌呢也是最近一段时间我比较喜欢的，带给大家啊。

好了，现在是22: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他的歌曲呢有好多不错的，像这首经典的像我这样的人呢、送给大家。

0: 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呢陪伴着所有听节目的朋友啊。咱们的节目呢会继续到10:55。那么下面呢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都可以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公屏啊告诉我。然后呢，刚才听到的是毛不易的这一首《像我这样的人》，他最近呢有一首歌《无名的人》，好像很多朋友还比较喜欢哦。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无名的人》。这位朋友焦北他说：“背包心情没变。”变了的是你自己的心，谢谢啊！你回答的这句话回答的真好啊！
1: 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
0: 其实呢，有的时候就觉得很无聊。很多人就是他觉得啊，以前你在节目当中骂人挺喜欢听的，那你们是不是希望我现在也是要骂人呢？关键是现在大家呢，就是说也没有很。多就是脑子不清晰的一些人在跟我说这些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发火的问题啊，对不对？那我是不是逮人就骂？如果是以后你们想听这样的类型，那你们赶快来说何宇骂一下我，然后我就会骂你了。 OK， 骂骂你，然后呢给别人乐呵乐呵，我觉得也挺好的，对不对？谢谢宁静致远啊。

0: 好了，现在是22:1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啊，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1: 行走在路上，

欢迎七月啊，欢迎七月。然后呢，现在是22: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0: 在这档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自己心情、生活遇到的事儿。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互相的聊一聊啊，各自的生活。谢谢 Jerry， 谢谢 Jerry 的支持啊，感谢。星仔呢，升到了六级粉丝团啊。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无名的人》，送给你们。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听一篇何宇的读文啊，然后呢，在夜深的时候呢，可以静下心来。我们一起听一下这一篇文字，这篇文字呢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我们来听一下啊。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
1: 你也曾在某个深夜给最好的朋友发过一句睡了吗？或者你也收到过一句，有些人对于某些人来说，只要存在就是一种拯救。你看，天上两颗星星，它们中间隔着很多很多光年的距离，互相亮着。可是突然有一天，一颗星星不亮了，另一颗就会很着急，它大声地喊着：“在吗？你在吗？你怎么了？”无论他怎么呐喊都没有用，他急得又蹦又跳。对面依旧是漆黑一片。后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另一颗星星亮了，这一颗就好开心，真的很开心。另一颗问他：“哎，你刚才喊我了，怎么了？”他说：“你突然不见的那一刻，我很担心你。”另一颗星星说：“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是一朵乌云飘了过来。”是啊，其实你我都知道，一直亮着，很累很累。也许乌云来的那一刻，你终于可以休息一会儿了吧。可是你不知道，仍有一个人为你担心。你觉得孤独，觉得难过，也许他比你更难过。真正的无力是有心只能干瞪着眼睛看着。如果你说的那句我没事儿，真的没事儿就好了。可是是你在安慰我。几年前我的工作不是很顺利，刚从一家公司离开，某个深夜我给一个好朋友发了一句睡了吗，他直接打过电话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儿，就是好久不联系了。说了一大堆无关紧要的话后，他突然问我有酒吗。我说有啊。他说那咱俩喝点儿。然后我们开着手机免提开始喝酒，各自满杯，各自喝着。到最后他开心地说：“哎，我最近拿了1000块的奖金，哎呀，搁在手里怕一下子就花完了，你先帮我存着吧。”后来我度过了难关，交了新房租，有了新工作，还了他钱。他说：“哎，你这小子是不是发达了，请我喝酒。”我说好啊。其实他不知道，他给我钱的那个晚上我没钱喝酒，喝的是水，一杯接着一杯。我很清晰地记着那晚的水一开始喝起来很苦，到最后

越喝越甜。请他喝酒的那一晚上，我们喝到了半夜，马路上连出租车都很少了。我们走在马路上，他说：“唱歌啊。”我说：“好。”然后他就大声地唱了起来，唱着唱着就突然蹲在路边上哭了。我问他：“怎么了？”他说：“唱得太难听了。”我笑着说：“你听着，我接着给你唱。”我越唱，他哭得越厉害。那首歌的歌词是：“有一种爱叫做放手，为爱结束天长地久。我的离去若让你拥有所有，让真爱带我走，说分手。”他突然笑了一下说：“你唱得真他妈难听。”以前有个朋友问我，是不是清晨的粥比深夜的酒好喝？有一天我突然懂了这句话，你喝了清晨的粥，那是一天的开始，你要面对无数的艰难。你喝了深夜的酒，那是一天的结束，你可以醉下去，忘记所有烦恼。其实这句话是问你，面对和逃避，哪一个更舒服？以前朋友失恋的那会儿，他说：“你懂吗？他走后整个人都被掏空了，你很慌张，不停地往里边加酒，满了，溢了。你骗自己，你快看，所有的悲伤都被溺死了。可是后来，悲伤学会了游泳。”我说：“他走了。”他说：“我知道。”我说：“他不会回来了。”他说：“我知道。”能不能让他一点一点抽离我的生活，让我这个爱情的失败者慢慢的打扫战场？我没有办法扔掉领带，那是他买给我的礼物。我能不能先丢掉电影票根？我没办法扔掉阳台上的花，我养了两年，他说开花的时候很好看。我能不能先在夏天扔掉帽子？冬天我就不想他了。我没办法删掉他的微信，能不能在我扛不住的时候看着他的头像？我是真的真的不爱他了，可是我的身体还没习惯。我知道酒真的不好喝，可是我还想他。那天深夜，他坐在马路边上嗷嗷地哭。我知道劝他一点用都没有，大家都懂无数的道理，可是心痛还是要一秒一秒地熬。让他熬就好了，他缺酒我就倒酒，他缺烟我就点烟，他缺纸巾我就抽。我知道他会一点一点地适应离开他，直到有一天他换一条新领带，然后跟我显摆多好看。我笑着跟他说：“好好想想他有多好，有一天你忘了会很可惜。”他兴高采烈地说：“恋爱真甜呐。”物理上有一种定律叫做惯性，其实你爱一个人

突然分手了，还是希望你惯性的去爱一段时间，那种缓冲对你来说也是一种面对。但凡真的爱过，没有那么容易轻易的走出一段难过。有的人会花一个月，有的人会花一年，反正总有一天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不着急离开一段已经离开的爱情，还有一段惯性，难过也好，开心也好，就随他吧。想他就放肆的想，你一定会在这一段惯性里重新的找到自己。别担心你最难熬的那个夜晚发一条睡了吗，真的会有人陪你度过那个夜晚。曾经你以为熬不过的深夜，也不过就是长长的一夜而已。你还要继续生活，明天的账单还会如期而来，日子也是好坏更迭的。然后呢，伤疤会结痂，你只会记住欢愉的时间。你知道人生为什么会设置的那么苦吗？因为他也给你设置了朋友和爱。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就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这里呢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儿聊一聊啊。刚才听到的这篇文章呢，叫你知道人生为什么设置的那么苦吗？送给大家。然后呢，有一位朋友啊，点点点，他说：“请问一下何老师，除了主持《背包心情》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其他的节目？”没有，我就只做这一档节目啊，每周的一三五。

好，谢谢新朋友啊，谢谢新朋友的加入了粉丝团，感谢你。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2:34，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深的时候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不见不散。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可以和何宇说一下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刚刚呢听的这首歌呢是有一种爱叫放手。好了，来听一首经典的老歌吧。这首经典的老歌叫，你们听一下旋律应该就知道了啊。把它送给所有直播间的朋友，这首歌带给你们。

多伦说，谢谢你的陪伴，感谢啊，我也要感谢你陪伴我，对不对？那么大家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啊，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点点赞 OK。

谢谢悠悠啊，谢谢悠悠的灯牌。谢谢 COM 的关注，感谢。

好，现在是22:38，听到的是背包心情啊。COM 说，好多9年男朋友准备结婚了，压抑啊，准备结婚了，压抑，为啥呢？就是好多9年的男朋友都要结婚了，按理来说这是开心的事儿啊，怎么会有一点压抑呢？是不是遇到了感情上的一些问题啊？不好意思，不点歌，咱们这个节目不点歌的。啊，不是我。哦，好了9年的男朋友，就是前男友吧，对吧？你跟他好了9年，然后呢，他要结婚了，结婚的人不是你。哦，有什么可难过的？他选择了别人，没选择你，说明这个人不爱你，对吧？不爱你，那就分呗。这个世界就是都在选择，你选择他，他选择你。如果说不能够双向奔赴，那这样的感情你要的干嘛？这样的关系你要的干嘛？结了婚你也痛苦，对不对？结了婚之后，万一他在外面又沾花惹草的，你干嘛呢？是不是？这个是肯定啊，我觉得现在的青春，就是每个人的青春都是非常宝贵的，一定不要把自己的青春浪费在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这一点希望我所有收音机前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的朋友都记着啊，一定不要把自己的爱付出给一个不爱你的人身上，因为你们的青春真的很宝贵。你们想最黄金的年纪是多少？几岁到几岁啊？不要浪费了这么一些时光，放下这个不够爱你的人，去找一个爱你的人，我觉得多好啊，对不对？

现在呢，很多朋友呢，就是在明知道对方不爱自己了，然后呢，不知道是好胜心或者是不甘心作祟啊，就不断的苦苦的拉扯，就是希望和对方呢怎么着，但最后呢，却适得其反，会让对方呢更加的讨厌你。真的，我希望大家呢一定记着一点。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当对方没有选择，你一定不要去强迫 OK， 否则的话你就会打扰到对方，或者说是一种非常没有礼貌的行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权利，当然呢，每一个人都会有追逐爱情的权利，对不对？但是爱情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双向奔赴，双向奔赴才是好的感情。 COM 说，这是我的初恋，初恋又怎么着了，对吧？初恋还不是一样的，有多少人结婚对象是自己的初恋呢？少之又少啊，真的很少。然后呢，棒冰呢说，以前听广播都会怕人能听懂人话吗？现在不骂了。你要不要我骂你一下啊？现在要不要我骂你一下，想不想？如果你想让我骂你的话，你就来用语言来冒犯我。悠悠的说，老人生病了自己搞不定，还固执真心累，真的发现认知是个永远没有办法突破和改变的。老人生病了自己搞不定还固执真心累，你说是老人吗？就是在遇到一些健康问题的时候，他们很固执，这个没办法，这个是改变不了的。你想老年人他成长的时候，他在不同的环境当中，那个时代他的认知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是这个样子，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他。花音呢说，对过去那样，对过去都释怀了。嗯，我可没那么欠啊。那就好啊，那

就好了。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人跑进来说，但是那个人说话是很没有素质的，他说他就喜欢以前我骂人的感觉，现在呢觉得怎么怎么的，他用了一个垃圾两个字，然后呢直接就被我骂出去了。直接我就说你脑子里边，他说哎呀是不是我长大了，然后呢现在觉得节目不骂人了就显得很垃圾，然后呢我就直接告诉他，我说不是你长大了，是因为你长残了。因为有些人长脑子，不断的成长是长脑子，而你呢是光长你的肉，然后你的脑子呢在不断的缩水。所以呢我就想跟所有的朋友啊交流一个话题，就是每一个人在生活当中一定要尊重别人的劳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说话的时候一定要得注意自己说话的边界，否则的话呢会让人非常的反感。如果没有边界的人，你们在现实生活当中，你们会不会觉得这样的人素质很低，对不对？我不知道你们在现实的这种朋友的交往当中，有没有发现这种没有素养的，然后说话做事很没有边界感，对吧？那我希望我们直播间的朋友啊都不要做这样的人，好吧？然后呢还有一些，我记得很以前我直播的时候啊，在抖音上直播的时候，有一些人一进来，哎，主播你跳个舞吗？或者主播你唱个歌吗？然后我太想给他一耳光了。我就觉得很多人现在是那个脑子是怎么长的啊？就是活该啊，活该活在自己的那种很 low 的状态当中啊。然后呢明明的说这种人就远离。对，你们在现实当中有没有发现，现在我为什么说现实里我都不怎么喜欢去认识亲朋友了，除非就是大家很有共鸣的这种啊，有共鸣的这种人我会跟他们走得很近。但是你说没有共鸣的那些人坐在一个饭桌上，他说着一些肆无忌惮，然后呢完了之后没有边界感的话题，你还要得给他应和，你不觉得很难受吗？对不对？悠悠呢说永远觉得医生危言耸听，小腿小题大做，甚至觉得就想多赚钱无解。老一辈的这个人的思想，特别是现在自媒体发展了，你们有没有发现现在刷短视频，老人经常会被很多短视频误导，他们没有辨别能力，他们觉得只要是发出来的都一定是可信的。现在呢就是很多人呢，他为了博流量，就是什么医院赚钱，医院怎么怎么，就是把那些负面的东西发了很多很多很多，然后呢老人呢一看到人家说的对，怎么怎么怎么着。所以呢有一些，而且呢你们现在有没有觉得短视频很多博流量的短视频，什么教你在谈人生啊，给你心灵鸡汤的那些东西，其实在破坏着家庭关系，你们有没有觉得？就是很多都在破坏着家庭关系。就比如说女人刷到的，她可能很小的一件事，她跟她老公闹别扭了，于是呢女人刷到的都是男人怎么薄情，男人在外面怎么怎么着，女人就应该啊对自己好，自私一点，不要去怎么奉献什么什么，就是用这种东西呢让一些失落的女人对自己的老公，对婚姻关系产生了一种非常不好的引导。然后男人刷到的呢又是哎贤妻良母怎么怎么，别人的媳妇儿怎么怎么怎么着，于是呢看到这些呢心里边更气啊，自己的老婆跟自己吵架，然后怎么怎么着，你看人家的老婆怎么百依百顺啊，这就是女人的样子。然后老人刷到的你们知道是什么吗？要么就是刚才说的这种社会的负面的一些东西，然后要么就是子女不孝顺怎么怎么，老人一定怎么怎么，活到这个年纪啊真的很悲哀。所以呢很多老人听到这些东西，你看就和子女呢产生了一种分歧和对立。然后子女刷到的呢又是原生家庭对自己的伤害有多大，然后呢成长的路完全靠自己，很难接受。你们看有没有觉得，就是说现在的短视频，你想要什么东西你就刷得到，大数据知道你爱看什么就刷到了，然后呢这些东西呢也就破坏着你们的家庭关

而且呢，比如说老人啊，面对子女，就是子女不结婚，然后呢到一定年龄，老人刷到的你们知道吗？都是那种叫什么，不结婚以后怎么样啊，孤老怎么怎么。然后呢，老人呢就把这些短视频发给子女。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被老人发过这样的短视频呢？然后要么就是用这种短视频呢，就是说你不顺不孝顺啊，就是那种点你啊，你不孝顺；要么就是说你不结婚，以后你老无所依，等等等等。然后呢，你们呢，年轻人呢刷到的就是老年人怎么怎么怎么固执，老年人怎么的 PUA 自己，怎么怎么的。你们看。是不是家庭关系都被破坏得一塌糊涂？所以呢，就是说现在有多少人能够辨别这些短视频的流量的东西？很少很少。包括现在我们直播间很多女性可能刷到那种所谓的读懂你内心的东西，你都会想着去点个赞。那我告诉你，后面你刷到的全是这样的，就是悲观消极，然后顺应你内心的想法，你想要什么他给你什么。然后呢，这样的话呢，我就告诉你，你们所有的关系都会变得非常的崩裂。我妈会给我会给我吃什么药，不能吃什么食物，就是会给你发这样的东西啊。我就告诉你们会。梁博说有，我妈发视频是讲的有些东西不必要买买买，又是浪费钱，又怎么怎么着的。对，我告诉你们，这个还好了，这个还好了。如果梁博你跟你妈吵个架，你妈转手就发给你一个，就是不孝顺父母的人是没有道德的。我告诉你们，你会收到这样的。老人想不通不开心的时候，他就刷视频，刷视频，然后完了之后呢，他点个赞，子女不孝顺的那个赞，我告诉你，后面铺天盖地都是这样的。然后呢，完了之后呢，他就转发一条给你，梁博。我就告诉你们，现在就是说你要什么，他给你什么，你们会不会觉得就是很无语啊？其实呢，有的时候我们应该要跳脱出这种混乱不堪的网络世界，有的时候呢，要独立的去思考一些问题哦。老人天天精准的推给我生二胎就有多好的视频，很无语。你看嘛，对不对？我和我妈拌两句嘴，嘿，人家会给我拉黑哦，是这样的，是吧？然后塞亚呢说，是的，所以呢，现在基本就是。惹不起躲着，能不看就不看，多看书，练练字，听听收音机。对对对，是这样的。我告诉你们，网络环境可以给你带来消遣，但是也会顺应你的内心，给你带来你想要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在冲浪的时候，在网络世界冲浪的时候，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一下啊，注意一下，就是不要被这些东西圈着走。推着走，这样的话呢，不单单破坏了你们的家庭关系，还让各自的内心呢变得很抑郁、很内耗。我觉得其实家人的关系是最重要的，但是呢，现在的家人关系也不见得是那么好了。为啥呢？大家呢都在内耗当中，父母生子女的气，子女呢也埋怨父母，然后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都变得疏离了很多。那我告诉你们，有很大一部分就是网络世界的这些乱七八糟的这个所谓的短视频。我就告诉你们，你们看那些什么穿着西装的女的、男的在那儿，普通话也不标准，然后呢完了之后，然后呢用一点 AI 配音，然后呢就开始在里边讲什么人生的道理，女人应该怎么怎么着，女人就应该怎么着，就是把女人，他告诉你一个观点，就是女人你只要为自己，你不要去想男人，就是你不要去对男人好，你不要去照顾他，你不要去就是面对你的老公，你不要去为他怎么怎么做，你就只要为自己好就行了。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很恶性的引导，恶性的引导就让很多女性从骨子里边就形成了一种自私自利的观点。那么男人也是一样，刷到的都是啊，人家贤妻良母怎么怎么怎么，然后呢又回想一下自己老婆怎么样，那么又告诉了你，女人就必

须在家里边安静的待着，伺候公婆，养孩子，做家务。然后男人呢就觉得这样的东西是哎理所应当的，你看是不是对这个婚姻关系有造成影响了。所以我就想告诉你们，每一个人在网络当中一定要学会有独立的判断能力。现在有太多的人没有判断能力了，比如说一说到哪个国家，哎，出去哪个国家旅游啊，比如说以前说泰国旅游，那很多没有出过国的人他就说啊，泰国太危险了，其他国家太危险了，怎么怎么怎么。我告诉你们，一定不要道听途说去认识这个世界。如果你自己都没有走出去，你自己都没有出过国，你真的没有资格去评判这个世界的样子。我觉得这也很可怕。很多人呢，就是通过短视频去了解了外面，这些里边真真假假、夸大其词的东西太多了，知道吧？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就是一定知道，你都没出过国，你有什么资格说外面太乱？你都没看过这个世界，你为啥就是刷到一两个视频你就去认知？这就是一个格局问题。希望大家不要在互联网当中被一些乱七八糟的短视频裹挟了，好吧？好的，现在是22:55，今天的节目到这儿要跟大家说再见了，祝你们做个好梦，睡个好觉，迎接新一天的到来，拜拜。

鸡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鸡在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

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金若丽，玉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金若丽，

0: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2: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2: 11:00 PM。
3: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4: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5: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实际经验挺足的。
6: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7: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8: 前天我刚买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9: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10: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趣味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独留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汇集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
12: 400-6949-789，
11: 400-6949-789。
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老师，
14: 哎，
15: 昨天我下班回家的时候啊，赶上了晚高峰
14: 啊，堵车了，
15: 堵得特别厉害。
14: 哎呦，
15: 但关键是呢，这个事儿啊，我心里边特别不是滋味
14: 啊，
15: 反而堵车成了小事儿了
14: 啊。就是堵车的时候还遇个事儿，

0: 哎呦，正常来讲，你看咱们这个下班的点啊，这个车流量都挺大的。
1: 嗯，
0: 你要堵车吧，慢慢的，是不是咱们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1: 嗯。
0: 但是你要说在堵车的过程当中，还遇到了一个比堵车还闹心的事儿、
1: 嗯，
0: 你这什么情况？跟我说说。
1: 跟您讲讲啊。
0: 嗯。
1: 一开始呢，堵车挺烦躁的。
0: 谁都这样。
1: 对吧？
0: 啊。
1: 后来我发现，就是堵车的源头是我前车的前面有一辆骑着三轮车的老大爷。
0: 哦。
1: 他的车上呢还驮着菜
0: 啊，
1: 他的菜倒不多，但是呢他三轮车嘛，他蹬的就特别的吃力啊，
0: 啊，
1: 整个人呢都快趴在车上了，脸憋得通红，
0: 哦，
1: 脖子上的青筋都爆起来了，
0: 不容易啊。
1: 可他那车挪不了几步啊，
0: 那人力得多慢呢，是啊，
1: 然后就造成了拥堵、
0: 啊、
1: 后面的喇叭呀那按的是震天响
0: 啊，
1: 啊，就是这个情绪和那个现场你能想得到吗？当时我都替他着急。
0: 我明白了，就这个车堵的原因是前面有个三轮车，一个老大爷驮这个菜，
1: 嗯，
0: 骑的比较慢，就造成了后面的这个车流的拥堵，是吧？
1: 嗯。
0: 但是咱听起来，哎呀，怎么说呢？你还按喇叭，我说白了，人家老师傅也不容易，
1: 也不容易，对吧？
0: 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1: 是呢。
0: 那后来呢？
1: 这后来不有交警吗？
0: 啊，
1: 交警同志听到了看到了就赶紧过来帮忙、
0: 啊、
1: 把大爷的车呀帮着挪到了路边。
0: 哦，
1: 因为我所在的那个位置呢也好下车，我过去了也帮忙了、
0: 啊、
1: 就帮大爷把那个车和交警一起推到路边。
0: 啊，
1: 就看那大爷呀喘得可厉害了，
0: 哎呦，
1: 然后还不好意思的说呢、
0: 嗯、
1: 哎呀对不住大家了啊，耽误大家了。
0: 嗯，
1: 大爷有十多年的糖尿病。
0: 哦，
1: 哎，他这身上啊，他就像被抽空了似的，一点劲儿都没有。
0: 哦，
1: 两条腿软的，他自己都说跟面条似的，不听使唤。
0: 哎呦，
1: 您知道吗，老师？当时我听完，我心里特别酸。
0: 嗯，
1: 就那种无力感，光是让人看着就会觉得很心疼。
0: 哎呀，你看看，静石，你看到的，我告诉你啊，可不是一次简单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1: 嗯，
0: 你看到的，我觉得是一位老人气血被消耗殆尽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1: 气血耗竭，
0: 对，耗尽了。
1: 那您说糖尿病不是血糖的问题吗？那您怎么说跟气血有关系呢？
0: 你看，就是糖尿病这个病啊，很多人认为是西医上的这个一个词儿。
1: 嗯，
0: 其实中医我们自古以来就有这个糖尿病这种病。
1: 嗯，
0: 糖尿病本身它叫消渴症。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呢？是一个不断消耗和损伤人体气血津液的这么一个漫长的过程。
1: 嗯，
0: 这是这个消渴症的一个本质。你想血糖为什么会高，实际上是我们人体运化不了这些精微的物质了。这个糖是我们人体需要的能量啊。
1: 嗯，
0: 只不过你身体没有这种能力把这个血糖这种能量为我所用啊，给它这个吸收了。所以说造成了什么呢？血糖在我们血液当中大量的堆积，这是它背后的道理。
1: 嗯，
0: 是我们脏腑功能长期的失调，就像一台不停空转的但是还干不了活的一台机器。
1: 嗯，
0: 那这种机器它是最耗油了，这个油耗的是啥？我们人体的气血一定是亏空的、
1: 哦、就像这位老大爷他的那种疲劳虚弱没有劲儿，其实他就是因为身体当中的气血已经亏到了极致了，
0: 对
1: 吗？对，
0: 那可不是懒啊、
1: 哦、
0: 那这气血根本就亏空到一定程度了。
1: 哦，
0: 很多糖尿病的人是不是还有口渴？
1: 那是三多饮少嘛，
0: 对吧？
1: 口渴特别典型，
0: 对不对？就怎么喝这个水都不解渴。
1: 嗯，
0: 那是真缺水吗？
1: 嗯，
0: 不是，是我们身体缺了这种能把水液输布到全身的这种功能。我们中医上把这种叫气。
1: 嗯，
0: 哎，你气虚了就无以津布了。什么叫津布？
1: 津液。
0: 哎，输布我们的津液。所以说你气虚的话，好了，那你的津液就散布不了我们全身各处。所以说你总觉得口渴。
1: 嗯。
0: 但是你的水液缺吗？不缺。但是我们这种输不血的能力你不行了。
1: 嗯。
0: 而且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当我们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到极点的时候，你的皮肤我们的肌肉自身的修复能力就完全丧失了。
1: 嗯。
0: 你看糖尿病的患者为什么身上比如说有个伤口，我们正常人一天两天就愈合了，而糖尿病的患者身上有个伤口的话一个礼拜都不带愈合的。
1: 嗯，
0: 然后呢动不动不知道怎么回事身上就青一块紫一块的了。
1: 嗯，
0: 我告诉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一些小症状其实都说明了身体当中的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你这个大坝呀即将要坍塌了，一个前兆。
1: 嗯
0: 啊，那你露出来那个水流啊，我告诉你，这都表现出来的是我们所有的淤青和伤口不爱愈合的一个表现。
1: 哦，就听您那么一说，
0: 嗯，
1: 还真的是想到了我们生活当中很多这样的情况，
0: 糖尿病患者很多这样的情况。
1: 对呀，比如说有些慢性基础病的朋友，
0: 嗯，
1: 因为一点家常事儿，拌个嘴，一激动
0: 啊，
1: 突然就会觉得心慌气短，
0: 是吧？
1: 眼前一黑，晕过去的都有。
0: 你气血不足了，
1: 你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气血虚，无法承受你情绪波动的这个起伏。
0: 哎，
1: 那你说气血弱连个生气的本钱都没有了，那得虚弱到什么程度啊？
0: 就是我们人的情绪变化呀，一定要靠什么呢？气血来把它安抚住的。
1: 嗯，
0: 明白吧？
1: 嗯，
0: 就跟我们说家里那空调温度低了，你是不是得用制冷的设备给它降下来啊？
1: 嗯，
0: 那你制冷的这种能力，这种在我们人体当中就是气血的能力。
1: 嗯，
0: 当你情绪起伏的时候，会大量的消耗你的气血来平复我们的一个情绪。
1: 明白。
0: 但你这个气血都亏虚到一定程度了，
1: 嗯，
0: 很容易造成什么短路的情况。
1: 嗯，
0: 是吧？就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
1: 嗯，
0: 所以说我们中医才有那么一句话，叫气为血之帅。就是气你都虚了，你这个血液的流动会变得特别的缓慢。
1: 对，
0: 什么叫帅呀？
1: 统帅，
0: 统帅，
1: 率领，
0: 率领，就是血是怎么往前走的？
1: 嗯，
0: 靠这个气带领着我们这个血游布于我们全身各处的。
1: 嗯，
0: 如果你气虚到一定程度了，就领头羊都没了，那你这血怎么运行呢？那我们人体最高点是哪儿？是我们的大脑吧？
1: 对，
0: 我们的大脑消耗我们的血液，占了我们人体的60%还多呀。
1: 嗯。
0: 所以说你这种气虚到一定程度了，血最容易供不上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大脑。
1: 嗯，
0: 那人就会出现什么呢？一过性的大脑缺氧，那人就晕倒了呗。
1: 嗯，
0: 对吧？还有你看为什么很多医院是吧，给这个上了年岁的人扎针或者采血的时候，
1: 哦，扎，
0: 哎，你得找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护士才行。
1: 对，
0: 是吧？你见没见过这种场景？人家老年人去找那个护士，护士摸半天摸不着血管，
1: 嗯，
0: 因为啥呀？血管都不鼓，
1: 嗯，
0: 怎么拍打它不起来？
1: 对，
0: 找不着血管，你是怎么扎得进去？
1: 对呀，我之前就去社区医院输过液嘛，
0: 嗯，
1: 当时给老年人扎针真不好扎，
0: 嗯，
1: 我就亲眼见着有一个年轻的护士啊，扎两针没扎进去，
0: 是
1: 自己都紧张不敢扎了，找护士长才给扎进去。
0: 嗯、对，
1: 我当时还在想啊，我说这血管怎么能那么瘪呢？
0: 你看，
1: 现在才知道。是因为年龄大了，气血虚了，它撑不起来了。
0: 刚才我说了，气为血之帅嘛。
1: 嗯，
0: 在我们血管里，很多人认为血管里就是血呗。
1: 嗯，
0: 不对，
1: 还有气，
0: 还有很大的成分是气呢。
1: 嗯，
0: 你这血管里气要不足的话，那你这血管不就瘪了吗？
1: 对，
0: 其实我告诉你，就是这样的老年人太多了。
1: 嗯，
0: 啊，凡是中老年人，普遍都有一个气血亏虚的表现。
1: 是的，
0: 亏到极致的时候，我跟你讲，就连那个血管他都撑不起来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看我们身边为啥说哎呀老年朋友这血管太细，是细的事儿吗？不是，是里面气不足了，你血管就找不着了。
1: 对，
0: 但你再看看还有一些比如说另类的80多岁的身体特别健康的那种长寿老人，咱别看他身上的肌肉这个结实不结实，你就看他那个血管特别粗，青筋暴露，盘在胳膊上，同样是70-80岁的人，为啥就一眼都能看着？为啥呀？
1: 嗯，
0: 首先是因为人家气血是充足的，这是两个根本的不同。所以说有些老年人啊，绝大多数的一些疾病，我告诉你，其实到最后都是导致气血亏虚然后逐步加重的。包括现在很多老年朋友是吧，血管干瘪，真是生病的时候你针都扎不进去，都找不着血管，你不知道往哪扎，那你说啥原因？气血亏虚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补益气血那是重中之重的事儿。
1: 那太对了，那您说老年人啊气血就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到底因为什么是吧？
1: 嗯，到底因为什么？
0: 老年人气血亏虚原因其实非常简单，
1: 嗯，
0: 关键就在两方面。
1: 嗯，
0: 一个就是我们基础病的，就刚才说的糖尿病这样的患者。
1: 嗯，
0: 因为像糖尿病高血压这些慢性疾病，它本身就是一个消耗性的疾病。
1: 对，
0: 消耗的是啥？就是我们身体当中的
1: 气
0: 气血，是吧？老年人本身气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就开始往下坡路走了吧。再加上像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它是个消耗大户啊，
1: 嗯，
0: 天天更加的血

0: 上加霜，消耗我们的气血和津液。那你说这样的人能不虚吗？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中老年人啊，我告诉你，凡是有基础病的人，气血亏虚是正常的，你应该尽早的把这气血给他补上来。
1: 嗯，
0: 对吧？
1: 老师，您说对于老百姓来讲啊，我们都知道中老年人该补气血。
0: 对，
1: 尤其是像糖尿病这种长期消耗性疾病，平时看着是真就没有劲儿啊。
0: 嗯，
1: 可问题是怎么补才能够补到实处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关键，
1: 对吧？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就我们身边好多糖友没少补
0: 啊，
1: 有喝生麦饮的
0: 啊，
1: 有用玉米须子泡黄芪麦冬水的
0: 啊，
1: 就说能补气血
0: 啊，
1: 可看着还是没什么精神头，说话还是有气无力的，
0: 嗯，
1: 干点活啊就一身汗，
0: 嗯，
1: 有的甚至说越补越虚，
0: 越补越虚，
1: 那不更上火？
0: 对，
1: 那你说他们没补吗？他也补了
0: 呀，也补了，
1: 那怎么回事呢？
0: 没错啊，这样的情况，这个经常见到是吧？
1: 很难啊。
0: 首先啊，你也知道糖尿病本身它是一个慢性的消耗，
1: 嗯，
0: 再加上人上岁数了，气血本身就衰败了，
1: 嗯。
0: 你说什么生麦饮呐，什么泡黄芪水呀、麦冬水呀，这些方法，我告诉你，就是都属于慢补的方法。
1: 慢补的，
0: 哎，慢补的方法根本就赶不上这些有基础病的中老年朋友他消耗的速度。
1: 哦，
0: 就是一正一负，你这个赶不上负的那个速度。
1: 嗯，
0: 你说什么泡黄芪水、泡麦冬水吧，喝生麦饮适合什么样的人？中年人，
1: 嗯，
0: 而且气血不亏虚的人，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气血都不亏虚，你喝这些有啥用、啊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所以说它是很鸡肋的方法。
1: 嗯，
0: 能不能用？能用，但是你别把它的期望值放得太高。
1: 嗯，
0: 啊，它根本赶不上我们自身消耗气血的速度。
1: 嗯，
0: 那它就入不敷出呗。
1: 对，
0: 所以说中老年朋友，尤其是有什么有慢性病的人，我们需要的不是慢慢补，而是什么呢？是需要补进去之后能够立竿见影的方法。
1: 嗯。
0: 还能够在我们身体当中存住这些好东西的方法，
1: 嗯，
0: 啊，你得快补啊，然后快速的补充上你气血的亏空，还能够抵消日常的消耗，这样的话才叫正增长，
1: 嗯，
0: 对不对？才能够把你的气血真正的留存起来、保存起来、补充上来，
1: 嗯，
0: 对吧？
1: 那老师这两天您讲到的是熊蜂蛹，
0: 熊蜂蛹，对，
1: 您说它是疗养康复中心专供的一个专药，
0: 对。
1: 那它对于糖尿病人来说，它会有具体的实际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嗯，
1: 那会比喝生麦饮啊、喝黄芪水呀、啊、有不一样的改变吗？
0: 如果说我们有慢性疾病的、消耗类疾病的，像糖尿病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你要是用这个熊蜂蛹的话，我告诉你，第一个就是填补我们气血亏空的这个改观起来是特别快速的。
1: 嗯嗯，
0: 因为气血亏虚啊、消耗过多呀，就导致的那些症状，什么没劲儿啊、气短呐、啊。是吧？身体消瘦啊，
1: 嗯，
0: 面色萎黄惨白呀，老咳嗽呀。我告诉你，就这个熊蜂蛹用上之后快速的立竿见影，
1: 嗯，
0: 能够让我们很快的就用肉眼就能看出变化，
1: 嗯，
0: 啊，说白了就是让你舒舒服服的见到效果，这叫无痛苦又舒心的一种康复，
1: 嗯，
0: 啊，不是说那种光说不练的虚头巴脑那种方法。
1: 哎，那我们想听点更真切的、实在的、
0: 嗯、
1: 为什么他补气血就能够这么快呢？
0: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哈、
1: 啊，
0: 中医有这么个说法，叫取类比象。我给你讲个真事儿，你听完这个你就知道为什么熊蜂蛹改善我们气血亏虚，它为什么这么快了？
1: 嗯，
0: 静时我问你，你知道陆地上的哺乳动物里，什么动物它是最强大的吗？
1: 大象吧，
0: 大象，
1: 大象体重好几吨呢，
0: 嗯，
1: 一脚能踩碎石头，应该是强大的呀。
0: 要是咱单说是咱们国内森林地区的那个哺乳动物，谁最强呢？
1: 熊和老虎吧。
0: 熊和老虎。
1: 对，我在纪录片里边见过棕熊
0: 啊，
1: 站起来比人都高，
0: 是吧？
1: 一巴掌拍下去，小树都断了，特别壮。
0: 嗯、对了，啊，其实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熊。
1: 熊，
0: 哎，你知道？熊它怀那个宝宝的时候，你知道多难吗？
1: 嗯，
0: 对于熊来讲啊，每次怀宝宝都像是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1: 哦，
0: 咱们说女生生孩子，咱都说像从鬼门关走一招一样。
1: 嗯，
0: 那是以前那个医疗条件不好， 现在生孩子可能危险系数就
1: 低很多，
0: 哎，低很多了。但是从古至今，就到今天为止，你看咱们现在就是动物园啊，野生动物保护协会啊，哎，医疗条件也很高了吧？
1: 嗯、
0: 唯独就这个熊生这个宝宝的时候还是那么难。
1: 哦，
0: 如果它不难的话，你看熊猫，熊的一种，胆子还小，怀孕率概率还低。
1: 嗯，
0: 可算怀上了。啊，生殖期一般都怀一胎，两胎的都算少见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们现在医疗条件好了，还能保证这个存活率，要不然的话早就灭绝了。
1: 对，
0: 野外的那种棕熊，啊，母熊更难，而且它不像，你说熊猫最起码有人来照顾，
1: 嗯，
0: 还定期体检呢。大家想象当中那种野外的熊，是吧？是不是那种虎背熊腰的，特别壮实，
1: 嗯，
0: 一巴掌把树都能拍断了？但实际上，我告诉你，记住啊。野生的那种熊，如果刚生完熊宝宝，就这个母熊，我告诉你，虚弱的啊，连咱们家里养的狗它都打不过
1: 哦，
0: 非常非常虚弱，而且特别的消瘦，啊，甚至连奶水它都没有。
1: 哎，这反差也太大了，
0: 大吧？
1: 刚生完小熊后的母熊那么弱，
0: 嗯，
1: 活下去的概率就更小了。
0: 但是我告诉你，物竞天择
1: 哦，
0: 人家野生那个熊吧。如果按照你刚才的说法，早就应该灭绝了吧？
1: 嗯。
0: 但是这个熊啊，它特别聪明，它有一个习惯，
1: 嗯，
0: 什么习惯呢？熊特别喜欢的吃的食物就是蜂蜜。
1: 哦，对对对，
0: 对吧？
1: 对。
0: 但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呢？就是尤其是生完小熊之后，这个母熊除了大量的吃这个蜂蜜之外，快速的补充身体当中的糖分之外，你知道它真正盯着的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蜂巢当中白白胖胖的那些雄蜂蛹
1: 哦，
0: 它不是只吃那个蜂蜜啊，它把这个蜂巢里面那个雄蜂蛹
1: 高蛋白
0: 都给吃了。
1: 有
0: 啊，甚至我告诉你，有的时候那个熊啊被那个工蜂啊蛰的都是满脸是包，
1: 嗯，
0: 但它也得吃饱了才走，
1: 嗯
0: 啊，为啥？就是因为它有这个物竞天择，有动物的那种本能，
1: 嗯，
0: 因为只有吃了这个雄蜂蛹，才能够使母熊快速的恢复它身体当中因为生这个熊宝宝消耗的大量的气血，
1: 嗯，
0: 你看一般都是啊，不用多吃个两三次，这个母熊就有奶了，
1: 嗯，
0: 顶多三到五天，母熊就能够快速的恢复自身的体力，
1: 哦，
0: 带那小熊满山的就可以自己找吃的了，
1: 哦，
0: 你看咱们人。人坐月子都得一个多月吧，
1: 嗯，
0: 但是这熊你别看生完了以后亏空成那样，就吃这个熊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三五天哎跑得特别快，
1: 三到五天就能恢复，
0: 你看看
1: 那这太快速了吧。
0: 对呀、啊、还有我告诉你，咱们大家伙都知道熊是冬眠的动物，
1: 对呀、啊、
0: 每年冬季要来临之前，熊它都要储备能量，
1: 嗯，
0: 怎么储备？静时你知道熊怎么准备冬眠的吗？
1: 就小的时候不有课文吗？
0: 啊，
1: 找个山洞就猫起来了，然后呢，把洞口封上就睡觉了
0: 啊。
1: 但我一直就很好奇啊，
0: 嗯、
1: 啊，一睡睡一冬，两三个月不吃不喝的，
0: 啊、
1: 身体能扛得住吗？
0: 应该早就饿死了是吧？
1: 对呀，我们睡八个小时，醒来之后还会饿呢。
0: 嗯、
1: 啊，你更别说熊睡那么久。
0: 所以说，熊冬眠之前，它得疯狂的储备自身的气血。
1: 嗯。
0: 它不是像我们人冰箱里头家里头堆满食物就行了，
1: 嗯，
0: 熊它没有家，
1: 嗯，
0: 它也没有冰箱，是不是、啊、它把这些储备的气血储备在哪儿？储备到身体当中。所以说熊在冬眠之前啊，它有一段时间是特别疯狂的，
1: 嗯，
0: 吃什么？大量的鱼和大量的雄蜂蛹，哎，吃饱了都不行，得吃顶住才行，明白了吧？那这些是什么呢？就是它身体当中要储备足够的气血，这个雄蜂蛹我告诉你就是主力军，
1: 嗯，
0: 然后冬眠前它是不是进到山洞里，
1: 嗯，
0: 可能有的熊二三百斤，睡两三个月出来剩一百多斤了，
1: 嗯，
0: 这消耗的全都是冬眠之前储存的这些气血，
1: 嗯，
0: 如果要是提前没有把那个雄蜂蛹填充够的话，你根本熬不过冬天。
1: 是的，
0: 所以说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也发现了自然界啊，这动物比咱们人聪明。
1: 嗯，
0: 雄蜂蛹补益气血不仅快，还能够存得住，这是最关键的。那其实对我们人来讲，也是因为这个气血亏虚、气血不足，尤其是中老年人，是不是引发各种各样的症状？
1: 那肯定是啊。
0: 那好了，我们能够通过雄蜂蛹快速的补充气血之后， 很多的一些临床症状，它自然而然就减轻了。
1: 嗯，
0: 所以说雄风泳与常规的补气血的方法相比，它效果特别的快，而且能够留得住，这是它的特点。
1: 嗯，你看啊，连熊都知道靠雄风泳来补气血。
0: 嗯，
1: 那对于气血亏虚、体弱的人，那这个东西可太适合了。
0: 那当然了，
1: 对吧？
0: 对吧，特别是你看刚才讲到了糖尿病这类的、嗯、慢性消耗疾病的患者来讲，我们叫久病体虚啊。
1: 嗯，
0: 疾病长时间的会耗损我们人体大量的气血。
1: 嗯，
0: 那这样的患者更应该及时的补充这个雄风泳了。
1: 对，
0: 第一个我刚才说它来得快。
1: 对，
0: 第二个长期吃的话能够抵消我们身体的消耗。
1: 嗯，
0: 所以说对于糖尿病这样的慢性疾病的患者来讲，我告诉你特别适合，而且特别有效果。
1: 嗯，
0: 这是很关键的。
1: 嗯，老师您说啊，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之前我们不知道呢？
0: 哎呀，我告诉你，竟是很正常啊，这才哪到哪儿了。我告诉你、越好的东西越容易被埋没的。
1: 嗯，
0: 不是因为他们不好，而是因为什么呢？它只适合于小众人知道。
1: 嗯，
0: 如果大家伙都知道，那小众人上哪搞去？
1: 对，
0: 是不是？
1: 用不到了。
0: 而且有的时候还会因为什么历史的原因、地理的原因，像大家伙知道的茅台酒。
1: 嗯，
0: 你知道当年怎么脱颖而出的吗？
1: 怎么呢？怎么脱颖而出的？
0: 当年的评审大会上，各家的酒都差不多，前面的酒都快评完了，茅台酒也没有什么特别出众的特点。后来不知道谁故意的还是不小心的，把那个茅台酒那个酒瓶就摔地上了。那酒洒了一地之后，哎呦，这酒香一下子就盖过了所有的酒。但是你知道吗？当时的第一名、第二名已经定下来了，茅台酒只能屈居第三名。所以说，好东西有时候吧，它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吧，它有可能被埋没。
1: 嗯，
0: 或者是它是只是小众人享用的东西。雄风泳也是这样，它可以说是在我们中医方面来讲，补我们身体体虚泄的一个天花板了。
1: 嗯。
0: 你知道这东西从哪里发现的吗？
1: 不知道啊，你讲讲。
0: 它最早啊是在云南的哀牢山发现的。
1: 哀牢山？
0: 哎，
1: 那可是原始森林。
0: 是啊，
1: 平原特别少。
0: 没错，在中国古时候啊，这个哀牢山被称之为叫十万大山。
1: 哦，
0: 交通特别不方便。
1: 哦，
0: 而且呢这个地方吧，这个民不聊生，经常有人造反起义。
1: 造反为什么呀？
0: 你想啊，山多啊，交通还不便利，外面的东西进不来，里面的东西出不去，而且山都是大石头山，没法种各种各样的粮食。中国古时候特别容易闹饥荒，
1: 嗯，
0: 啊，挨饿的人特别多。那人一饿了，能不造反吗？
1: 是，
0: 因为一饿了，各种各样的病也来了。
1: 嗯，
0: 以前啊，就是灾难年间啊，饿死人那是常有的事儿。
1: 嗯，
0: 那很多那个当地的山民们都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的。
1: 嗯，
0: 见到米粒当过年的。
1: 嗯。
0: 所以说这么好的宝贝也只能说是当时在当地流传，或者是极个别的人知道的。
1: 哦，就知道的人少。
0: 哎，
1: 人一饿真的就是饥不择食了吧。
0: 啊，对，就当时就因为这个饿嘛，吃饱肚子嘛，才有了关于这个雄风泳口口相传的一些传说。据说呀，就是这个云南的苗族和这个苏丽族，当时有一个猎人，你知道吧、嗯、家里头就揭不开锅了，孩子刚出生那饿得呱呱直叫啊。
1: 嗯，
0: 然后他媳妇儿，你想想刚生完孩子那不特别虚吗？
1: 嗯，
0: 也没钱也没粮，那这个猎人怎么办？只能打猎去。
1: 嗯，
0: 后来呢就是猎物没打着，就是回家的路上就看见一只母熊带这个小熊在掏那个蜜蜂窝。
1: 哦，
0: 掏完那个蜂蜜了之后呢，还吃那个里面那个雄风蛹。
1: 哦，
0: 这个老猎人就想了，那熊吃了都能活命，
1: 我们人吃了更没有问题。
0: 对呀、啊，人吃了行不行啊？于是他也找了一个蜂巢，是吧？把那个蜂蜜和雄风蛹带回来了，给谁呀、啊？给他媳妇儿吃。
1: 嗯、
0: 结果没想到才吃了那么个三四天，哎，媳妇儿这奶水就有了
1: 哟，
0: 精神也好多了。再吃几天，居然说能下地做饭了。然后后来呢，当地的寨子一旦闹饥荒的时候，老猎人带着大家伙就掏那个雄风蛹。
1: 嗯，
0: 当时据说救了很多的人。就这个方法。
1: 嗯，这老猎人很聪明啊。
0: 对啊，
1: 看见熊吃了有用，咱们就可以学。
0: 逼的没招呗，那个时候。
1: 看见救下了媳妇儿和孩子，这也是好的呀。
0: 嗯、
1: 雄风泳啊，在绝境当中那也是救命的宝贝呀。
0: 对，那么后来呢，就是还有一些苗医啊、游方医生啊，就发现这个雄风泳是特别好的东西嘛。
1: 嗯。
0: 就慢慢开始研究它的药性。
1: 嗯。
0: 最终确定主要的作用就是滋补强壮、解毒补虚。
1: 嗯
0: 啊，把它当成这个治体虚的一个圣品了。
1: 嗯，
0: 所以说才有了滋补强壮、解毒补虚的这个功效的定位。
1: 嗯
0: 啊，所以说千年以来，当地人都把这个雄风蛹当成什么呢？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的。
1: 嚯！
0: 到现在，我告诉你，当地还把那个雄风蛹当成什么？待客的最高的礼遇。
1: 哇！
0: 啊，谁家来的尊贵客人，他再端上一盘这个金黄酥脆的雄风蛹，
1: 嗯，
0: 啊，给这个客人吃。一般人享受不到的，
1: 嗯，哇！
0: 你必须得是尊贵的客人。
1: 关键是又救命又滋补，还能解毒。
0: 对，
1: 给他起的这个“救命补虚”的“山中软黄金”这个称号一点也不夸张，
0: 对，
1: 名副其实啊。
0: 对，后来这个苗医啊，在当地应用的就多了，用这个雄风蛹，
1: 嗯，
0: 它的功效啊，还有主治啊，就是越来越明确了。
1: 嗯，
0: 包括现在咱们药典上也开始就详细介绍雄风蛹的功效。
1: 嗯，
0: 说雄风蛹具有滋补强壮，用于体虚面黄，啊，这明确的标注了。
1: 嗯，
0: 所以说实际上它的功效是咱们国家相关部门已经承认的了，已经在这个药典当中明确记载的了。
1: 嗯，
0: 是吧？
1: 那您说这个东西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具体有什么更实在的好处呢？
0: 刚才不说了吗？首先能够快速的补益我们人的气血。
1: 嗯。
0: 那么第二个好处就更关键了。
1: 嗯，
0: 它能够推迟延缓糖尿病并发症的发生。
1: 哦，
0: 为啥？记住了，糖尿病的并发症都是气血亏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说你把气血补足了，它第二个关键点是能够逐步的推迟延缓糖尿病的并发症的发生。
1: 嗯，
0: 是吧？而且呢，用好了之后还能够帮助咱们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我们用的西药的药量。
1: 嗯，
0: 你看看，
1: 嗯，那这个不错，能够推迟并发症，能减药。
0: 对。
1: 那对于糖友来说，最怕的那不就是并发症吗？
0: 对呀，啊，
1: 眼睛失明，然后呢，脚步溃烂。
0: 对，
1: 关键天天吃药，肝肾咱也受不了啊。这要是真能减药，那真是可以少遭不少罪呢。
0: 那可不，而且实际上我告诉你啊，就这个雄风蛹对糖尿病的患者，它这个好处啊，我告诉你，我们在临床上发现比我说的还要多呢。
1: 嗯，
0: 因为在人家康复医院吧，就有一个特别典型的病例。
1: 嗯，
0: 就一个82岁的一个老太太，也是一体多病。糖尿病20多年，常年的吃那个降糖药，打那个胰岛素，最后针眼儿就是打的肚子到处都是，
1: 哦，
0: 底下都有硬结了，再扎那个胰岛素扎不进去了，
1: 哦。
0: 然后随着糖尿病的年头越来越长，再加上年岁也大了，
1: 对，
0: 你知道吗？多器官的衰竭，酮症酸的中毒，
1: 嗯，
0: 啊，其他的医院就给老太太就判死刑了，
1: 嗯，
0: 啊，每天靠那个呼吸机啊和那个血液透析来维持老太太的生命。
1: 嗯，
0: 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才转到咱们华西康复医院的。
1: 那你说他都那么严重了，那能行吗？
0: 啊，但是人家子女特别有钱，
1: 认治，
0: 对，一天花费10000多块钱，就为了延续老人的那个生命。
1: 嗯，
0: 但是老太太当时虚到什么程度了呢？60来斤，皮包骨头，
1: 嗯，
0: 血管干瘪的，我告诉你，完全都看不见了。
1: 嗯，
0: 就护士给他这个打点滴，那血管你找半天都找不着。
1: 嗯，
0: 好容易扎进去了吧？这个输液瓶在那挂着，药水不往下流，啊，正常那一瓶这个点滴啊，40分钟我们正常人就输完了嘛，他得输小半天，
1: 嗯，
0: 有时候小半天都输不完，后来就给他肌肉注射，
1: 嗯，
0: 啊，药打进去了就是一个肿包，根本不吸收了，
1: 哎呀，
0: 就所以说他气血亏虚到连这个用药都这个运化不了了，
1: 我的天呀，
0: 你看看，
1: 那你说。反正他也是真有钱啊，没钱也不会这么治，
0: 嗯，对，
1: 但这不是儿女孝不孝顺的问题，他药他吸收不了了，那人的生命体征如何来维系呢？
0: 对呀，啊，
1: 他生存有的时候活着也是在遭罪。
0: 对，但是就是这样的老太太在人家康复中心调理了300多天之后，你知道吗？他自己站着走出来的，
1: 站着走出来的，
0: 对，这真实案例的，在人家康复中心病志当中明确的记载的一个真实案例。
1: 哎呦，他怎么治的呀？
0: 其实就是那种水磨功夫。
1: 水磨功夫，
0: 哎，人家这康复中心的这个医生就把那个雄风蛹磨成粉末，每天舌下给他喂一点，
1: 嗯，
0: 啊，就当时他连饭不都也吃不下去了吗？
1: 嗯，
0: 打针都打不进去了吗？注射也不行了吗？嗯，只能通过口服呗，这是没办法当中的办法了。
1: 嗯，那你说舌下喂粉儿这个方法挺特别呀，
0: 毕竟当时也没别的办法了，
1: 哦，
0: 是吧？那一个月之后你知道吗，老太太居然自己喊饿了，
1: 有胃口想吃东西了。
0: 对，你知道为啥吗？咱们一定要明白啊， 脾胃是我们人体气血的生发之源。
1: 嗯，
0: 你知道饿了，说明你脾胃。

0: 经开始运化了，
1: 嗯，
0: 能生成气血了。然后三个月之后，有一天护士给他擦身子嘛，老太太突然间排气了。你别觉得好笑，我告诉你，人能排气这可是大事
1: 儿。关键为什么医生特别关注这个放不放屁这个问题呢？
0: 排气就说明我们人的脾胃功能彻底的好转过来了，
1: 嗯，
0: 你气血能够运转了，你气血运转了，我们的脾胃才能够运化，才能够排气。
1: 嗯，
0: 后来这个变化越来越大，五个月的时候，老太太脸色儿就变得红润了，
1: 嗯，
0: 这时候血管也鼓起来了，护士再给她扎针的时候，一次就能成了。
1: 哎呦
0: 啊，这期间老人吃的多，排的也多，是吧？刚开始排便，我告诉你恶臭啊，
1: 嗯
0: 啊，然后慢慢的，哎，就开始减少了，
1: 嗯，
0: 到第八个月出院的时候。体重你知道原来进去还是60多斤，你知道出院的时候多少斤了吗？
1: 嗯，
0: 80多斤了。那
1: 我的天呀，
0: 已经能够自己扶着墙哎走一走了啊。之前吃了二甲双胍打的胰岛素，我告诉你八个月之后减量减了一半。
1: 这老人家变化太大了。
0: 对呀、啊、
1: 您说那基本上就是差一口气儿的人了，瘦成那样慢慢的身上就能有肉了，
0: 嗯，
1: 气血能够存住了，
0: 对，
1: 而且等出院之后慢慢的用药还减少了，
0: 对。
1: 那老师您说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好的效果呢？
0: 就是因为这个雄风蛹啊，它能够专门补益我们人的气血，不光是让我们的血液流得快了，激活了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还能够让我们比如说一滴血当中的这些新生的血细胞远远大于陈旧的这个血细胞，
1: 嗯，
0: 这叫更新换代呀、啊，
1: 嗯嗯，
0: 让新的血细胞的数量越来越多，
1: 嗯，
0: 这样的话才是真实的补到了实处。
1: 明白。
0: 那他后来为啥用药他减少了呢？
1: 嗯，
0: 咱们大家伙儿刚才注意到我说的一句话没有？这老太太使用的过程当中，排便一天比一天臭，
1: 嗯，
0: 是吧？过一段时间逐渐就好转了。实际上排便的过程就是排除体内毒素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雄风蛹这里边还有多种的药物解毒的酶，活性酶还有蜂王浆等等这些有益的物质，它可以解除掉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堆积的毒素，
1: 嗯，
0: 所以说这也是它不仅慢慢的身体变得强壮了，然后能够减药的终极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而且维持了它身体基本情况能保持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一个根本原因，
1: 嗯，
0: 所以说你看就人家华西康复中心，人家敢喊300天重塑我们的体魄，我告诉你靠的是啥？不是靠光喊口号的，就是靠这个人家有专门补益气血和排毒排五脏毒素的这个雄风蛹啊，它能起到这个效果。
1: 嗯，你说它具体它怎么解毒的呢？越听我们越觉得神奇，越听越觉得好奇。
0: 具体怎么解毒的呢？我看今天咱们时间有限了，明天我会给大家伙详细讲解。今天咱们大家伙只要记住了。雄风蛹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来讲，它主要的能够补益气血，这个关键咱们记住了，
1: 嗯，
0: 是吧？你看当时老太太住院的时候，糖尿病20多年了，
1: 嗯，
0: 多器官衰竭啊，
1: 是
0: 啊。现在我告诉你还活着呢，已经90多岁了，
1: 嗯，
0: 每天还在用那个雄风蛹磨成的粉，
1: 嗯，
0: 啊，人家这康复中心跟踪调查发现，现在越来越耳清目明的，
1: 嗯，
0: 而且自己现在能做饭了。从80多岁到现在90多了，30多年的糖尿病史了，现在一点并发症都没有。
1: 哇，
0: 这说明什么？说明当我们人体的气血足了之后，它可以推迟我们糖尿病并发症的发展，
1: 嗯，
0: 也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剂量，啊，这就是气血足百病除的道理嘛。
1: 太对了，您说这老人家现在90多了还好好的，
0: 嗯，
1: 30多年糖尿病没并发症，
0: 嗯，
1: 他就是因为气血补上来了。看来以前的老话说什么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壮，这话不就讲小伙子因为气血足，所以说任何的毛病都能扛过去吗？
0: 没错啊。
1: 那老师您说除了糖尿病人，像咱们身边那些有其他毛病的中老年朋友是不是也能用？
0: 不光是糖尿病啊，
1: 嗯，
0: 其实你像什么高血压呀、冠心病啊、心黄气短呢、啊，往往都是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叫气血亏虚所导致的，
1: 嗯，
0: 没有力气推动血液运行了，
1: 嗯，
0: 你心脏得额外使劲儿了，还有什么风湿骨病是吧、嗯、风湿骨病的老人也没有劲儿啊，那是什么？气血濡养不了我们的筋骨了、
1: 嗯、
0: 也是气血亏空，连带的关节也跟着受罪，
1: 嗯，
0: 还有什么手术之后的人，手术之后的人很多人伤口就长不好，
1: 嗯，
0: 对吧？没胃口，同样也是气血亏。

0: 必须到一定程度所导致的，
1: 嗯，
0: 因为气血是专门用来修复我们身体的呀，
1: 对，
0: 它没有多余的滋养我们脾胃和皮肤了，那它就不爱愈合呗，
1: 对，
0: 对吧？术后这患者就恢复不过来呗，
1: 嗯，
0: 还有呢，有一些人哈，遇风一吹就感冒的，吃了感冒药总不见好的，同样也是气血亏虚，扛不住外邪所导致的结果，
1: 嗯。
0: 再加上还有常年吃十几种药的，肝区、肾区隐隐作痛的。这些都是气血亏虚，没办法帮助我们器官代谢这个药毒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嗯，
0: 还有什么？我告诉你，最容易忽视的就是早上起来没精神头的，
1: 嗯，
0: 脸蜡黄的，
1: 嗯，
0: 那这不还是气血身体当中不够了吗？
1: 是，
0: 是吧？气血不够了，你身体就没有力气醒过来，
1: 是，
0: 甚至还有一些恶性病变康复期的一些患者，瘦的只剩下这个皮包骨头了。这样的患者，我告诉你，都可以用用这个胸风涌。
1: 嗯。
0: 哎，它专门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
1: 嗯，老师，我们特别多的朋友都是因为气血虚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对不对？
0: 对啊，所以说你看，很多我们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其实都在提醒我们，你的气血已经开始亏空了。
1: 嗯。
0: 就像这个大树的树根已经开始烂了，那你叶子当然会发黄。
1: 对。
0: 所以说你一定要重视起来，而雄风涌正好对症这样的问题。
1: 嗯。
0: 它不仅能够快速补充我们的气血，它还能够激活我们人体自身的造血功能，
1: 嗯，
0: 让血红细胞变得越来越多，这才是从根儿上解决我们的问题，更能够帮助我们解毒，给我们的肝肾减负。
1: 嗯，
0: 那些常年吃药的人，咱们是不是也就少遭点罪了？
1: 对，
0: 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嘛。
1: 嗯，
0: 咱们中老年人，咱们不争包子也得争口气
1: 对，
0: 呀，是吧？这口气可不是争输赢的这口气，
1: 嗯，
0: 是争个什么呢？我们身体的硬朗，
1: 嗯。
0: 把亏空的气血补上来，咱就不用子女们天天惦记咱了，
1: 嗯，
0: 自己也能够安安稳稳的买个菜、做个饭、带个小孙子，
1: 嗯，
0: 晚上和老伙计们是吧，散散步、聊聊天儿。我告诉你，这是我们该攀比的，也是我们真正的福气，
1: 对，
0: 对
1: 这
0: 吧？
1: 是我们真正的福气。亲爱的朋友们，有问题、有需求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949-789，400-6949-789。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他家便宜，赶紧打电话啊！
3: 他家的产品质量好，品质好，都是名牌。
4: 这个老师啊，讲的不错，自身自己经验挺足的。
5: 这个老师一路走来呀，太不容易了。他讲的这个产品真挺好，我就买点吧。
6: 喂喂，这个电话怎么打不通了？
7: 前天我刚美完，怎么节目不播了？
8: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核对后再拨。
9: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in service. Please check the number and dial again.
10: 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谁是真心。
11: 大浪淘沙，去伪存真，多少节目如彗星般一闪而逝，毒瘤、电话占线乃至空号的盲音。
10: 健康全球购海外开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以上，惠及全国60多个城市地区。
11: 我们用5年、10年甚至更久的时间，践行着告诉你，真正的陪伴是无论何时回头，我们一直都在。
10: 因为我们知道，真正的高端海外健康好物，不仅仅是产品高品质，更是你需要时我永远都在的担当，
11: 更是你有健康需求时，全球购都是第一选择，因为它值得你的信赖。
10: 这世上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一见钟情的冲动，而是日久见人心的笃定。
11: 今天应全球购总部要求，开启全球范围的全球健康感恩节活动，汇集18种国内外高端知名产品，覆盖8大健康系统，环球甄选，只为让您遇见真正的健康好物。
10: 少花钱就能用上高端健康的名品，
11: 少花钱就能多得海外健康的名品，
10: 不花钱就能享受疾病全套诊疗。
11: 对对对，在健康感恩节期间，这些诉求都能实现。
10: 真正的健康高端，是让每一份选择都掷地有声。
11: 真正的知名海外，不是一时的甜言蜜语，而是日复一日的坚守。今天，全球购邀您一起赴健康之约，无需大量花费，高端品质中见真诚。
10: 今天，全球购邀您携手享健康之福，无病无痛无忧，真材实效中见担当。
11: 中国区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详情请咨询400-6949-789，400-6949-789。
10: 全球健康感恩节，品质、实惠、惊喜，一个都不少。
1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4: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海外开播十年，落地国内也长达三年以上，属于一个综合型便民办实事的平台，帮助咱们广大的中老年人省去有需求没渠道、同类产品不会选、多花冤枉钱的普遍现状。利用团队300多人的专家团队，以及分布世界各大顶级医学高校、顶级药企研究所的人脉，直接从产品机构内部得到第一手资源，层层把关，只为让中国的中老年人在家也能体验享受到前沿科技以及科学成果带来的福利。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15: 老师啊，你好。
0: 哎，你好啊，嗯。
15: 我今天就听讲那个雄风泳。
0: 嗯。
15: 说实话，以前真的没听说过这个东西啊。
0: 雄风泳这个产品是确实非常少见的啊，这也是这不咱们这感恩节期间嘛，是吧？通过咱们全球购的一个资源的调配，综合给大家伙推选出来的一个珍品。啊，
15: 好，我倒是对这个挺感兴趣的
0: 哦，
15: 因为我之前呢一直就用推荐那个八珍膏，
0: 嗯，
15: 说实话，这用了之后吧，确实感觉这身体也比以前有劲儿了。
0: 好，
15: 但今天听这么一讲，这个雄风泳
0: 啊，
15: 我也想试一试。
0: 哦，其实我跟你讲啊，八珍膏确实不错啊，因为它主要的作用就是堵漏，堵住我们人体气血亏虚的这个漏洞。但是它要跟这个雄风泳比起来的话，我告诉你啊，它相当于什么啊，一个是手枪，一个是大炮。八珍膏啊，它作用比较温和，需要长期的坚持服用啊，一点一点的见到效果。但是我说了，雄风泳是啥，是大炮，专门给那些这个重症的患者用的，效果立竿见影啊。
15: 哦，就是我现在的情况啊，真的不想再慢慢的调理了。
0: 哎呀，
15: 跟你说实话呀，
0: 嗯，
15: 我家有这个遗传性的心脑血管病。
0: 哦，
15: 我妈，我三个姐姐，呀，不是脑血栓就是脑出血。
0: 哎呦，
15: 还有心梗。
0: 啊，
15: 所以我现在虽然说身体啊也不好，但比他们强的一点儿。
0: 嗯，
15: 我吃药比他们都早，还按时吃。
0: 哦，就是早早的就把药用上了哈。
15: 对，
0: 你现在吃药吃多长时间了？都吃什么药呢？跟我说说。
15: 嗯，我高血压、这高血脂、糖尿病、肾病
0: 啊，
15: 还有这个药物性的肝损伤。
0: 哎呀，
15: 之前呢，直肠、肠息肉做过手术。
0: 哦，
15: 心脏还心衰。
0: 哎呀，
15: 啊，说实话，光吃药都吃饱了。
0: 呵，
15: 这不前阵子啊，虚到什么程度呢？俺家住一楼
0: 啊，
15: 给小孙子买个玩具车，你说那玩意儿能有多沉呢？
0: 嗯，
15: 3厘斤顶天了。
0: 嗯，
15: 可我就从那半夜门口啊，走到俺家客厅。不到10米的路，骑着这个玩具车，我这汗是哗哗的流啊！
0: 呵，
15: 哥，进屋直接都瘫在沙发上了，
0: 嗯，
15: 就感觉虚的都不行，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跟孩子们说，他们说我是心衰带的，
0: 哦，
15: 不让劳累，
0: 嗯，
16: 哦，
15: 这孩子们上班都忙，我最后这点事麻烦他们，自己也过意不去，去找了老中医看，说什么气血两虚，
0: 哦，
15: 气滞血瘀，
16: 哦，
15: 什么痰湿阻滞。还有什么肾阴虚阳不足，什么脾胃虚弱， 肺气不足。
0: 好了好了，你先别说了啊，不用说了啊。
15: 那咋的，老师啊？我这是不是没治了呀？
0: 哎呦，
15: 哎呀，老师啊，我。

0: 实在没招了呀。
1: 啊，你听我说啊，我告诉你，你这个情况根本就不是没治了啊。你刚才说的这么多的病，我告诉你都是西医上的病名。你说的这些所有的问题，从我们中医的角度来讲，所有的这些症状归根到底就是一个问题。为啥我不让你说了？你说的这些就是一个问题，其实啊，什么气血亏虚，你就是严重的气血亏虚导致的这样的各种各样的症状。为啥呢？因为气啊是维持人体活动的能量，血是运输我们人体的营养的精微的这些物质的，是吧？所以说你现在这个情况啊，既没有能量又缺乏营养，是吧？那你哪来的劲儿啊，是吧？所以说你刚才说的那些症状，什么虚衰呀、虚弱呀、盗汗呢、失眠呢、心气不足啊、有气无力，说到底我告诉你就是气血亏虚到一定程度了出现这样问题啊。
0: 哦，那老师啊，那你看我用这个熊风涌这是不是更好啊？
1: 我告诉你太对症了，就这个熊风涌的功效啊，我跟你讲，就是这不是我说的啊，咱们国家药典当中明明确确的在那记载着的，滋补强壮，止痛解毒。滋补强壮是干嘛的？就是补益我们人体的气血的。止痛是什么呢？缓解我们症状带来的病痛。解毒是什么？就是排除我们人体五脏六腑当中积攒的一些毒素，包括药毒。啊，就是你这个情况，我告诉你，你是特别适合。
0: 那老师，这个太好了。
1: 嗯，
0: 那要是行的话呀，我想提前预定
1: 啊。
0: 我也不指望这个病啊全好，只要是能让我每天啊过得舒服点就行
1: 啊。
0: 有时候小孙子来了呀，我是真稀罕的。
1: 明白啊。
0: 现在的管虎啊都是力不从心的。
1: 嗯，
0: 孩子也是喜欢我，可我实在是没有精力陪他呀。
1: 啊，这个我告诉你，你就放心吧。不过你刚才说那个八珍膏哈，我告诉你，你手头上有太好了，我都建议你两者配合上。嗯，一个堵漏，一个补虚啊，还排毒，是吧？配合上这个熊风涌一起来用啊，这两样从功效来讲它是相辅相成的，能够达到一个完美的一个互补的一个效果。熊风涌补虚解毒，八珍膏固本堵漏，多好啊，双管齐下，是吧？对你身体而言啊，既能够缩短你的病程，加快我们的康复，又能够保持这个效果啊。你总不想到时候一停药咱又回成老样子吧，你就把这俩配合好就行，是吧？
0: 那是当然不想了。
1: 对，所以说你用这个熊风涌的时候，哎，八珍膏也给它配合上，那效果就更好了啊。长期坚持的话，你气血慢慢就充足了，那你身子骨就有底气了，是吧？对疾病的抵抗力你很快就会上来，之前吃的那些调理的药物、控制的药物用量都会让你自然而然的能够减下来。而且随着身体当中的药毒啊、毒素啊这些减少，脏腑的功能也会变得清爽，对药物的吸收率和敏感度也会大大提高，这各方面都有好处啊。
0: 那可太好了，太感谢您了，老师。
1: 嗯，
0: 你要是有货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啊。
1: 你这样你就关注咱们的节目吧，啊，如果有货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会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那行，那谢谢您
1: 了。哎，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好的，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啊，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我给你通过一次电话了。
1: 哎呦，这次都是第二次通过电话了啊。
3: 啊，这是第二次通电话。
1: 啊，好。
3: 我上次你给我诊断的呀。
1: 啊。
3: 我说我头晕头疼。
1: 哦。
3: 厉害。
1: 哦。
3: 就是眼睛和头疼呢是同时发生的。
1: 哦。
3: 你给我诊断的是那个神经元紊乱。
1: 啊，对。
3: 我觉得你诊断的非常正确。我买了4盒那个神经酸嘛。
1: 哦，神经酸，那就对症了啊。
3: 我吃了到今天为止吧都是50天了。
1: 50天了。
3: 50天的，我跟你说说我这种情况哈。
1: 嗯，好。
3: 就是我吃了以后呢，这个神经酸呢早一片晚一片，后来你给我加量说我这个比较严重的，让我早上吃2片晚上吃2片。
1: 对，先把这个巩固住，然后再慢慢的再减量。
3: 我要说说我的情况哈。
1: 嗯，
3: 我吃了半个月的时候呢。
1: 嗯。
3: 我头疼从22年的5月份开始疼，一直疼到现在，就是好不了。就是、
1: 哎呦，这位朋友，我好像有点想起来您了。
3: 嗯，
1: 你跟
3: 我
1: 说过。
3: 我是河南信阳的。
1: 对，河南的朋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对。
1: 然后你是严重的这种就是头晕，然后到医院检查呀、治疗啊，就是没好过，是不是啊？
3: 对对对，就好不了。
1: 对，我想起来
3: 那个偏方也吃过，人家治疗偏方都好了，我好不了。
1: 那不是一个事儿。不是一个事儿。当时我记得我跟你说，你这个呀，我在临床上见到过很多。你这种情况，我告诉你，就是我们的脑神经元细胞出现了老化和损伤的。你必须得用这个营养脑神经的物质。
3: 嗯嗯。
1: 所以说我记得当时推荐你用这个神经酸，是不？
3: 对对对，我抢了4盒，抢了4盒呢，我当时急到害怕抢不到、
1: 啊，
3: 我后来才给你打的电话，我都吃了12天才给你打电话。
1: 啊，那现在用了50天了，你跟我说说当时用到半个月的时候什么情况？
3: 哦，半个月的时候啊，我的头啊就不疼了。
1: 你看，
3: 不疼了呢，后来呢又过了几天呢，
1: 啊，
3: 头呢又有一点疼，
1: 啊，
3: 有一点疼呢，但是疼的地方呢。转移了，不在原来那个地方了，向、上一点、我想到可能是药物反应，它造成的这个头有点疼。现在这又不疼了，
1: 又不疼了吧？
3: 对对对，
1: 你看看，如果要对症的话，它就是一碗汤的事儿。你说你是哪年开始头疼的？是2022年5月份。22年了，你说这都多少年了，就是一直没治好过。但是你就
3: 头皮吧，头皮呢？就不像现在的这个头皮呢，像是铁壳的哈。原来的头皮都是到像是肿胀的，摸到是软的。
1: 就这神经酸，他就用了，现在才50天，你看他就不疼了。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不就是第一个、你没有遇到一个真正的专业人士给你进行专业的指导。
3: 是。
1: 第二个，你也没遇到一个真正的好的产品、有效的产品给你治疗。
3: 是这样。
1: 你看你现在遇到了，这就
3: 我不是我治疗的期间不是那吃的药有一大纸箱，光是那个那个叫啥嘞？激素，我就吃了1200片。
1: 激素都用了，我的天！
3: 激素都用了1200多片了，
1: 我的天哪！
3: 哎呀，我想到那激素都快给我吃死了，我儿子都说不让我吃，他说那都是你吃一个都是一个定时炸弹。
1: 那可不，我告诉你啊，你激素用完了以后，严重的骨质疏松、股骨头坏死、胃肠道疾病、肾衰竭、肝衰竭都这么找来的。你说说你，你说你吃那个1200片的激素，你也没治好，神经酸你就用了50天不到，你看看现在不就调理过来了吗？哎呀，
3: 对对对，
1: 你别瞎治啊，你这弯路走的不行啊。
3: 我那时候我气的，最后我不吃了一大纸箱那个药嘛哈，我气的，最后我这药也吃不好，那药也吃不好，最后我把所有的药。我家里现在还包了一大包子，我所有药我都不吃了。我
1: 可别吃了，
3: 有药你咋不吃啊？我说我不吃了。
1: 对、
3: 哎，
1: 可别吃了，为啥呀？那不是说是浪费不浪费的事儿，最主要的是你别找病啊，是不是？
3: 幸好呢，我以前呢，我上次也给你讲过，我没有高血压，没有心脏病，没有糖尿病，没有这些基础性的疾病。
1: 可不嘛，这是万幸啊！我告诉你，你要再有点基础病，我告诉你说你就不可控了都。
3: 哎呀。我当时头疼到啥程度啊？有一天晚上哈，我头疼的就是这个左脑后边这个血管啊，都是突然的觉得加重了，疼的呀，我赶紧都躺到床上。如果不躺床上，我知道我要是有高血压的话，那我都是早都脑梗了。
1: 对呀、那就容易脑出血都，多危险啊！你说说，
3: 我幸亏没那些疾病，
1: 现
3: 在都说、
1: 啊、
3: 我那个还有一个症状哈，就是说我原来小便的哈、老是控制不住、现在小便也控制住。
1: 现在是不是？我告诉你为啥啊？就是我们人体所有的功能啊，它是靠谁支配的？是靠我们的大脑来支配的，对不对？
3: 对。
1: 当你脑神经如果功能下降了的话，它萎缩了，它衰退了的话，它是不是身体很多支配的功能它就紊乱了？
3: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神经酸，它是让你解决脑袋疼的吗？不是，你把这大脑神经元细胞你给调理好了，给它营养过来了，它不止头疼，就短短的不到50天，一个半月它就调理过来了。你看你小便现在还控制住了，
3: 小便控制住，
1: 多好啊！我跟你讲，这说明咱们这方法对了嘛，对不对？
3: 对对对，
1: 好了，现在你手头有神经酸，一定要用好啊。
3: 好好好好，
1: 好了，咱们时间就到了啊，咱以后有啥事给我打电话就行，好吧？
3: 好好、好，梁老师，
1: 哎，再见、
3: 谢谢你啊、
1: 再见。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想用优质健康品却没有渠道、 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普通百姓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

遗憾，躺在我怀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这是我跟江蕙姐合作的一个歌，我觉得很

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我能不能，他能不能。

有一天，当无法信连自卑的权利都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当我开始从平淡

0: 报电话12315。
1: FM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北京时间的7点整，目前主城区通行正常，没有异常的播报。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您持续关注 FM91.8，云南交通之声。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好了，七点零一分，来关注一下今天早间的天气状况。首先呢是昆明，今天重点来关注一下会不会下雨。今天是会下雨的，早间可以看到昆明的是中雨转小雨，19到28度。那再来关注一下周边的几个城市，啊，楚雄呢是中雨转小雨，19到24度；玉溪中雨转大雨，18到21度；曲靖呢是小雨天，17到21度；大理中雨，18到21度。昭通呢是中雨转小雨，20到24度；普洱中雨转大雨，20到25度；宝山阵雨转小雨，20到28度；文山呢是中雨转小雨，20到26度；还有临沧是中雨转小雨，14到24度；丽江小雨，15到20度；香格里拉小雨转中雨，14到24度。啊，最后来关注一下回顾昆明的天气，中雨转小雨天，19到24度。
1: 应急常识365。受西偏南气流影响，5月17日夜间至18日清晨，云南省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部分地区遭遇强降雨。云南省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高效联动，果断处置，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文山州、红河州4起灾害避险案例获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这一时段我们先来了解第一起避险案例。
2: 5月17号20点开始，文山州马关县聂场乡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到大暴雨。18号3点，大新寨村灾害风险隐患信息报送员于从贵突然听到自家房屋后山顶发出异常响动，发现坡面出现细微裂缝，判断存在泥石流风险，于是立即上报。聂场乡接报后，指示于从贵立即组织受威胁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并组织救援人员赶赴现场。于从贵随即通过应急广播呼叫、敲门呼喊、电话通知等方式，组织全村17户35人向预先确定的村级避险点及周边安全区域转移。救援人员赶到后，逐户排查，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之后泥石流发生，造成于从贵房屋被损毁，周边多户房屋不同程度受损。由于预警及时，判断准确，转移果断，无人员伤亡。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